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白玉堂让白福备好了马匹，卓普二人赶奔墨花村，一路上无话。到了墨花村，先叫白福前去回禀，那自己乘马随后。离了庄门不远，就见有不少的庄丁那分为左右，丁兆兰、丁兆慧就在台阶上站着，那等着白玉堂。白玉堂甩镫离鞍下了马，有这仆人给接过来。丁大爷赶紧迎上来，这白玉堂抢步上前：“大哥，久违了，久违了！大哥这一向可好？”丁兆兰那也挺客气：“这贤弟一向可好？”那彼此执手，丁兆慧在旁边垂手，那恭敬侍立，那也不和白玉堂持手，只是口里说：“那白老五到了，恕我丁兆慧未能远迎胡家，真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请老爷的寒舍代偿。”白玉堂笑道：“二哥您呐，真是顽皮。那小弟如何那担得起呢？”就这样几个人那来到了客厅，那白玉堂提出来要给丁母请安，给丁母那请安完毕，这些人归座，那献茶一宾。这丁兆兰就问了开封府的众位朋友，又谢过在京师各位招待的盛情。丁二爷就说了：“我这今日哪阵相逢，把护卫老爷鼎鼎大名的五鼠当中的锦毛鼠白孝威，哎呀，吹到我们墨花村。我墨花村这是蓬荜生辉，嘿嘿，柴门有庆。然而老爷此来，还是专专探望我们丁氏双侠呢，还是另有别事？”一些话说的白玉堂的脸呢那腾起的红了。这丁大爷呀，那恐怕白玉堂这脸下不来，用眼瞪了一眼丁兆辉：“老二啊，那弟兄们那好久不见了，你也不好好的说正经的，又在这儿说些什么？”白玉堂一听：“大哥不要替二哥遮事，本是小弟离短，不怪二哥呀恼我白玉堂。那自从去年被擒，连衣服穿的全都是我二哥，后来到京受职，就要告假回来前来看望二哥，谁知我大哥因小弟那心受职嫌，再不准我那随意走动。”丁二爷说：“那到底是做了官的人，这是长了见识，唯恐我们说，老爷先说了。我说五弟呀，也纵然不能来，也该写封书信差个人给我们送来，我们听见了以后那也高兴高兴，为什么连一纸文书都没有啊？”白玉堂也笑了：“又有一书，小弟原要写书信来着，后来因接了大哥之心，说大哥与伯母要送妹子赶奔东京汴梁，与展大哥完婚，我想吃不多日就可以见到丁二弟，还写什么信呢？彼此若真写了信来，管保二哥又说白老五闹的这虚文，左右全不是。无论二哥怎么怪小弟，小弟只有俯首认罪。二哥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丁二爷听了暗道：“白老五竟长了学问，比先前那乖滑多了，且看他墨下这宗事儿怎么个说法，回头吩咐摆下酒宴。”白玉堂也不推辞，也没有谦让，就在上面坐了。这桌酒席坐得挺丰盛，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

草壳的棒子，水里游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嘟炖，整了一桌子。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饮酒中间就问白玉堂：“我弟此次是官差呀，还是私事？”白玉堂听至此，那看着丁兆兰，瞧着丁兆慧，不瞒二位仁兄，说实话，那是官差，此事非仁兄，还有我这兄弟，二位欲成不可。丁兆兰一听，如果用我二人之处，兄弟你只管说。白玉堂就将倪太守与马强押案供出了北峡，说北峡明火之战，那抢了马强，因此啊，我主万岁传下了圣旨，包大人传下了相谕，我奉旨奉相谕，特为此事而来，到这儿准备拿北峡到案打官司。丁二爷就问：“你见过北峡了吗？”“哈哈，我见过北峡了。”丁兆辉又说：“既然见过，那就好说了。亮北峡欧阳春，那有多大的本事？一个糟老头子，如何那是武帝你的对手？”白月堂看着丁兆辉：“二弟呀，你说的不对。小弟原先说句实话，我也这么想，谁知道到头来呀，我这才知道，人家欧阳春的本事比我高的多的多，我呀，在人家面前就是个小学生，在欧阳春面前和老侠和动武，关夫子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卖字画呀，我确实这本事那差得远了，惭愧得很，小弟输得很惨。”二侠这么一听，岂有此理，我弟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一个雷天下响，怎么能够输给北侠呢？这话愚兄不信，你是不是拿着你二哥开玩笑？这白玉堂就把如何和北侠比试直言不讳的那全说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将北侠欧阳春请儿来，哪怕小弟是再三的央求于他，只要跟着小弟赶奔东京汴梁，北侠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要跟着我赶奔东京，我白月堂是不胜感激。丁兆慧听完了，如此说来，那白武帝真不是北侠的对手。白月堂点了点头，那确实我不行。如此说来，那武帝那佩服不佩服北侠的本事？哎呀，二哥呀，我不但佩服，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另外还感激我这老哥哥，就是小弟此来，那也是我老哥哥那教导我的。丁二爷听了，连声赞叹：“好兄弟，好兄弟！丁兆慧，今天我也佩服你了。”因此，丁兆慧高声喊道：“欧阳兄，你不必藏着了，请过来相见。”就见有打屏风后边转出三个人来。白玉堂一看，前面走的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后边一个三旬之人，还有一个年幼的小儿，连忙出座：“欧阳兄，几时您来呢？”欧阳爷笑了：“昨晚我就来了。”白月堂暗道：“那幸亏我白月堂把这话呀全都实说了，不然这才丢人呢。”又问：“这二位是谁呀？”丁二爷说：“这位呀，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送绰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与略兄那是世家通交之好。”咱们说中暗表，原来东方侠

贺妖狐智花的父亲和丁兆兰丁兆辉，他的父亲丁总真，那是同僚，两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那是异姓的兄弟。智花呀，又把爱虎叫过来，给白玉堂施礼，这是我的小徒，名叫爱虎，过来见过白五爷。爱虎上前施礼，白玉堂拉住了爱虎的手，那仔细这么一看，连声的夸奖，彼此落座。北下欧阳春做了上位，那其次是智爷白老五，其次是丁氏昆仲，下手是小义士爱虎。大家这欢欢喜喜喝酒畅谈，白月堂又提到请北下赶奔东京汴梁，北下这慨然应允。丁兆兰丁兆辉又嘱咐白月堂照应北下，大家这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彼此是意气相投。不要这么句话吗？酒逢知己千杯少，那叫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有说不完的话，江湖上的事儿，谈论武艺，全都是披肝沥胆，各明心志。我要小爷爱虎与北侠，那有着父子之情，那更觉关切。酒饭一毕，又谈至了深夜，各自安寝。到了次日天明，北侠欧阳春与白玉堂一同赶奔东京汴梁。放下北侠和白玉堂，咱们暂且不提，且说丁兆兰丁兆辉还有小爷爱虎送走了北侠和白玉堂，回到了客厅，几个人坐下以后是闷闷不乐。爱虎在一边是长吁短叹，只听智化说，我想此事是关系非浅，这倪太守夜刻忠心，为国为民，如今反遭诬陷，欧阳兄那是既困夫威，除奸惩恶，遇了贼班，似这样的忠臣义士，那负去含冤，仔细想来，全是小霸王马强，还有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的罪恶。除非设法，那先把马朝贤给扳倒了，剩下的马强也就好办了。丁二爷听到这儿，与其那费两番事，何不一网打尽？智化一听，若要一网打尽，说不得非要做一件那切心之事，那生生的就讹在马朝贤的身上，使他赃证俱明，有口难辩。所谓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虽然想定了计谋，唉，只因这题目太大，有些难做。丁兆兰在旁边说了，大哥，你何不说出来，大家和你共同的商议，共同谋划，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智化就说了，当初玉兄上霸王庄，原为看马强的举动，因为这马强结交了襄阳王赵觉，常怀着不轨之心，如今为了北侠这件事闹到了这步田地，我想借题发挥，一来给国家除害，二来剪除襄阳王赵觉的左膀右臂。那话虽如此啊，然而其中有四件事儿，这可难办呢。丁兆辉一听，我说大哥，哪四件你但说无妨，小弟我先听听。指话说，第一件要整一个皇家的要紧之物，这事儿啊不必推诿，由我智化一人

就办了。可是第二啊，要一个有年纪之人，一个童男或者童女，随我前去，诓取要紧之物。那回归墨花村，这人要有胆量，另外头脑灵活，还要吃得了苦。这三件事，我等到来的要紧之物，还要把这东西送到马强家里边，藏在佛楼之内。将来官府一查，那就是真赃实据。丁兆慧听了，不由插言道：“我说大哥呀，这件事小弟我就能干，只要有了东西，小弟我就送去。三件事归小弟我弄，不知这第四件事那是什么？”这话看了很丁兆兰、丁兆慧，包括艾虎。要说这第四件，那是最难的，必须是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手，敢奔开封府前去告状，必须到开封府，别的衙门可不能去。那这件事儿可不好办，也是最至关紧要。成败是在此一举，此一招要是错了，满盘皆空。这个人是实在难找啊！这话嘴里说着，这眼呐就溜着艾虎。这艾虎看见了，当时艾虎一笑：“我说师傅啊，这第四件事，那徒弟我最为合适。”这话把眼一瞪：“哎，你这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如何干得了如此的大事？”一旦这事儿要办砸了，你岳父欧阳春性命难保。这艾虎嘿嘿一笑，据徒弟看来呀，这件事非我不可。我艾虎这一去呀，有三样好处。丁二爷先前听艾虎说要去，以为小孩子不知轻重，那此时听艾虎说出了有三样好处，觉得颇有意思，连忙说：“侄大哥，不要阻拦，那听一听这艾虎说这三件好处，给咱们听上一听。我丁兆慧呀，要长长学问。”这艾虎啊，这小孩还清了清嗓子：“第一呀，这小侄自幼就长在霸王庄。虽有马强的事儿，小侄我了如指掌。而且三年前，那马朝贤告假回乡，那时我师父还没到霸王庄。如今到了这紧要之物来，就说三年前马朝贤回家时带来呢，于是更有意。这是第一个好处。这第二个，别人去出手，不如那小侄我。”有人说了：“为什么呢？”俗语常言说的却好，这小孩嘴里那讨实话。小侄要到开封府，那举发出来，别人再也想不到这样的大事，竟是个小孩子做了应证。这此事千真万确，的确无疑。这是第二个好处。要说这第三个好处嘛，这也没什么。这话看了看艾虎，我说：“艾虎，你也少卖官司，有什么话是只管讲来。”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那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爱虎说了：“我敢奔开封府前去告状，三样好处。”说到了第三样，这话看着爱虎：“我这爱虎啊，你就说说第三样好处。”
这爱虎呵

可一笑，哎呀，第三样，我爱虎啊，那这北夏欧阳春的名伶一子，现在我爹呀打了官司，你说我这做儿子的能放心吗？再说我义父教训了我一场，为了我义父，我必须要赶奔开封府去告这个状。却出手这个马朝鲜，徒弟我也打算借着这件事儿，那出名儿，大小留个名字，岂不是好处？这乃是一举两得。丁兆兰、丁兆辉听完了以后，拍手大笑：“好，想不到那如此小的孩子，竟有这么大的志向。”这话。看了看丁氏昆仲，二位贤弟，先别夸他，他因不知道那开封府的厉害。你别看他此时这么说，真是要身临其境，那见到开封府那个威风、那个气势，再搭着问世如神的那包丞相，他这小孩子有多大的胆量，有多大的智力，又何况？又有月札、铜札，倘若这话不投机，白白的送了他这条小命，岂不是误了大事？爱虎一听啊，不由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师傅，你把徒弟也看得那太轻了，难道开封府那是森罗宝殿不成？他纵然是森罗宝殿，徒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能改口，势必要把忠臣义士搭救出来。我又因怕那个玉行什么铜闸呀？赵兰、赵慧听了，不住的点头。这话说，你别说，你到了东京汴梁的开封府，就是此时，我问你一句。如果你要答得出来，那样我就让你去；如果答不出来，那就拉倒，你也只好隐姓埋名，那从此再别想出头了。这爱虎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就这样，小爱虎地上一跪：“您老就审吧，看看我爱虎能行还是不能行，是骡子是马，那牵出来溜溜。”这话瞪他一眼，爱虎少耍贫嘴。这爱虎直挺挺的跪在了当地。丁兆兰、丁兆辉一看爱虎这个样子，又是好笑又是爱惜，就听智爷当时问这个爱虎：“我说你家员外家中可有范进之物？可是你太老爷。”那告假还乡之时，亲身带来的吗？爱虎一听，那回老爷，只也3年前，小的呢，太老爷告假还乡，那亲自就把这件东西交给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呐，叫小人拖着，就收到了佛楼之上，是小人亲眼所见。智爷点了点头。如此说来，此物在你家员外家中已有3年了。爱火点了点头，没错，已经3年多了。谁也没想到，这话突然把桌子一拍，啪！既然已经有了3年，今日如何才来出手？给我从实讲来。丁家兄弟一听这话呀，当时心里一惊，心想。这如何对答呢？事先又没交给爱虎，爱虎能不能那从容答对呢？就见那爱虎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我这回老爷，小人今年才15岁，3年前小人才12岁，毫无知觉呀，那并不知道知情不举的罪名，皆因我家员外。犯罪在案，别人
跟小人说，

你可提防着点儿，多半要揪出3年前的事儿来。你可就是隐秘不报的罪，那要罪加一等。若是那出手了，那罪还轻点儿，因着小人我害怕，那急急赶来出手，在老爷您的台下。赵兰赵慧的一听啊，那只乐得好兄弟蹦起来，心说话好答对，这好答对，贤侄你也起来吧。第四件事啊，你也是确定，丁大爷也夸奖这爱虎回答得好，知道哥你也可以放心了。志也点了点头，言虽如此，且到了临期再写上两封书信给他安置安置，方保无忧。如今算起来，四件事办成了3件，还有第二件不具备，待我开出单来。然后志爷那看了看丁兆辉，我兆辉啊，我说你写。丁兆辉拿过笔墨纸砚，把这纸铺好了，志爷就念。小墨车子一辆，那洗篓子两个，破布被褥大小两份，铁勺子、黄瓷大碗，粗劣家伙俱全。那老头一名，或幼男或幼女，一名即可，外加上随身破旧衣服、行头3份。丁兆兰在旁边看了不解其意，就问这话。我说志大哥，你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志花笑了，实对二位贤弟说，那愚兄准备赶奔东京汴梁，要到我主万岁的珍珠闹龙关。只因马朝贤呢，他这四支库的总管，这珍珠闹龙关归他管理。再者一说，这此关乃是皇家世代相传之物，那轻易那动不得。为什么要老头还得小孩子这些东西呢？我们扮作逃荒的模样，那赶奔东京汴梁，找了安身之所。那愚兄探明那四只库，就到这九龙珍珠关，把这珍珠闹龙关那倒出来以后，像这样皇家的禁物、黄登登的东西，那价值连城，如果拿着在满道上跑能行吗？那连东京汴梁都出不了，就得让人家给逮住了。此时啊，就用上提篓子了，一边装上货物，上边用破的被褥遮盖了，一边叫幼女坐着，人不知鬼不觉，就可以回到咱们松江府墨花村。过此必要有胆量能受苦的苍头和那幼女，二位贤弟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人。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两个人呢全都听呆了。丁二爷想了想，哎，还真有个老头，他姓裴呀，叫裴福，他随着那先父在任的时候，多亏了他有胆量又能受苦。因为这老头子为人心直性梗，而且又为老丁家出过力，到如今给弟等管理家务，如有不周不备，就是我们兄弟俩要让他3分，此人颇可取得。智化这么一听，要说佩服老人家那侍奉过先父，对老丁家那也是有恩之人，你们容让他几分也是应该的。要如此说来，这老管家却可以使得。丁二爷一听啊，我这志大哥但有一件，如果见了这佩服，千万可别提到那珍珠闹龙关。就把马强的罪恶述说一番，然后再说倪太守欧阳兄被害，这老头子肯定义愤填膺。

那时再说出此境，他方和没什么说的，也就非常高兴的跟着你赶奔东京汴梁。智化听了满心的欢喜，吩咐家人就把裴福总管给找来了。不多时，裴福来到，一看这裴福啊在60几岁的年纪，哎呀，老头的眉毛和胡子全都白了，鹤发童颜，精神百倍。你别看60多了，这腰板不塌。先见了智英，而后见了丁兆兰和丁兆慧，智爷叫普通在下手预备个座，裴福那开始不坐，最后丁兆兰那丁兆慧让之再三，裴福这才坐下。呼唤老奴不知有何见教，智爷就说起小霸王马强如何作恶多端，抢男霸女，欺压良善，切占田宅。裴福听老头子气胡子全都撅起老高了，气得老头子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那这是摩拳擦掌。然后智爷又说出聂继祖私访霸王庄如何被害，北下欧阳春因为搭救太守，如今这马强啊在东京汴梁城就把聂继祖告了，也仗着朝廷的势力，他说说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哎呀，看起来聂继祖和欧阳春可够呛。裴福听得这，老头子按捺不住，立起身来对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官人，中招都是行侠仗义，难道侠义？”就在嘴里那说说不成，像这样的恶贼就应该早早给他除去了，为天下人除害。丁二爷一听，老人家你要不要着急，如今智的爷那有一条妙计，要凡老人家赶奔东京汴梁走上一趟，不知您有没有胆量，愿意不愿意去。裴福一听，老奴闲在家里边，说句实话也没事，何况为了解救忠臣义士，老奴是当效犬马之劳，只要用得着我，我是万死不辞。智爷听得这，看了看这裴福，必须扮作逃荒的样子，咱们二人暂时认为父子，还得找个小女孩，咱们父子祖孙三辈逃荒赶奔东京，您道如何？裴福一听，哎呀，这个计策太好了，只是大爷您要受委屈，老奴可不敢当。智爷一听，哎，这有什么关系，那逢场作戏而已。这裴福说，这个小女孩那也是现成，就是老奴的孙女名叫英姐儿，她今年才9岁，相当的聪明，也十分的伶俐。老奴我时常跟她说东京汴梁那如何的繁华，那如何的热闹，她经常磨着我赶奔东京汴梁逛一逛，莫若就带了她去。智爷一听，很好，咱们就这么办。商议已定，定制起身，丁大爷按着单子就把智化所说的一些东西全都预备停当，全都放在船上，就在待客厅那备了践行的酒席，连裴福英景不分主仆，大家是同桌而食。吃完了以后，智爷起身，丁氏昆仲送出了庄外，瞧着众人上了船，这还和小爱虎一同着回转庄内。智爷是不辞劳苦，由打松江府到镇江，再往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到了安徽，过了长江到河南境界，那是弃舟登岸，找了个隐蔽之处，

就把这身那要饭的行头给穿好了。这英姐儿伶俐非常，那是一教就会，坐在洗斗的里边，那边楼内那装的是行李，还有破被褥，在一边还放着各种的家伙。额外又把铁锅那扣在洗篓的旁边，用绳子拴好了。这裴福啊，跨半推车，这志爷背绳拉纤，一路行来，到了热闹的镇店，还要几场，就把小车放下。志爷呀，赶着人和人要钱，这嘴里还说呢：“哎，老的老，小的小，这年景不济，实在是没有营生，您老帮帮吧，那赏个一文两文的，或者赏点吃食。”裴福在车的旁边一蹲，也说着：“众位老少乡亲，可怜可怜吧，俺们不是酒馆要钱，哪不是行好呢？”这英姐在车上也不闲，过夜揉着眼，这嘴里边也嘟囔着：“哎，怪饿的，我两天却没吃没喝了。”他却偷眼瞧着热闹，这三个人装了个活托，那演的还真像，就好像现在的演员一样，演技颇高，在路上不敢耽搁。单说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这一看，果然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也看着人头攒动，着车水马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那瘦小的精神，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的汉，士罗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街道上拥挤不动，白昼间呢仍然乞讨，到了日落西山，就有地面上官人对裴福说：“老头子，你这车子搁在这儿可不行啊，趁早给我推开了。”裴福那看了看这个地方，那请问大爷，哎，到哪儿去？官人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管你上哪儿去，你耐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旁边的一个人说话了：“哎，那何苦呢？哪不是那行好积善？我看叫他呀，就把他车子推到那边的，如何到这珍珠闹龙关？您是单听下文。”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还有裴福带着裴福的这孙女叫做英姐儿，来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这辆破车呀，准备晚上就在街道上找个旮旯，那一睡也就得了。那没成想啊，碰到两个官人，人家还不让睡，叫他们把这个车子推到鼓楼西边有个琉璃瓦的那黄亭子。当时裴福点了点头：“多谢多谢。”东方侠贺妖狐之话，此时还赶着要钱。这裴福就喊：“俺的儿哎，你也不用跑，咱们走吧。”志爷止住了脚步：“我说爹呀，咱们得往哪儿去？”裴福说：“你没听见吗？刚才那位大爷说了，咱们赶奔黄亭子那儿，到那儿休息。”志爷听了以后，把他牵绳背在了肩头，说：“往北而来。”走了没有多长的时间，那就到了鼓楼了。我见那边啊有个黄亭子，志爷得紧走两步，把车子就拉到了黄亭子下边，把英姐抱下来，

也叫他跑嘛。那老在那筐里坐着，也迈不中，活动活动也是好事。此时天哪，已经要黑了，又把被褥那拿下来，准备晚上好在这过夜。就在黄亭子台阶上铺好了，这英姐儿也困了，小孩子那折腾了一天了，早就累了。这小孩儿那觉也多，志爷和裴福哪里睡得着啊？但是满怀着心事，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人，本身这觉就少。到了夜半三更，裴福悄悄地问志华：“我说大爷呀，那今天你来到了东京汴梁，可有什么主意？”志爷看了看裴福：“今天且过上夜，明天看个机会，咱们见机行事。晚间呢，俺就探听一番。”那正说着，就听那边叮当叮当，那锣声响亮，就打那边过来两个巡更的。志华和裴福不说话了。就听巡更的说：“那边是什么？哪里来的小车呢？”就听有人说：“你忘了，就是昨日那个逃荒的，地面上的张头叫他们在这里。”说着话，哐哐哐打着锣过去了。志爷见他们走了，又在那洗篓子里边揭开了底梯，拿出了一些吃的，裴福二人吃完了，这才合衣而卧。等到了第二天，这红日尚未东升，就见一群人呢，肩头上全都那扛着铁锹、锄头，还有扛着那大筐，说说笑笑，奔着黄亭子过来。他便迎将上去：“各位行哥好吗？各位大爷们，可怜可怜我们！哎呀，我们现在都好几天没吃饭了，给我们点吃的，或者赏俩钱儿。”其中有人就发话了：“大清早的，嘿，你们也不睁开眼他妈看看啊？都我们是有钱的吗？我们还不知道找谁去要钱呢？这一天啊，累得个臭死。”挣不了几十个钱儿，你们还跟我要钱。就听着有一个人说话：“哎，我看这样一个小伙子什么干不得，却是手背朝下和人要钱，哎，真他妈没出息。”又听有人说：“倒不是没出息，你看他这老的老，那小的小，给拖累住了。你瞧他身板儿那真不错，我估计他有膀子力气，等我和他商量商量，说句实话，那也算做句好事。”原来这位啊，那是个工头，此人姓王，那行大，因他前日见过逃难的小车，恰好做活的人那不够用，抓一个是一个，因此就对志华说：“我说伙计，你姓什么呀？”志华看了看这人：“我姓王，行二，您老贵姓？”王大笑了：“哈哈哈哈，我也姓王，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你行二，那我行大，今天我有句话那跟你商议商议。如今皇宫内院正在挖月河，大动工程，你说你在这要饭，挺大个小伙子也不嫌寒碜，我瞧你的身板也挺好，一家子挺可怜，你跟我赶奔皇宫内院前去挖河做活，你看怎么样？”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这么一听：“嘿，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房檐搭的醋，真是赶巧了。我正没办法进皇宫扫听这四支库在什么地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志华点了点头。我说：“王二啊，我跟你说啊，
做

那不白做，一天呢三顿饭，额外还给60个钱，那有一天呢算一天，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智化的心中暗喜，还没等智化答对呢，那就见裴福过来了，感情好，感情好。说句实话，什么钱不钱，只要让我的儿子呢吃饱了，那样就是好事。王大把裴福瞧了瞧，跟智爷说：“这是谁呀？”智爷那看了看这工头王大，说：“这是俺爹。”王大点了点头：“哎，一个老人也不容易，算了吧，你也不用说了。”他对裴福说：“我告诉你啊，这黄家呀，那不会那是这白头宫，这60个钱那肯定是给的。你如果愿意叫你儿子去也就是了。”智化这么一听：“爹呀，您老看怎么样啊？”这裴福那装还挺像：“你也只管那去你的，那身去那口也去了，你也吃饱了，我和这小孙女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各方大爷还有行得积善的人给我们吃点儿，那也就够了。”王大说：“你只管放心，大约你吃饱了，把那60个钱拿回来，买点饽饽饼子也够他们爷俩吃的。”智爷一听：“就这么着，咱们说走就走。”裴福过来还要给那工头磕头，工头一摆手：“老人家算了吧，我说你跟着我走吧。”这王大带了智化是直奔皇宫内院，这一路上这些做工的也欺负这个智化，这个就说：“我是王二啊。”智爷看了看：“您有什么事儿？”这人就说了：“你替我那扛着这6把铁锹，智爷点了点头：“好，好办，好办。”接过来扛在了肩头。那个人一看智化帮着他扛着铁锹，这位也打算偷奸耍滑。这个也说了：“我这王二啊，你既然那帮着他，那也得帮助我，这玩意儿不能有偏有向。”智爷看了看：“怎么着呀？你替我扛着这5把锄头。智爷一笑：“使得，使得。”又把这5把锄头那接过来扛在肩头。这大伙以为呀，这智化是个傻子，你也让他扛，他也让他扛。那不多时，这智化的肩头上铁锹锄头堆得跟小山似的，那喝山的喝山的直颤。工头王大那看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嗯，那这是怎么说呢？我好不容易那找个人来，你们要是给我欺负走了，我可跟你们没完。”“嗯，这是图什么？”“我这王二啊，也没有你这么傻的，堆的把脑袋都给夹起来了，这是什么样呀？”智爷一笑：“扛就扛呗，那怕怎的？”说的众人全笑了，才把各自的家伙拿回去。就这样来到了那皇宫内院的门前，这王头递过腰牌，那数了人数，按名点进。到了御河，这工头啊就把这活儿给分开了，那每人一段。智爷拿了一把铁锨，那搓的比别人多，那扔的比别人还远，而且那做的又快。你也想，智爷那是武林的高手，那双膀一叫那全有几百斤的力量，做这活儿那不太容易了吗？旁边有人这么一看，哟，一看这王二确实那劲儿挺大。这人就说了：“我这王二啊。”智爷看了看：“怎么着？您有什么事？你这活儿那不是这么干。”智爷一听：“怎么了？难道一说我搓土的方法和扔的方法不对，挖的浅了还是做的慢了？”

那人一听啊，这还钱？哎呀，你这一敲下去，我两敲我也戳不了这么深。你看你都挖了这么一大片，我才挖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常言说的却好，那皇上家的功啊，得慢慢的蹭。要是你那这么干，能吃得长？智爷一听，其实智爷能不懂吗？这是拿他逗闷子。智爷说了，哎呀，要是做得慢了，恐怕不给饭吃。旁边的人都笑了，哈哈，现在大伙儿全都做得慢，哎呀，齐头并进，他给谁吃，那不给谁吃呢？智爷一听，那既然这样，俺就慢慢的干。旁人听了，嗯，就应该如此。我说来吧，王二啊，你先帮着我搓搓呗。这智爷一听啊，俺帮你搓就帮你搓，那哈下腰去就替那个人搓土。只见王头叫道，我这王二啊，王二一，那智爷一抬头，您有什么吩咐？这时候王大看了看，上来吧，吃饭了，刚才你没听见那梆子响吗？智爷一听，我听见了，但是不知道敲梆子干什么。当时王大看着他，我告诉你啊，每逢着梆子一响，那就是要吃饭了，若吃完了一筛箩，那就该做活了，是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智爷一听点了点头，我呀是初来乍到，我对这规矩不太清楚。王大带着智化到了吃饭的地方，叫他拿碗盛饭。智爷果然盛了一大碗饭，大口小口的在那儿吃得喷着香。王大在旁边看着，干吃饭不吃菜。王大就说了，我说王二啊，你怎么不吃咸菜呀？智化一听，还吃咸菜啊？不跑工钱吗？王大说，你只管吃，不是买的。智爷一听，我真不知道，我觉得吃咸菜那另外得加钱，谁知道那是白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那白吃谁不吃，那一天三顿皆是如此吗？那王大点了点头，没错，你呀吃去吧。到晚上散工的时候，这王头就在皇宫门那儿按名点数出来，一人给钱一份。智化随了众人回到了房亭子，拿出了60个钱，见了裴福高兴就别提了，爹呀，俺回来了，给您这个。这裴福一看，呀，真给钱呐，吃了3顿饭还给钱，真是你这造化。王头看了，明早我从这经过，你也仍然跟着我去。智爷嘿嘿一笑，好嘞，多谢王头。裴福过来也给王头施礼，多叫您费心了，我这儿子那不懂事，有的时候不会说话，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对我们家那可太好了。这王头摆了摆手，你别说了，叫他明天接着跟我去。智化又问裴福，今天乞讨如何？裴福告诉智化，那今天比昨日容易多了，见你不在跟前，都可怜我们一个白头的苍手，一个小孩甚是可怜，施舍的也多，那彼此欢喜。到了无人之时，又悄悄的记忆说，这一做工倒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探明四只库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动手到那珍珠闹龙关。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又跟着这些人赶奔皇宫前去挖这个玉盒。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完了赏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

0: 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

0: 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啊、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哎，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哎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哎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哎毫无效果。呵呵，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名啊，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汇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汇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0000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 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0: 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1: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领十个鸡蛋，领两颗大白菜，或者领一袋面粉。
0: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1: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讲这些保健品。
0: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2: 两三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了。
1: 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0: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1: 保健品呢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1: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0: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1: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0: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1: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0: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3: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0: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4: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手上领了一些农产品，比如大豆了。

0: 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1: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0: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1: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0: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1: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十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0: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0: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2: 什么呀？
3: 该到位上了。
0: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0: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0: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0: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0: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0: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

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啊，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啊，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啊，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啊，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啊，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啊，他们会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啊，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啊，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啊，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儿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啊。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啊，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啊，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一幕哈、啊、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啊、这个就这个之前

0: 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啊，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啊。还有更过分的哈、啊，通过恐吓式销售哈、啊，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啊，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啊，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啊、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当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啊。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哎，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6: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

0: 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1: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3: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1: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3: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4: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
5: 欢迎欢迎。
3: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6: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7: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3: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8: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明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9: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3: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2: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3: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2: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3: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0: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啊，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1: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3: 这些人用虚假的，
12: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3: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4: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啊，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啊。您可能想象不到啊，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啊，就变成了一个 啊，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哈、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啊，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啊，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啊，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啊，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啊，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啊，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啊，这个保障金哈、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啊，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 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

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啊，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哈，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
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8-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
10: 哦，点外卖，打游戏，
11: 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4: 生命。
1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5: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6: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

0: 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0: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有区别是啥？
1: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哎，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就咚一下。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0: 不是乱了一会儿，
1: 是
0: 一直很乱。
1: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哎，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0: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1: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0: 所以叫早搏，
1: 对，
0: 提早搏动了一下。
1: 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1: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心脏呢扩张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高压糖都没有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他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他可能就是逐渐他就主要就消失了因为病因去除了嘛他就好了。
0: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是

0: 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关系？
1: 关系啊。
0: 嗯，
1: 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
0: 嗯
1: 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啊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
0: 嗯，
1: 然后呢，它通过啊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啊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啊，如果心房乱跳了。啊，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是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0: 嗯。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啊，谢谢主持人。
0: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
1: 相
0: 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啊，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啊，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0: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1: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啊，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0: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跟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也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1: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0: 就是那时候发作。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有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
0: 啊，
1: 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0: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1: 没有太大关系。
0: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1: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0: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1: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跑步这心率跳得特别特别快
0: 啊，对哈啊，
1: 你就会胸闷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1: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0: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1: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0: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1: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0: 查不出来。
1: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他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个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1周的带1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0: 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那个 Holter 是就是吗？
1: 就是
0: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0: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3个问题。我想帮助 解答一下。
1: 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就是二尖瓣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1: 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人家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二尖瓣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二尖瓣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1: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是舒张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1: 那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0: 和缺氧有关系吗？
1: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0: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1: 查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0: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1: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就不要过于紧张，
1: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1: 对，
0: 是吗？
1: 是的，看不到的。
0: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
2: 对。
0: 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1: 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因为你有症状吗？
0: 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0: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1: 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1: 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是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0: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CT，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 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

0: 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比如说你做 halter 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
1: 嗯、
0: 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 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2: 嗯、
0: 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五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四点几，
0: 嗯，
2: 它就都特高，
0: 嗯，
2: 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
0: 嗯
1: 啊，
2: 我应该
0: 吃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
2: 嗯，
0: 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的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
2: 嗯，
0: 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1: 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
0: 嗯，
1: 也放轻松。首先，
0: 谢谢你参与。
1: 哎，好，我们再会。
2: 老师，
1: 嗯，哎，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嗯，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0: 风险，
1: 让你多长时间你要复查，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它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0: 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1: 嗯，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
0: 嗯，
1: 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0: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它不是不太清楚啊。
1: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0: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
1: 啊、
0: 对，
1: 不一定是药物，
0: 不一定是药物
1: 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0: 对，叫心房颤动，
1: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0: 乱颤，对，
1: 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0: 对，
1: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alter，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a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
0: 小盒子
1: 挂在身上，
0: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1: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0: 对，
1: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还得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0: 没有盒子，
1: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0: 这个东西，
1: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a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0: 啊。这个叫心电衣
1: 啊，心电衣，
0: 衣
1: 服一个，
0: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1: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0: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1: 就是那个心电衣的衣服里头，
0: 就是一个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1: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0: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1: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0: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啊。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啊，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1: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0: 它是亮的。
1: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0: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
1: 出来造影剂，它就显像，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区别呢？
0: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就是打了
1: 通过屏幕看，
0: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1: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0: 更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了这个血管。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的，这种就是
1: 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0: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就是其实我觉得
1: 那体检，像您说啊，那
0: 定期体检很重要
1: 啊。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那是
0: 不
1: 是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一直是房颤，但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
1: 能
0: 发现，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 也应该

0: AI 就是带个 halter 啊，
1: 嗯，
0: 就带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
1: 嗯，
0: 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
1: 嗯，
0: 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
0: 嗯，
1: 然后我还正式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前做过，那都是这些的那个、因为那次张院长做完节目
0: 之后
1: 啊，说这种情况，说那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看看对对对可以，
1: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0: 做完会有啥问题吗？
1: 没啥问题，所以我就觉得
0: 太健康
1: 啊，所以就觉得挺就挺放心的、
0: 嗯、
1: 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 halt 的时候，就觉着啊，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对，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那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流动的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这形成
1: 流水不腐，
0: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或者有点这个、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什么的，这可能
1: 一过性
0: 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啊，对、有的人就像就天海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的、就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他的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了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啊、就这样，
1: 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它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它发生很长时间它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如果血栓形成吗，就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快啊，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它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它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

0: 因为这个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
1: 嗯，
0: 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
1: 嗯，
0: 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1: 对呀，
0: 把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
1: 嗯
0: 啊，咱们要做经食道抽生，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
1: 嗯，
0: 那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0: 不能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
1: 是是，
0: 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
1: 啊，
0: 再给它转腹。
1: 啊，
0: 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
1: 嗯，
0: 比如说安碘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行动。心率的啊，
1: 嗯、
0: 就软症，
1: 那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
0: 嗯嗯、
1: 对，可以哈，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
1: 嗯、
0: 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复律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
1: 嗯、
0: 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复律嘛，
1: 嗯，
0: 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1: ADE 那个
0: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的，这个、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复律、
1: 嗯、是治疗的方式、
0: 治疗方式，
1: 那个是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
1: 嗯、
0: 然后给它电复律的，这种也是能够给它，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
1: 嗯，
0: 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
1: 热消融，
0: 热消融，对，就是咱们说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
1: 嗯，
0: 这种啊，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一些影响，
0: 损伤的
1: 啊。
0: 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了，
1: 嗯嗯嗯，
0: 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嗯，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0: 对，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造成一些影响。
0: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1: 冻。
0: 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去
1: 低温冷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
1: 嗯、
0: 啊，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
1: 嗯、
0: 啊，它其实上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
1: 嗯、
0: 这个细胞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叫脉冲消融，
0: 脉冲消融。
1: 嗯，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
1: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
0: 嗯、
1: 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啊，对，
1: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
1: 嗯、
0: 就是风险。
1: 嗯，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
0: 出现
1: 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
1: 嗯、
0: 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啊，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
1: 嗯、
0: 什么这些啊，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1: 嗯，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我脉搏、
1: 嗯、
0: 啊，摸脉搏，在、
1: 啊、
0: 在你这
1: 摸手上的
0: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1: 就像中医
0: 号
1: 脉
0: 啊，对、
1: 嗯，
0: 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
1: 嗯，
0: 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这表，
1: 嗯，一分钟计时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1: 嗯
0: 啊，
1: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
0: 那
1: 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常，
0: 不正常
1: 啊，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持。
0: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old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啊，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那
0: 种，正常范围内，就是那非常，那你想你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有，
0: 就没有吧，
1: 嗯、
0: 就太少了
1: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这一分钟它还早搏了一下。
0: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
1: 嗯、
0: 啊，对，
1: 嗯、
0: 基本上是没有。然后规律性、
1: 嗯、
0: 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
1: 嗯、
0: 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啊、就正常。
0: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
1: 跳一下，
0: 那这可能就是早波，咱说的早波
1: 啊、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就乱跳了，
1: 嗯
0: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
1: 啊。

0: 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1: 赶快查一下去吧，
0: 了
1: 哎，
0: 对，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再去？
1: 对呀、啊，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
1: 嗯、
0: 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等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还可能在心脏吗？
0: 啊，
1: 能在心脏本身吗？
0: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塞，
0: 肺栓塞啊、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呢，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那就脚就坏死了。
0: 对啊，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控制了
1: 就能解决，
0: 然后或者是给它转服成窦性，它可能就什么风险都没有了。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就该后悔啊。
1: 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
1: 啊、
0: 对。
1: 咬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那
1: 就是栓塞了，
0: 肾衰了。
1: 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0: 对，是不难控制的。
1: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所以
1: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0: 很多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
1: 还有就是你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这个房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吗？
0: 对，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0: 有啊，
1: 那个关系是啥呢？
0: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食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对，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带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带也得带。带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嘛。
0: 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
1: 嗯。
0: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腔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
1: 带个呼吸机变得简单了，
0: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1: 都带着，
0: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1: 这个他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0: 它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
1: 刘准医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不会形成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睡
0: 不
1: 好了。
0: 至于
1: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是不帮助你的，
0: 是能监测到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注意注意
0: 啊。对啊，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的。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1: 运动
0: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1: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0: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我那个打个羽毛
1: 球，
0: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1: 那在
0: 吃的方面
1: 啊，吃的方面
0: 再说酒，对吧？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对，它就
1: 血液供应不上来了。
0: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1: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的，能够维护一个正常的健康。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就是对
0: 重视，
1: 而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去干啥去，
0: 意识去看啊，
1: 对对，
0: 就是就医啊，这事儿很重要。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0: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9: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质界亚洲冬季地质特殊高原，
8: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宋雪律师哈和大家呢打声招呼，欢迎您宋律师。
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进行交流。
4: 嗯，好，欢迎宋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消费过程中啊，都希望买到货真价实、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遇到了商品当中出现了假货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我们要维权啊，还有的就是在买的时候啊，很多商家都是非常充满自信的哈，来和大家讲啊，我这个肯定是真的啊，假的我假一赔三，我假一赔十，甚至还有假一赔万的。那么这种所谓

0: 投运动服务，合计价格是1980元，就是实践的价格是这个费用。那么这个商品快照图片上备注有耐克正品加绒卫衣清仓甩卖的字样，同时呢，服务说明当中呢有载明假一赔十，如果收到的商品是冒名的假冒的品牌，可以获得10倍的现金券赔偿。那么此后赵某呢将购买的衣服送检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在鉴定出机构出具的报告当中认定，对实物鉴定，赵某送检的十件服装均属于假冒的耐克品牌商品。赵某呢拿着这份鉴定报告，对某多多平台的这个商家提起了民事诉讼。那么诉讼的请求呢，是要求商家进行一个10倍的赔偿，并且支付鉴定费用，退还购买服饰用的1980元费用。那么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跟近期的这些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的新闻很像。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件，我们可以看一看法院是怎样来判的。那么这个案件呢，经历了一审、二审、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事实认定都是一致的。那么判决商家呢，退还赵某所购买全部衣服所花费的1980元，同时呢，赵某退还商家全部的服装。法院呢，对赵某其他的假一赔十的这种赔偿诉讼请求呢，进行了驳回。那么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呢，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我记得在2022年我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职业打假人对假玉石的这么一个案件，其实两个案件的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一致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那是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假一赔十，或者商家信誓旦旦承担的假一赔十就只是噱头用来忽悠大家这个买货的呢？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买货的时候真的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法律规定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那么别着急啊，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2022年的5月，杭州市的原告侯某在被告张某某经营的网络店铺当中呢，通过观看直播购买了小叶紫檀手串一串，支付货款呢是1000元。那么直播视频回放显示呢，主播在展示涉案手串时承诺不卖低端货，不卖假货，只关注高端货，保真1000元呢假一赔十。那么收到货之后呢，原告也是将这个手串送检，那么检测公司出具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涉案手串呢是黑酸枝木类，属于黄檀类的黑酸枝木类，那么这种呢俗称大叶紫檀，所以呢这个原告啊就以被告用大叶紫檀冒充小叶紫檀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履行主播承诺的假一赔十，赔偿100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经过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支持了原告假一赔十的诉求。同样是电商购物，同样是买到了假货、虚假宣传的商品，但是呢，商家也都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为什么我们案件的结果就不一样呢？
1: 就一个支持了假一赔十，一个没有支持哈。
0: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个真正的答案可能跟所有的人想象的不一样，并不简简单单的说我能赔，我不能赔这种是与否。那么假一赔十它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计算的赔偿标准，而是国家对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消费的消费者的一种权益保护。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假一赔十究竟是如何兑现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买东西也好，还是看网络直播去消费也好，那商家呢信誓旦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承诺啊，就是假一赔十，一般听这话来讲咱们就大体上就放心了哈。
0: 对对，
1: 哎，这产品商品质量有
0: 保
1: 证，哎，我就可以去买了。但有的时候呢，拿到手之后啊，如果不懂行可能也很容易被糊弄哈。
0: 啊，对
1: 啊，如果对于懂行人来讲，一拿到手上一看，哟，这东西好像不对，
0: 不太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涉及到了相关的案例当中，直接就送到了相应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真假的一个判定啊，这个是最为官方和准确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今天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个假一赔十啊，那先来我们要和大家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商家给我们消费者所承诺的这种假一赔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属于一种合同约定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承诺？那么这种承诺适用于哪些群体呢？宋女士
0: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精准啊。我们先说 假一赔十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商家做的一个单方允诺行为，它是指商家在销售商品时必须如实告知商品的信息。那么如果出现了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导致消费者呢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商家需要按照双倍甚至更高的标准进行赔偿，就是他承诺的啊赔十。那么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假一赔十的本质是一种惩罚。

0: 罚性的经济赔偿，那么其目的呢，是在于通过增加商家的违约成本来遏制这种制假或者宣传假货的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假一赔十所适用的群体必须是针对消费者的生活性消费，那这其中就不保护甚至不纵容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的职业打假人。
1: 嗯，我也想再说这个事儿哈，那职业打假人可能会涉及到制假买假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情况下就不涉及到相应的条款的保护哈。
0: 是的。
1: 刚才宋律师也提到了，在消保法当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哈，对于消费者的各项权益都有所保护。那么对于假一赔十，如果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它有没有法理的这样一个根基，或者在法律上它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这个制度
0: 啊，是的，这个制度呢，其实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假一赔十，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某个法条，它来源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多部门的法律规定，包括了我们常说的消保法，还有食品安全法，以及呢产品质量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第184条规定看到，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因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而受到损害的，是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损失赔偿的，当然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损失赔偿。接到消费者的赔偿要求的生产者应当实行首负责制，先赔偿不得推诿。那么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那么经营者呢在赔偿之后有权进行一个追偿。那么属于经营者责任的呢，生产者先行赔偿之后也可以向经营者进行追偿。那么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正常的损失赔偿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呢，按照1000元赔偿，但是呢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瑕疵的这种除外。
1: 好，那宋律师啊，你看到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有这个支付价款的十倍或者是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0: 对。
1: 那么在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说要求啊这个售假就必须要假一赔十，或者假一赔三，假一赔百，假一赔千，还是假一赔万的这样规定呢？
0: 有的。它的这种规定适用于特定的情形，比如说这个食品安全，它就是直接适用了这个所谓的假一赔十或者是三倍赔偿金。但是呢在消保法当中呢，它没有直接规定是说我一定要假一赔十，它是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
1: 这个要求我怎么去衡量呢？那比如说我买到这个，既然按我要求，那我可以提出十倍赔偿，我甚至可以提出百倍赔偿，那这个在法律上它都能支持我吗？
0: 这就是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者要求的增加赔偿它有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我们法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就是增加的赔偿金额是消费者购买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三倍，这个是消保法当中规定的。那么增加金额不到500元的呢，按500元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商家承诺，单方允诺。我们商家在直播间说了，我这个售假也好，或者我销售出来的不符合质量也好，我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万。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确定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按照他的承诺要求增加损失的赔偿，是在法律上有支持基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的赔偿进行予以支持。
1: 好，这个是在法律当中的规定哈。
0: 对，
1: 你看说完了这个食品安全保护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外您刚才提到在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当中，
0: 是的，
1: 也对于相关的赔偿标准有具体的要求，是吧？
0: 是的，在我们的质量产品法当中第43条规定，销售者对销售的产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有义务向用户提供真实的准确的产品说明书和标识，比如明确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种类、级别、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呀、有效期，然后以及注意事项，是比如说电池的这种注意事项啊、维修的方法等等。 那么如果商家没能如实告知这些商品信息，导致消费者遭受到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么商家也是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综合这些法律规定来进行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嗯，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示了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用于生活消费哈。
0: 是的，
1: 这个才能是实现假一赔十的一个前置的条件。
0: 对。
1: 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宋雪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一个呢是相当于是制假买假的行为了哈，在法院判决当中并没有支持他的这个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然后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典型的消费者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呢法院是支持了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你说他怎么去衡量这个消费者他到底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消费，还是说是一个制假买假的一个行为呢？
0: 啊，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是非常好。老百姓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是正当维权，法院会不会说我也是职业打假人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大家没有担心的必要啊，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司法执行以及司法的程序当中的前提都是尊重生活的常理以及交易习惯。我们在民法典最初的基础理论就是，那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生活常理以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交易习惯是不需要老百姓进行自证的，就我们常常说陷入了一个自证而无法自拔的一个环节。那么客观生活当中，按照消费者常理和使用习惯，那么我们也都是消费者，那么一般我们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说我没用过，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家可不可靠的时候都会少量购买，或者说我先买一个先看一看，他家产品好，售后好，服务好，那么我们才会继续下次购买或者再买更多的。那如果说我到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或者他家质量不好，那么我们都会现在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们就会选择退货。那么案例一当中的原告，你看看他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试穿，也没有少量购买的前提，就一次性支付了这个1980元，买了10件。那么这种行为它远远超出了正常消费的范畴和使用的规律。那么而且呢，因为近年来大家现在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职业叫职业打假人，他们呢以这样的身份作为购买者，以谋取利益为主要动机，在明知道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时故意购买，并且通过与经营者进行协商，向行政部门举报，甚至是起诉的手段呢，获得高额的赔偿，甚至是以假借维权的名义啊敲诈勒索，他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并且导致经营者呢因为小小的过错，那么承担大的一些责任。那么同样的，法院也是知道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就像今天的案例一和我之前分享的恶意购买假意假玉巨额赔偿的案件，这些行为都不是基于个人或者家庭的合理普通生活消费的需要，那么购买的数量啊都超过了合理的必要范围。那么因为制假买假并且利用惩罚性赔偿谋取暴利的行为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民法典最基本的诚信原则，所以这类诉求呢，如果法院要是支持了，就会向社会传递出来一种啊，我变相支持这种制假买假，甚至是以非法手段，那么维护合法权益，它一定会扰乱一个司法公正。
1: 所以这个司法导向是非常重要哈。
0: 对对对，我们任何一个案例一旦做出了这样的判决，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全国，也会影响这种司法实践在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的法院也会在判决之前进行一个全国的判例搜索，看看这个人在全国当中是不是名下有很多啊这种维权的案件，甚至是同类型的维权案件。如果有，那么法院一定会明确的对这种行为在判决当中予以点名。那么包括呢，最高人民法院在12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当中呢，出具了一个答复意见，明确表示了不支持以恶制恶的治理方式，应当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这种行为。毕竟呢，人民法院呢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保护伞，我们也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牟利的这种可利用工具。
1: 嗯，确实哈，我们在司法过程中呢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常生活的权益哈。
0: 对。
1: 但是呢，不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工具哈，因为他们也确确实实通过这样的牟利的行为为自己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

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消费过程中啊出现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啊，我们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理性看待这件事儿，一起呢来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我们说在宋雪律师的分享过程中啊，为我们分享了两个案例。在案例一当中呢，法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啊是一个典型的知假买假的行为，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惩罚性的措施。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法院是支持了消费者主张的假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赔偿要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的判决基础是什么呢？宋雪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案例二当中，原告购买的时候，商铺的直播承诺不卖假货，并且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经营范围来看，这个承诺是构成了双方网络购买这种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商家的单方允诺行为，这个行为对双方是具有一个约束力的。那么这个约束力是当它生效的前提，就是我真的拿到这个商品之后发现它是假货，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生效的条件。那么结合案件当中的一个检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涉案手串呢被定义为了并非紫檀手串的一个大叶紫檀，是属于大叶紫檀，而不是宣传当中的说我是小叶紫檀手串。那么作为商家，他实际交付的货物就已经与销售时候承诺的不相一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一的第十条，那么是这样来说的，平台经营者，咱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准，我们维权的主体是谁？是经营者，平台的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的，消费者主张平台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是我们说的增加赔偿，增加

0: 他多少能够赔偿，这个规定明确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1: 嗯，包括是谁来赔偿啊，
0: 是
1: 说的也
0: 很
1: 清楚，很
0: 精准。
1: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你说这种售假的行为到底是生产假货的这一方面来赔偿，还是销售假货这一方面赔偿？那么在这一条法律规定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清楚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给我们消费者指明了一个维权时候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渠道。那么在案例二当中呢，主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宣传啊，该店铺不卖假货，那么也承诺了假一赔十，那么消费者呢也是在店铺当中这场直播当中下单并且支付成功的，那么主播的承诺就视为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的这个付款成功的这个行为，那么合同成立且生效了。因此呢，在成立生效的合同前提下，一旦经营者直播带货的商品不符合约定了，根据刚才的法律要求，我们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对经营者提出诉求，要求他履行在直播间的承诺。那么这个呢，不但能够得到支持，而且呢，往往是最有效、最合法的途径，比我们通过一些举报啊，甚至是啊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
1: 嗯，你看，既然说到维护合法权益哈，那宋雪律师，我们也想向您咨询一下。你看，在两个案例当中，他们都是找到了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去进行一个检测，这个是必须的嘛？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假货拿到手之后，咱们俗话所怎么说呢？叫一眼假，就一打眼一瞅，这就是一个假的呀。然后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必须要去找这样的专业检测机构吗？
0: 哎，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了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证就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证据。那么我们在证据当中，不是说啊，我作为原告方说是假的啊，被告方说是真的啊，法院呢又肉眼判断说我相信谁，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作为一个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检测机构呢，我们可以自行委托，也可以说啊，我说我自行委托的，有没有可能被告不认呢？有的人会有这样的顾虑，那么这样的顾虑也正常。我们也可以先行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通过法院确定一个司法的鉴定机构，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鉴定。但是无论你是自行鉴定，还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进行鉴定，这都是一个举证的前提。因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你需要证明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不符合当时在销售时候的约定，那么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宋雪律师这一点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晰的听到了。那刚才呢，宋雪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假一赔十的承诺呢，算是双方的一种合同约定，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约定，那我们应该拿出相应的主张的证据。那你说有的时候他就是当面说的呀，或者在网上直播说，哟，你说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平时看这个直播买个东西，那宋律师我也没录屏啊，那我怎么证明他承诺给了我假一赔十呢？
0: 啊，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平台上的某一个链接去购物，还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购物，当然最好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保存一些截图啊、录屏啊、包括支付凭证。因为呢，即便是说商家删了之后，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出示，缩短我们的维权时间。但是像您说的，那我老头老太太，或者说我当时看得可高兴了，我着急下单，我没有进行录屏截图怎么办？
1: 因为网络直播本身它就是一种冲动消费嘛。
0: 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平台是有一个监管义务的。我们一旦在发生纠纷或者发现到或者怀疑我买到的假货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向平台进行主张权利，要求平台调出当时直播的保存记录，或者是直播的录屏啊、切片呢、包括后台上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消费记录。因为商家作为平台是有义务为平台消费者如实提供一商家的信息，我们商家是什么营业执照啊，商家的准确的这个注册地址是什么呀，然后以及对他的这个直播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生纠纷了，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平台的后台调取这部分的证据。当然可能大的一些平台呢，老 老百姓想要调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你了，发生纠纷了可能会调给你。那有的平台呢出于谨慎，那可能是说个人来找我调的呢我不调，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诉讼的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向平台调取当时你在购物的截图啊，后台的直播录像啊，包括这个链接，说我链接删了怎么办，链接删了后台是会有备份的。
1: 嗯，好，那通过宋雪律师的讲解啊，我们

0: 也是清晰地了解到了这样的维权过程中啊，也为我们消除了这样一个后顾之忧。当然了，在这个调取相关数据的时候，就像宋雪律师所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据保存它是有一定时效的
1: 是
0: 哈，
1: 的，是
0: 那
1: 的，
0: 可能有的存几个月，有的平台呢是存一年，或
1: 对，
0: 者存的时间不一样，比时间太长了，你想调也都没有了哈，造成维权过程中的一个无形当中的困难。那你看，眼下呢，正是我们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购买消费的一个时下的一个焦急的状态吧，哈，无论是传统购物方式也好，线上购物方式也好，那尤其是在线上购物，我们在看这个直播，刚才我也提到了，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冲动消费哈，
1: 对。
0: 这个氛围烘托到那儿了，感觉到那儿了，感觉不下单啊，这个自己真的要吃亏了啊，赶紧就买了。那么一旦说我们在直播购物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有效的维权呢？宋雪律师，您来和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吧。
1: 啊，好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在购物，其实很快，我们可以有一个说录屏为时间呢，那我可以截个图啊，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我们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说，说啊，虽然我不是职业打假人，但我真的看得太便宜了，我就下单的时候我多下个两三单，万一是假的啊，我这个还能获得这个巨额的赔偿。其实不要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我们钱是要先付出去的，当你付出去之后，按照你想象的去维权啊，去假一赔十、假一赔万，也许不一定能实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付出了更多的精力，而且是后拿到自己此前付出去的钱，这也是不值得的。另外呢，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现在呢，就是能够刺激大家消费的呢，多数都是所谓的物美价廉，或者是说呢，这个我们商家补贴了多少，平台补贴了多少啊，9块9啊，19块9这样的商品呢，尽量的不去购买，因为这样的商品呢，它以次充好，或者是说呢，看到的实货与直播间展示不符的几率会更大。我不能说一定是9块9的都不好，但是这种几率会相对而言更大。一旦买到了这样的产品，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真正的消费者，也不会说10单20单的买。我9块9买了一单，我就觉得，哎呀，我是退货也好啊，我是维权也好，9块9我折腾一趟，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1单99，10单99呢，就是99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对于这种金额小但是维权成本高的商品，尤其小金额，不要进行冲动消费。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定制产品、玉石类的产品，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正规的购买渠道，不要冲动性消费。
0: 尤其是定制产品哈，
1: 对，
0: 你这个买完之后，这个退还是问题呢。
1: 对，因为国家有规定说，你一旦对于模型确认了，这个定制的费用就是不退的，可能最多是尾款给你退点儿吧，应该这么说。好的尾款能退，可能你要商品在下单的时候，人商家说了，你模型确定了，我尾款也不退了，那你可能就鸡飞蛋打了。
0: 所以最后呢，在维权过程中啊，自己可能会事实上遭遇很大的一个损失
1: 哎，
0: 了
1: 对，
0: 哈。
1: 说白了就是减少冲动消费吧。
0: 好，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提示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假一赔十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到底如何能够兑现，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如何。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发现我买到的这个东西，这质量不合格，或者呢，和当时商家广告宣传内容不相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冷静地寻求一个正规有效的解决途径呢？宋律师。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到假货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总觉得我们现在通过线上购物的方式好像很特别，其实都不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啊，甚至是说我就是一走一过，在这个路边摊儿买了东西，出现了质量不合格，或者说产品与宣传不符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维权途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在商场或者平台购买的时候，相当于商场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中介，我们要 根据正规平台的一些，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赔机制。比如说我先平台申诉，如果平台申诉能够成功，可能平台直接就要求商家进行理赔了啊，这种是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好的方式，我们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小。那么如果通过平台投诉，平台这种维权的机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线下的这种部门的一个维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3、4、5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工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维权。那在所有的这种正常申诉的流程都不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维权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的。那么这样的诉讼呢，就是像刚刚我们前提提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证据要全，我们相关程序呢是要走的，只是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但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东西是假货，我们有相关的证据，那么法律是会支持您的一个维权成本，甚至是一个维权结果的。那么另外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购买物品的时候，甚至是包括我们验货的时候，尽量不要丢掉外包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单号，我们实在是觉得占地儿想要扔，因为有试用期嘛，我不能纸壳留这么长时间，我们录个屏或者拍个照，把我们收过的这个运单号和我们商家的发货单号也都留好，作为我们最终维权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依据。
0: 嗯，就注意要保存一定的证据哈，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
1: 是的。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上海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和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交流了相应的法律问题。在明天上午9点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宋雪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在昨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关注到了所谓的银联会议 APP， 它呢是远程操控啊，让我们的手机呢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今天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种诈骗的形式，在唱歌交友软件啊，及时的网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呢发展成为友好的关系，但就因为这样一个情况被骗了77万元。究竟怎么回事呢？因为如今呢，在网络上唱歌互动啊，成为了一些人打发闲暇时间的选择。但是呢，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如果不保持警惕，极有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猎物。那么最近呢，南昌铁路警方啊，就破获了一起因为网络唱歌平台交友所引发的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下时间呢，通过一段录音报道，共同来了解。
6: 南昌市民张女士是一名公司职员，除了上班带娃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互联网上唱歌。2024年1月，一个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走入了她的视线。
7: 他就会经常到我的主页或者到我的作品下面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声音。如果恰巧同时在线的时候，他还会给我送些礼物什么的。
6: 随着一来二去的互动愈加频繁，两个人越来越熟悉，随后就互相交换了 QQ 号，逐渐发展为聊天网友。渐渐的，这位名叫一尾清闲的网友成了张女士的所谓知己，经常在网络上聊人生、聊事业。
7: 他说他叫李一聪，然后还给我看过他的身份证，所以当时我就对他非常信任。
6: 随后，诈骗分子告诉张女士，他正在做比特币投资，这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买卖，也邀请张女士一起参与。
7: 开始买的少嘛，

0: 投了几百块钱，没过几天他就涨了1000多了，我就感觉还挺好的，一共投了4-5次吧，总共赚了2-3千块钱，但是考虑还是能赚钱的，我就跟了几千块钱，很快他就涨到了10万块钱，当时我想提现出来，发现就提不出来了，说是提现积分不够，要想提这个钱还要充值。
1: 就这样，张女士为了提现又进行充值，但是平台又提示银行方面出了问题，又要交钱解冻。
0: 我就这样一直投一直投，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共投了将近77万，当时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要报警。
1: 谁料这时的诈骗分子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张女士的视线中。2024年6月，张女士选择了向警方求助。
2: 那么在接警之后啊，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呢也是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呢对张女士所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并且呢在海量的数据当中啊进行细致的排查，可以列入嫌疑的网站就达到数万个。那么这么庞大的数据，警方又应该如何突破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办案民警，南昌铁路公安处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民警李佳的介绍。
3: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在想，既然是诈骗，肯定不会只骗一个人，会不会有类似的网站正在对其他人进行诈骗呢？所以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就通过对网站的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同类型的网站。
1: 通过大数据在全网抓取信息后，警方发现这类诈骗网站的数量竟多达数万个，绝大多数服务器都设置在境外，不仅调查取证难，精准找到涉案网站更是犹如大海捞针。
3: 其实诈骗网站的架设实际上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套模板制作出来的，只是不同类型的网站它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些差异性来缩小目标的范围。
4: 对张女士提供的网站，我们进行了特征的采集，发现网站的这个标题、名字，包括网站页面的图标、显示涨跌的图表，这些实际上都是网站的一个特征，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信息一样，看似大同小异，实际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叫它网络指纹。
1: 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信息特征，警方也同步寻找这些网站代码特征，而这项工作量更为庞大。
3: 为了专门侦办这个案件，我们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筛查分析的程序，对庞大的网站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程序为我们极大地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工作量，但是虽然有程序的帮助，我们这个筛查工作仍然持续了一个多月。
1: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筛查，数万条嫌疑网站缩减到了8个。这8个网站与张女士提供的诈骗网站，无论是在诈骗手法还是在网页特征都高度一致，而且仍在运行中。
3: 在其中的一个网站，我们找到了受害者张女士的注册信息，与她当时报案时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网站的幕后操作手就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嫌疑人。
5: 别动了，警察，别动
6: 了，我警察，警察，我不动，
5: 上菜，
6: 走吧，放了。
1: 在山东临沂，办案人员抓获的网站维护人员朱某某，并在其家中查获了用于搭建网站的电脑等证据一批。在山东青岛一家网络公司，警方抓获了承揽互联网架设、代码编写的老板赵某和技术人员王某。
7: 同时呢，我们在河北、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将参与洗钱犯罪的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查扣了电话、银行卡等重要证据，但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呢仍然藏匿在境外。
1: 警方梳理信息发现，3名团伙骨干成员有可能回国探亲，警方在江西景德镇、浙江杭州、绍兴等地将3人全部抓获。至此，一个涉及虚假网站架设、诈骗实施和洗钱的团伙11名成员悉数落网。经初步核算，该案案值高达1100余万元，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如遇同

0: 投资理财、网上刷单、婚恋交友、高薪招聘等信息时，务必擦亮眼睛，时刻保持理性思维。如遇可疑信息，可随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2: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3: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0: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4: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5: 董倩中午好。
14: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
0: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4: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想找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给您评估房子的当下市值，帮您看看房子价格的。另外有听友是我直接想找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就是有很多听友说我最近想看房子，想买房子，那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张棍给大家先筛选出来的这些超高性价比的房源，那大家想要买房子可以优先参考。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交给房产专家张棍。
15: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套新上来的房子。信恒美园的这个房子是虹桥校，美园 B 栋公寓，建筑45米，18楼，北向，私产，03年的简装，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西大直街和齐正街的交口，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1米，4楼西向，2室1厅，80年的简装，19万，17703647661。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这个是官江房，建筑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6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万18745041433，道里的松滨里小区，这个松滨里小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86米，四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这个房子卖75万，3000多块钱一米。这个是松滨里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宏的金色纽约，建筑面积是113米，32楼，顶楼是44，三室一厅，南北向，私产，建成是21年，没有装修，1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民生上都怡园两室明厅，建筑116米，一楼南北，私产12年，没有装修，65万，13946068938。会展家园两室一厅明厅，建筑面积110米，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红桥校，55万，房主卖55万，13946068938。长江小区，这个小区的位置是长江路和化工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73米，三楼南向，顶楼是33，这个房子不挡光，中装，房主卖30万，这个高层，建筑73米，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星光耀27，建筑面积是101米，两室明厅，南向，私产，高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建国街中心医院的家属楼，中医医院两室一厅，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房主卖36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8。橄榄城的位置是在南直路和宏图街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三室一厅，82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3年简装，62万，1394606068938。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18745041433。道外的梨华小区351处，建筑96米，四楼南北，私产，01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厢房的电教小区，一室半的房子，43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向，私产，95年简装，17万，房主卖17万，13946060398。南岗的分布街两室一厅，4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0398。东平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35，三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房主卖70万。还有一个6楼，房主卖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069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十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这个是红桥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

0: 10580014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张坤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超高性价比。如果收音机前听友最近想要寻求房源的话，可以优先看一看张坤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您记好联系方式，自己去看房子就可以。看过房子之后了，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线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有听友说，我有具体的需求想跟张棍提，让张棍帮我寻找也没有问题。还有听友是直接也想找我们帮助代卖的，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所以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直接参与我们的线上节目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棍聊到的是我们线下听友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不能够做这个房产交易了。像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卧病在床了，这个时候家属就着急了，说你看老人名下这个房产啊，先趁着老人还在的时候我们做一个这个房产的分割，但这个时候张棍还可以做交易吗？
0: 如果老人有行为能力的话，就是他还能说话，有意识，这个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到交易所的时候能签字，工作人员问你话，你能回答出来，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老人就是没有意识了，像所说的植物人了，或者是糊涂了，不能说话了，不能写字了，这个就不可以了。
1: 就是这种情况不可以。那你像有些老人他是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咱们就说的这个有这种问题，他就糊涂了，
0: 那他也不能交易。
1: 那你像这种的话，他虽然说有行为能力，但是也不能交易。
0: 对，
1: 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断定呢？在交易过程当中，
0: 在交易过程当中，这个交易所不都有工作人员吗？工作人员是会问你很多问题的，
1: 就是会跟你做一个相关的、
0: 聊天、
1: 交流
0: 交流，问你你的房子在哪里呀、比如说你叫啥名啊？你身份证号是多少啊？你要卖房子你知道吗？卖多少钱呢？卖给谁了？这些问题你都能对答如流的话，这个可以。如果说你答不上来的话是不可以的，
1: 那这种情况就不行了。
0: 对，你像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意识很清晰，什么都知道，他去交易的时候那还问了好多呢，都不想给他办理了，就问他很多问题，他但是人家是
1: 不糊涂、
0: 他啥都知道，回答的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啥毛病，他只不过就是盲人，年龄大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大，他才70，你像还有很多老年人，就是80来岁的老年人去交易的时候，问的都特别细，而且留录像，
1: 就是怕你万一真有一天出现什么问题哈，
0: 出现家里有纠纷了，有矛盾了，是留有录像的，
1: 那你像张棍，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我这个老人意识清楚，也能说话，但是我身体动不了了，
0: 这个
1: 就是行动不方便了。
0: 行动不方便的话，这个交易所的部门是没有上门服务的
1: 啊，现在没有，
0: 但是你。公证处是可以上门的，你可以做公证，公证他委托别人代理他去办，这个是可以的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是先走一个公证的这个，
0: 对，走一个公证的手续，先做一个委托，委托他家里的人或者是谁替他去办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公证处是有上门服务的，
1: 所以说你看就这几种情况，大家就知道说可不可以办理了，如果动不了，像张棍说的，那就做一个委托公证，只要你意识还清楚，但是你但凡说这个意识不清楚了，说不了话了，就即使你能动的情况之下
0: 也
1: 是办不了的，不是说这个人只要我出面去办理就可以了，
0: 那不可以，
1: 他并不是，他还要给你做一个相对应的这个沟通和交流，
0: 对，
1: 那张棍，我们在这个办理之前可不可以帮助大家去办理，就比如说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一看他具体能不能办理呢？
0: 这个我们也是先看的，你像有些老年人，家里要办这个交易的话都需要他提供他的视频，录一段老人的目前的状态，其实有些吧就是做公证了，基本上就是不能出门的，我们都要看一下，像有一些脑梗的了，脑血栓的了，就得看一下他的状态，公证处能不能去给做，
1: 就是我们尽量还是说希望说

0: 如果你这个房产趁着人还在的时候，
1: 对，
0: 帮助大家进行解决了，这个是最便捷的。
1: 嗯，
0: 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1: 对，但是你得有这个行为的能力。
0: 嗯，嗯，那经常会有，就我看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在里面，
1: 嗯，
0: 可能就是老人在的时候我不方便处置这个房产，
1: 对，老人不同意，多数都是老人不同意，子女呢，
0: 嗯，
1: 还不好问，不好说，
0: 嗯，
1: 不能说你把房子过户给我
0: 吗。那你说像这种情况怎么能保证说这个老人的房产可以留到他的这个最后，
1: 这个就看他有多少继承人了。
0: 嗯，
1: 如果就一个继承人的话，现在独生子女的话，这个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房子就是没了，
0: 嗯，
1: 就是你一个人继承，
0: 嗯，
1: 就是家里子女多的，
0: 嗯，
1: 或者继承人多的，
0: 嗯，
1: 想分这个房子的，
0: 嗯，
1: 那么一般的家里有这些特殊状况的老人都会提前把这事儿处理好，尽量处理好，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这房子你几个儿女，
0: 嗯，
1: 你想留给谁，
0: 嗯，
1: 那么你就在有生之年你还能做主的情况下，
0: 嗯，办理了，
1: 这
0: 个是最好的，
1: 过户给他，
0: 嗯，
1: 要不就是你留份遗嘱，
0: 嗯
1: 嗯，这个房子就给指定给谁了。嗯，
0: 除非就是你什么像张坤说的，一个你现在做交易，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你留份遗嘱。
1: 对，
0: 这个遗嘱的话，张坤如果老人不想去公证处，在家也可以，
1: 在家
0: 自
1: 己录制也可以。手写一个遗嘱，一般的手写的需要有证人，
0: 嗯，
1: 就是有佐证，谁
0: 得有两个人跟他们有利益还关系的。
1: 对，如果说你不想到公证处的话，你也可以请律师帮你写一份遗嘱。
0: 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1: 对，具有法律的效力。
0: 嗯，好，这个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具体分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这个老年人会涉及啊相关的这种困惑在里面。当然你也有这个疑惑的话，或者说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了，您都可以在线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上的沟通和交流，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如果说大家想要卖房子的话，一直在强调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根据您的房源情况我们可以多几个渠道帮您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需要的也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2: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2: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17。
1: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2: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1: 几楼？
2: 5楼。
1: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的房。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0年。
1: 2010年两室，
2: 啊对，
1: 明厅，
2: 啊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2: 他这个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2: 哦哦哦，也行。
1: 嗯，
2: 谢谢您张顾问。
1: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 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0。

0: 104。
1: 几楼？
0: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0: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是96年。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0: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1: 对呀、
0: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0: 好的，60万、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1: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3: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1: 几楼？
3: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1: 啥朝向？
3: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1: 建成是哪年的？
3: 16年，2016年。
1: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3: 分装的，对。
1: 你哪年装的？
3: 17年。
1: 55万。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1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董倩。麻烦你和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个房子，地址在南岗区学府路学府头道街，哈尔滨理工大学家属楼，建面是125米。使用面积是，接近90米，4楼，南北向，2013年的房子，麻烦张顾问帮着看看。
1: 你这是03年还是13年？
4: 那就是依你说的03年。
1: 03年对吗？
4: 03年对。
1: 两室明厅。
4: 三室暗厅。
1: 三室暗厅。
4: 南北向。
1: 房子装修咋样？
4: 简装，这不是就是老式装修。
1: 老式装修，房子现在能卖，也就70万。
4: 70万，记住了，谢谢张顾问。
1: 好的，
4: 谢谢董倩。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有老房子的听友，大家都可以让张工给你评估一下，起码知道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能值多少。可能有一些老人刚才听到我们节目了，说到这个房产分割的问题、继承的问题，那我也得知道我这个房子的总价值能多少，对吧？即使留给孩子了，我心里边现在也有个数，大家可以找张工给您评估。还有一些是我就想卖的，直接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可能我再给孩子，那也可以，大家就直接让张工帮您看一看这个房子好不好出售，好不好卖。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吧，它不是很好卖。
1: 对，
2: 尤其是有一些老人总是觉得说，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把房子再卖了，我用钱的时候我再卖，但是现在大家一定要打出这个提前量来。
1: 对呀、现在房价每一年都差好多。
2: 对，
1: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松滨里的房子，186米那个，去年的时候他在咱们这评估过，他挂了110万。你说今年就挂75了，
2: 他降这么多，
1: 降这么多还没卖出去。
2: 所以说你看你这一年就少了30多万。
1: 对，他去年挂的有点太高了，
2: 有点高。
1: 刚开始卖的时候心理预期比较高，
2: 人都是这样。
1: 对，去年我没记错的话，我跟他说的是你挂到90万，他不干，他挂到110。你90万再讲一讲80多万的话，有可能就卖出去了。但是你心理预期太高了，你挂到100多，我记着我告诉过他，花100多万不可能买你这么大的房子。
2: 结果真就没卖出去。
1: 对，你到现在他说，他问我，他说昨天有人给他65万，他还觉得低。其实说实话，高呢是不高，但是你想卖也应该卖，可能到明年你那个价格又卖不上。

0: 样了。
1: 哎，这就是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在里边。像我们昨天临节目结束的时候，不有听友打电话吗？
0: 嗯，
1: 大家就是都会在想，说我这个房价到明年会不会再高一些？
0: 嗯，
1: 反正你看，我都等一年时间，我一直也没卖出去。
0: 对，
1: 我明年会不会有一个反弹呢？
0: 嗯，这个
1: 不好说哈，
0: 不好说，但是希望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房子即使回暖了，
1: 嗯，
0: 也是这个两极分化也是比较明显了。
1: 嗯，就是可能
0: 老房子，
1: 嗯，
0: 可能价格就不会有太大的提升了。
1: 嗯，
0: 能涨价的应该是那些新房子，
1: 嗯，
0: 位置好的，
1: 嗯，
0: 楼层好的，就是没有毛病的房子，
1: 嗯，
0: 可能会有增长。
1: 嗯，
0: 但是老房子老破小啊，老破大呀。
1: 嗯，
0: 没啥涨头。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老房子的话，你就要想卖就抓紧时间卖，
0: 抓紧时间，
1: 嗯，能多卖点咱就多卖点。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你们家可能也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解决的，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2: 嗯，您好。
0: 你好，请讲。
2: 嗯，张老师你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区。
0: 群力家园西区的
2: E区。
0: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2: 18楼。
0: 啥朝向？
2: 南向。
0: 单南向。
2: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0: 95万。
2: 啊，95万。
0: 对。
2: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2: 嗯，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
0: 嗯，
3: 又降下来了啊。
0: 对
3: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啊，好的，60万。
0: 嗯，
3: 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4: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4: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0: 几楼？
4: 8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透的 love 的。
0: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5: 喂。
0: 喂。
1: 孙先生。
0: 掉线了。
1: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0: 嗯，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0: 顶楼是几楼？

0: 有个车位。
1: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0: 喂，我在。
1: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0: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32。
1: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0: 对对对，他是 loft， 我是六层。
1: 啊，你是六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0: 不是，它是 loft 的。
1: loft， 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0: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1: 啥朝向的？
0: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0: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1: 嗯，装修咋样？
0: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1: 嗯，加车位85。
0: 85。
1: 嗯，
0: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0: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张坤，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是在那个通大街，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
1: 嗯。
3: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1: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3: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1: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3: 在汉阳街那侧。
1: 嗯，多大米数的？
3: 22米吧。
1: 几楼？
3: 2楼。
1: 啥朝向？
3: 它是南朝向。
1: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3: 94年。
1: 94简装。
3: 就算一般装修吧。
1: 也就20。
3: 20是吧？
1: 嗯。
3: 还能谈吗？
1: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3: 他要24。
1: 24啊？
3: 嗯。
1: 嗯，那有点高了啊。
3: 是不是啊？
1: 对。
3: 他有个大税还。
1: 还有大税？
3: 嗯。
1: 那你还看啥呀？
3: 是不是？
1: 对。你就放弃吧啊！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的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中北村城37。
1: 中北村城的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117点多。
1: 几楼？
4: 16楼。
1: 南北的？
4: 东西。
1: 东西，建成是哪年的？
4: 2010年。
1: 装修咋样？
4: 中装。
1: 两室明厅。
4: 有车位。对。
1: 再加个车位。
4: 嗯。
1: 130。
4: 好的，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池女士的热线。你好，池女士。
5: 你好，麻烦你张顾问，你我想你给我评估一下子那个凤柱街南岗的
1: 我知道凤柱街，您说吧，啥样的？
5: 5楼，它属于5楼半吧，还有个地下室。
1: 嗯。
5: 使用面积42米。建筑是60多米吧。
1: 嗯，啥朝向？
5: 它那个属于西东南西北吧。
1: 西北向，那你这房子是把甲的？
5: 东南南不把甲。
1: 不把甲咋能是西北向呢？
5: 哎呀，东南南北。
1: 你这是一梯几户的？
5: 我这是平房。
1: 你是平房？
5: 嗯。
1: 那你5楼咋能是平房呢？
5: 不是多层。
1: 对呀，多层。我就问你，这一个单元有几家？
5: 3家。
1: 3家，你是几门？
5: 我是一门啊。
1: 你是一门，那不就是东西或者是南北吗？你不能是西北呀。
5: 东西呀。
1: 你是中间单元还是把边单元？
5: 把边的
1: 那要西北也差不多。房子是哪年建成的？
5: 89年。
1: 有装修吗？
5: 嗯，10来年了吧。
1: 中简装。36万。
5: 它是属于那个。
1: 我知道您是团结校。
5: 啊，使用面积42米。
1: 嗯，对，也就。

0: 这价现在，不是很好卖啊。
1: 谢谢。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你看很多这个房子啊，你只要说出具体的这个地点来，张顾问基本就知道它归属于哪个校区，然后具体什么情况，张顾问就了如指掌了。所以说，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您不妨就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了解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0: 你好，哎，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康安小区。
0: 康安小区对吧？
3: 对，康安小区。三楼，建筑面积77平。
0: 建筑77，使用50几，52。
3: 使用应该是49.05吧。
0: 那不到，也就50米。
3: 啊，对。
0: 三楼啥朝向？
3: 是西向。
0: 单西向。
3: 对，西向有点这个偏南啊。
0: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
0: 你是哪栋吧？
3: 12栋。
0: 12栋95的。装修简装。
3: 对，简装。
0: 35万。
3: 35。麻烦您再给我评估。
0: 你说哪里的？
3: 天鹅湾的，
0: 这是多大的？
3: 这个是131建筑面积。
0: 三室的吧？
3: 两室一厅。
0: 两室明厅，几楼？
3: 2楼。
0: 二楼。
3: 对，南北。
0: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应该是28楼。
0: 28楼，建成是2010年。
3: 差不多，房产证应该是2013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中装，
0: 中装就是楼层矮点儿，应该是超不过130，128。
3: 超不过130。
0: 对，因为楼层太矮了。
3: 好，谢谢。
0: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您只要有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想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啊！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袁先生，你好。
4: 喂，你好。喂，你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民生上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
4: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4: 是114。
0: 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4: 三室。
0: 三室的。几楼？
4: 27。
0: 27楼，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2011年的。
4: 谁的是2011、2012啊？
0: 您装修情况怎么样？
4: 装修中装吧。
0: 中装。65万。
4: 65万。
0: 对。
4: 他要67，少不了67，多不多点？
0: 少不了67呀。那就也不差2万，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呀？
4: 我是想买。
0: 你想买，人家就是少不了67了。
4: 对。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你也不差2万块钱。
4: 那还有手续乱七八糟，还得1万。
0: 那倒是，你更名还得，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万好像不够吧？
4: 好，大养母吧，就大养母吧。
0: 大养母也不够。
4: 1万多点就多1800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房子没有个税吗？
4: 没有。
0: 没有个税。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两天。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吧。
4: 那好。
0: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这个袁先生一样，如果说您最近正在看房子，哎，看中了哪一套啊？这个中介或者是卖家的这个要价，我不是觉得很合适哈，来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多少钱入手是比较划算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渠道？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就是这个贷款的问题。刚才刚张棍就说要先看你这个公积金。
1: 能
2: 够
1: 贷多少钱？
2: 多少？
1: 首先呢，你自己先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查询，一查你的个人能贷多少，然后再评估房子，如果说你的房子公积金就够了，那你贷款还不够的话，那商贷也不能给你贷了，假设你个人是上限是60万，但是公积金一评估呢，你可以贷60，但一评估房子就能贷50，那么你就是贷50了，就不能组合了。假设你买的房子比较大，说我评估的话，商贷给你评估能贷100万，你公积金给你贷60的话，商贷还能给你贷40，这个就是组合贷。
2: 他说这个是什么？要既要看你的公积金，又要看你的房子。
1: 对，
2: 这个两样是都要看的。
1: 对，
2: 不是说你想贷多少就能贷多少的。有些人说，哎，我这公积金我最高能贷60，那你就这60都能贷出来吗？并不是，
1: 不是，你
2: 他也得看你的房子。
1: 首付，这个还得有首付。假设你这房子，是70万成交的，他是按80%给你贷款，七八呢，就是。80%贷款，70万成交就成能贷56万，那么你首付就得付14万，这个是你的首，你得有首付款，
2: 那你说张棍是大家是先去看房子呢，还是先去查这个公积金呢？
1: 你最好是先查询一下公积金，知道你能贷多少钱，
2: 做到心里边有数，
1: 你再知道你有多少首付，才去看房子。那你首付不够的话，你公积金是固定的，你贷的越多，首付越多。
2: 现在这个公积金买房子，它有要求吗？就是必须得是多少年限的，什么样的可以给贷，什么样不可以给贷？
1: 公积金贷款的要求是房龄不超过30年，住宅项目，就是住宅，商服是不给贷的，有的写着高档公寓的，公积金也不给贷，这个公积金
2: 要注意哈，
1: 要注意，就像，有我记着有一个是风光江景，他写的就是高档公寓，但是虽然他是70年产权，他不属于商服，但公积金也不给贷款，你就看好，再就是公积金。对你个人也有要求，你公积金使用过，你名下还有房子，你就贷不了了，就比如说你公积金用过，用的是不是你现有这套房子，就相当于你
2: 用过2次了，
1: 对，因为它是认房还认贷，你如果名下有2套房子了，你再用公积金就贷不了。
2: 哎，现在张棍其实用公积金买房挺划算，是吧？
1: 对呀，它利率低呀，现在是2.65%。
2: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公积金的话，你就先以公积金为主，然后不够的话再商
1: 贷。
2: 虽然说现在商贷价格不这个利率也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积金为主。现在一般就是，年轻人，喜欢用这个公积金或者贷款的，
1: 对，
2: 岁数大的上了年纪的可能基本就不贷了，
1: 因为公积金贷款房龄控制的比较严，你像你有些40-50岁的了，公积金就贷到你退休，你就贷不了几年，
2: 所以
1: 他还款的额度就大。
2: 在我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这个现在贷款呢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
1: 对，
2: 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1: 而且公积金贷款比商贷还多。就是有的贷款他就有公积金，就想我公积金搁那放着也是放着，你也提不出来，
2: 对，
1: 还不如我买
2: 房
1: 子了。
2: 用了
1: 呢，
2: 对，所以在这里就是如果说有公积金的，大家想买房子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因为毕竟有的房源可能我们适合，有的不适合。其实你现在看今天2026年，对吧？三十年，就是九几年的房子。 你八几年的你都买不了，
1: 九六年之后的
2: 嗯
1: 可以公积金。其实公积金原来是20年，那就是得是06年的。
2: 对，
1: 那现在呢公积金给延长了10年，
2: 嗯，
1: 就是促进大家买房嘛，贷款。
2: 嗯，有的可能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房子，但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老小区的，
1: 嗯，
2: 你就得看9年。

0: 一年的了，
1: 对，
0: 你
1: 96之后的
0: 八几年都不行，
1: 不行了。
0: 那个顶层会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啊，这个没有。
1: 公积金也给贷款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给贷的，
1: 可以。
0: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那当然，如果大家在涉及到贷款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一下张顾问，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省市公积金，它可以组合吗？夫妻两个人的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嗯，如果你夫妻两个一起买房子，可以一起用公积金。
1: 嗯，就是你哪儿的公积金都可以组合，像农垦的公积金了、
0: 嗯，
1: 有的还有部队的公积金、
0: 嗯、啊，都可以组合，
1: 都可以组合。还有电力系统的，
0: 嗯、
1: 有好多就是特殊的其他的，像深工系统的，
0: 嗯，
1: 他们都有独立的公积金系统，
0: 嗯、
1: 都是可以组合贷的。
0: 哦、嗯，现在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你买房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夫妻俩这有什么需要、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顾问。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2: 杨先生。
0: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3: 哎，您好。
0: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2: 您说，
0: 您说。
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2: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2: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3: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2: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3: 不是，这边南边叫
2: 那个
3: 锦城，
2: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3: 对，恒大锦城。
2: 对。多大的？
3: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2: 几楼？
3: 14楼。
2: 啥朝向？
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2: 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产权证下来了。
2: 有大税吧？
3: 我不明白这些证。
2: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2: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去年到的。
2: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3: 哦，我买下96万。
2: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3: 啊，那好，谢谢你啊。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2: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2: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2: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制，我想评估一下子。
2: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2: 有阳台？
4: 有。
2: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2: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陆先生，你好。你好，陆先生。
2: 你好。
5: 喂。
2: 你好，请讲。
5: 那个就应该报错名了，是牛。
0: 刘先生是吗？
5: 牛。
0: 牛先生，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天河峻岭那个小区。
2: 天河峻景，你要买还是要卖？
5: 我要买，要买。
2: 多大的？
5: 你看看那个是93，然后那个房产证上。
2: 93米几楼的？
5: 12楼，它顶楼应该是31和32。
2: 南北还是东西？
5: 它南北通透的，然后。

0: 那是
1: 区还是
0: 新买
1: B
0: 房
1: 区
0: 的
1: 的
0: ，A 区，
1: ？A 区的两室明厅。
0: 对，
1: 建成是2012年，装修咋
0: 一二
1: 样？
0: 的，装修就是一手房加装，没
1: 家
0: 啥装
1: 装
0: 修了，
1: 这些年了，也就算是个中装。
0: 对，就是一个地板，一个白墙，屋里那个装修风格就是与类似不同，都是黑那个黑墙纸，就是很压抑，基本上就是很不同，有点
1: 现在的价格也就80万。
0: 80，他报了93万。
1: 那这个天河峻景的房子现在不值这个价了，就是几年前，大概3、4年前的这个米数的都卖不到1万1米。
0: B 区和 A 区它俩价格相同吗？差不多吗？
1: 差不多。
0: 它还有一个是一个 B 区的楼王位置，有个23楼，报价要110万块钱，
1: 那是
0: 它
1: 多
0: 是一百
1: 大
0: 一十
1: 的？
0: 四的，114的，
1: 114的要110万。
0: 23楼。
1: 23楼，这个你105，你指定是能讲下来。我觉得这
0: 一
1: 个
0: 百零五
1: 应
0: 啊。
1: 该是在100到105之间，看装修。
0: 啊，现在房价掉这么多，他
1: 对呀，
0: 这个就解决房子，但是他这个小区怎么样啊？
1: 天河峻景呢，位置还算可以吧，就是在这一带来讲一般。
0: 一般，那跟那个抚顺上景呢？
1: 抚顺上景，它俩价格应该差不多，它
0: 也差不
1: 比
0: 多，
1: 恒祥城要高一点儿。
0: 是比恒祥城高，那恒祥城没有好户型。
1: 对，恒祥城的户型格局都不怎么好，没有
0: 对，
1: 这个小区的格局好。
0: 对，像抚顺上景和那个天河峻景，还有恒大乐府这三个小区，那哪个性价比最高一些？
1: 性价比来说，恒大乐府呢，现在这
0: 恒大
1: 个
0: 乐府，
1: 乐府我知道，乐府就是原来那个金兰湾，但是它
0: 对，
1: 不
0: 就
1: 到
0: 现在
1: 一
0: 的。
1: 万，得达到9500左右，就是真
0: 九
1: 实
0: 千
1: 的
0: 五。
1: 成交。你
0: 哦，
1: 等到天河峻景，它应该是在9000到9500之间。
0: 9000到9500之间。
1: 对。
0: 我那看一个恒大乐府，还有一个108米的，报价是107万，是个8楼。
1: 108米，107万。你要是讲一讲的话，也就100出点头就能下来，因为现
0: 你得
1: 在
0: 一百
1: 房
0: 出点
1: 子
0: 头。
1: 吧，房主的报价有的讲下来好多，有的呢就一点都讲不下来。这个就看房主着不着急，你遇没遇着
0: 什么
1: 急
0: 时候
1: 卖的
0: 卖？
1: 房主？为啥有的人
0: 啊？
1: 买的就便宜呢？就是房子房主着急卖，有给价的就卖了，有的房主就特别梗，不好讲价。你给价他不卖。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个人的房子，你不能，你用啥衡量都没有用。我就少这些钱不卖，你没有招。
0: 不着急，就像刚才问那几个，就是有点不着急的，有点
1: 对，都
0: 这
1: 是不
0: 方式，
1: 急于卖的，
0: 不是
1: 我
0: 很
1: 可
0: 着
1: 卖可
0: 急。
1: 不卖。你一说他还，你咋说也不行，他还挺牛，咋说我都不卖。
0: 对，
1: 那
0: 这个
1: 你
0: 价
1: 就
0: 格
1: 没
0: 就得
1: 办
0: 等
1: 法，
0: 那
1: 你
0: 个
1: 就慢慢
0: 那个
1: 碰
0: 价格
1: 吧。
0: 去。对，我想咨询，咱们这能咨询那个买房吗？就是推荐一些就是婚房，80万左右的，70-80万左右的，两个
1: 你
0: 人。
1: 就想求购80万左右的，
0: 对，想做婚房，然后年限不要想太老的，就是带个电梯。
1: 80万左右的电梯房，装修，
0: 对，
1: 你对装修有要求吗？
0: 装修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本打算也想重装，要是有的话
1: 但
0: 就是装修
1: 是
0: 太
1: 你
0: 好。
1: 想啊，你80万左右，假设要装修好的，你就可以多花点儿；要是没
0: 但
1: 有
0: 是
1: 装
0: 他，
1: 修的，你就得便宜点儿自己装。你
0: 对，
1: 倾向于就是有的装修我能接受，还是说啥样装修我都得重装？
0: 就是想要的话，基本就重装了，除非是特别
1: 你
0: 好的。
1: 重装的话，你别看装修好的房子，那样
0: 啊，
1: 的话你吃亏，因为装修挺
0: 吃亏
1: 好
0: 了。
1: 的，他都夹着装修卖了，他价格就高，你再拆了你就不合适，你就看装修不好的，要不就是没有装修的。
0: 这有没有是推荐几个小区？因为最近看的很迷茫，
1: 你
0: 想做
1: 对
0: 婚
1: 区
0: 房的。
1: 位有啥要求？
0: 最近一直在南岗区看了。
1: 你在南岗区好像看不着啥房。

0: 房子，因为南岗
1: 太年轻新点儿，说
0: 年
1: 实
0: 限
1: 在，
0: 新点的，房子80多万基本上买不着，就是格局好的两室明厅，除非你到学府路的，就是三环那个附近能买到。
2: 供你进行参考啊。那今天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签合同的，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能不能帮我签合同，办理房产的过户手续，疑难的产权，还有就是您家房子卖了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的，可以帮您这个看一看怎么能快速的卖这个房子，有需求的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啊，急于出售的，可以让张棍帮助您想想办法。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发布，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大汉皇帝刘邦啊，他招降田横还真不错。陆贾大夫到了海外岛上，把这位田横啊真给说降了。可是这田横跟着陆大夫来洛阳的路上，快到洛阳了，他是越琢磨呀越不是滋味。田横总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要投靠喽当今皇帝陛下，他呀有点对不起当初自己的兄长，也就是那齐王啊。怎么办呢？万般无奈，田横啊他自己是自杀到了洛阳城外。田横死了，陆贾呢没办法，只能拉着田横尸体来见当今陛下。到这之后跟皇帝这么一说，刘邦一听啊十分的叹息这位田横一事，知道田横呢确实是一位忠心为主之人呢、啊、就这么着，他又让人给田横啊修建了庙宇40响记、啊、 这等于是天下基本上全都平定了，没什么事儿了呀。可是越没事儿啊，刘邦越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什么事儿没完成似的呢。思来想去，想了半天，突然间呢，想起来了，想起谁来了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霸王项羽手底下可有两员大将啊，谁呢？就是季布钟离昧啊。这二将到现在，自己呀都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何方。刘邦为什么想起这二人来呢？他想起来，当初淝水一战，季布钟离昧啊追杀自己，对自己是百般的羞辱啊。所以刘邦心想，现在我当了皇帝了，那对我羞辱之人，我呀无论如何也得把他们找住。就这么着，这位皇帝陛下亲自刷下了一道纸，让人呢画影图形，全国各个州府郡县全都贴出去，要严拿季布钟离昧。如果有人发现季布钟离昧的，一定啊要上报，上交官府。有知道他们消息的，报告官府了，都要重赏千金呢。

他跑到了呀咸阳，到咸阳这儿呢，落到了一个人叫周长的家里边，在周长家里边给人家干苦力活。那么现在当今皇帝陛下捉拿季布中离梅这么紧，周长啊觉得这个人呢、很有可能就是季布，虽然说他到这儿没报这真实的姓名，但是怎么看怎么跟这图形上面的人呢长得一样。就这么着，这天周长啊把季布叫来了，还真别说，他推心置腹跟季布谈，哎，搞这个心理交流，告诉季布说，我看呢你呀、可能就是当初霸王项羽手下大将季布，现在呢那么各个州府郡县都在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您呢就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得了。季布一看没办法了，自己想在这隐瞒也隐瞒不住了，他呢只能就跟周长实话实说，说不错，我呀就是季布。哦，哎呀，季布将军，实不相瞒呐，我呀这家族太小，皇帝陛下现在可以说四处严拿您，您如果在我这儿恐怕会连累啊我们整个家族，这要让皇帝知道了那还了得，不得祸灭九族啊。所以呢这么得了，我给您呢拿点川资路费，您看看您想什么办法，自己还是远走高飞得了。季布一看没办法了，人家不敢收留自己呀、怎么办呢？他还真有主意。什么主意？季布啊自己当天夜晚就出离了周长的家里边，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个地方让人呢把自己整个的头发都给剃了，好剃一秃子。在古代年间呢，这人的头发这是不能擅自动的，因为当时有一种啊刑法叫什么呢，叫坤手，或者叫坤刑。坤刑怎么回事？就是把人的头发剃光了，大街之上如果看这个是个秃子，只要他不是啊天然秃，天然秃啊就是不长头发嘛，是给剃下来的，肯定就犯什么错误了。这是一种刑法，尤其这种刑法在当时是在这奴隶当中特别盛行。所以说季布啊把头发剃了，剃了头发之后他自己自卖自身，把自己就卖了，卖做钱奴。钱奴是怎么回事？金钱的那钱？不是，钳子，家人那钳子，那个钱，钱奴啊，这是奴隶当中最低的一档次，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季布就把自己卖，卖哪儿去了呢？卖到了鲁国朱家家里边。到朱家家里边之后，季布还真卖力气，头一低也不敢言语，就在这么一眯，他想着自己呀就这么待着得了。可是您别忘了，季布是何许人也？那是大将啊，举手投足全都跟常人不一样。要干活虽然说他真卖力气干得真好，但是越这样这个朱家呀越觉得这人可疑，同时他们鲁国这也都画影图形啊，画着季布这脸呢，一看这人怎么跟这图形上这么一样啊。有这么一天呢，朱家把季布又叫过来了，他跟季布我要谈谈心，哎，也像这周长一样，他问季布说，你跟我实话实说得了，你是不是当年楚国大将季布将军？

几步一看，嘿，又让人看漏了。万般无奈，他只能承认了。不错，我正是季布啊。我说呢，季布将军，您看见没有？现在当今皇帝陛下催拿您呢，催拿得很急。实不相瞒，我这儿啊留不住您。如果我不把您献出去，有朝一日要真让皇帝陛下发现喽，恐怕呀会牵连到我们朱家上生下下全族人等。所以呢，我有意要把将军您献于当今陛下，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呢？季布一听啊，苦笑这么一声，哎呀，我呀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在您这儿也已经待了时间不短了，好几个月了，您对我也确实恩厚有加，我知道，所以呢您可以把我献给当今皇帝，领那几千两文银的那个奖赏。那么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怨恨您的理由。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季布将军，我哪是那种人呢？咱我们鲁国人那都知书达理，这叫礼仪之邦啊。所以我不能因为那点钱把您献出去之后想发个小财，我没那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是想啊把您带到洛阳。我在洛阳那儿有一个好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发小，关系很好。他是谁呢？他就是滕公夏侯婴。我跟夏侯婴关系很好，所以我想把您呢交给夏侯婴，同时呢让夏侯婴解救季布将军您，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季布一听啊，赶紧给朱家跪倒，施了个大礼。您如果真能救我季布，那么我呀，可以说是终身不忘。就站着，这位朱家带着季布坐着车就来到了洛阳，到洛阳这儿求见夏侯婴，到门上往里通报。夏侯婴一听，哟，自己的故友来了，知道朱家跟自己好友啊，从小俩人关系就挺好，赶紧把朱家就请到了自己的厅堂之上。朱家见了夏侯婴之后，两个人实力一逼，夏侯婴，嗨，咱们两个人还至于这么客气吗？赶紧快落座，然后呢备酒给朱家呢接风洗尘。酒席宴前，朱家呀就问夏侯婴说，滕公，我来问你，现在当今皇帝陛下非得要捉拿的季布钟离昧，我不知道这季布和钟离昧到底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啊？怎么得罪了当今皇帝，非得这么着急要把他们两个人找着？嗨，夏侯婴一听啊，这才跟朱家讲说，贤弟，当今皇帝啊，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要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据我所知啊，他就是非常的气恼，当初一日这两个人曾经啊羞辱过皇帝陛下，所以呢他想找这两个人出这口气。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啊，哎，滕公啊，你作为皇帝陛下身边的重臣呢，这点道理你怎么不跟皇帝陛下讲讲，跟他讲清楚啊。你别忘了，当初一日季布钟离昧再羞辱当今皇帝陛下，那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他是楚臣啊，那叫各为其主，
为了当时的霸王项羽，两人忠心耿耿，所以呀、啊，人家才那样的。可是现在呢，皇帝陛下刚刚得了天下，怎么能够因为自己一己之私怨，而把这样忠心之忠臣非得要严拿起来呢？要这样传出去之后，大家伙都知道了，像季布、钟离昧这么贤才之人，你上哪儿瞧去？大汉朝哪找这么有本领的人去？再者一说，如果当今陛下把这两个人逼急了，你想，他们两个人一个往北走，投靠哪儿去？投靠北国胡人。再一个呢，往南走，走到越国地带，仍然是投靠国外藩邦啊。这样不是把这贤才之人给逼到敌国去了吗？所以说呀，滕公瑾呢，应该把这个道理跟当今陛下讲明白啊。那么当今陛下如果能容得下季布、钟离昧这二将，我想呢，天下所有有识之士、有本领之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想会怎么样？是不是他们会非常高高兴兴的自愿的来投靠当今陛下？那么这样汉室江山社稷岂不可以永远绵长了吗？滕公一听，哎呀，贤弟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你提醒得好。那么你怎么想起这件事儿了？嗨，滕公啊，实不相瞒，我今天来之所以来找你，我呀就是为了大将季布而来呀。哦，夏侯婴一听，怎么着？贤弟，你知道季布的下落？嗨，何止知道啊，滕公，季布现在就在我的车上。嗨，夏侯婴一听，感觉是这么回事，那快把季布叫过来吧。就这么着，把季布暂时安置到了夏侯婴的府上。到了第二天，滕公呢入朝见皇帝陛下，就跟呢当今陛下从头至尾这么一说。那么夏侯婴启奏皇上说，陛下，这季布无罪呀，陛下您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去捉拿季布他们呢？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啊，嗨，爱卿啊，季布以及钟离昧他曾经数次羞辱于我呀，怎么能说他们两个人没罪呢？嗨，陛下，那季布当初乃是各为其主啊，如果那么他们当时不忠心耿耿的去扶保霸王项羽，那就不是季布这样忠臣之所为了。那么咱们汉臣如果都跟季布似的，陛下您又何患天下不大治呢？所以呀、啊，以微臣我之意见，希望陛下您呢赦免季布以及钟离昧他们的罪过。这样一来呢，天下有识之士知道陛下您这么宽宏大量对待忠义之士，您想是不是所有这些个有本领有才能的人都要来扶保陛下您呢？那时候四海安康，岂不是咱们大汉之福吗？刘邦一听，哎，滕公啊，爱卿，你说的有道理啊。嗨，我呀险一些误了大事啊，要是按着卿家你之言，这季布和钟离昧他们没罪呀。好，那么寡人现在即刻刷下圣旨，我呀赦

免。此二人之罪过，并且允许他们前来投见寡人。如果他们能够投靠于我，我定然以旧职任用。原来在霸王项羽那是什么官职，在我这儿我还给他什么官职，你看这样多好。就这么着，夏侯婴啊在刘邦这请下旨来之后就回来了，告诉朱家以及季布说，你们的罪过都没了，希望你们呢赶紧投奔我主的驾前。那么朱家呢一听得非常高兴，就这么着把季布放到夏侯婴这儿，人家朱家呢又在这住了两天，自己这才跟夏侯婴告辞，人家回家了，送走了朱家。夏侯婴这才呀带着季布来见皇帝陛下。皇帝刘邦一看季布来了，他瞅了瞅，然后他问季布，季布，你四海无家，一身困守，你要远遁他乡，为什么你不早来见寡人我呢？你看你脑袋剃得这么秃这么亮，四海漂泊，你要是早来见我这多好呢。季布一听脸呐通红，他这才跟皇帝陛下回禀说，国破臣亡，恨不能与霸王同死无疆，有何面目一见陛下呀？我国也破了，我所保的君主也都死了，当时恨不得我跟那霸王项羽一起在乌江那死了就得了，现在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皇帝陛下呢？刘邦一听微然一阵冷笑，原来如此啊，那么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羞辱我呀？当初一日我跟你们打仗时候，你们怎么这么羞辱我呢？你说说这理由。季布一听，陛下，微臣我当时报效于楚啊，我呀当时恨不能更加羞辱你陛下呀。你别看那么羞辱你，我还觉得呀那轻了呢。吴邦一听，自己仰天大笑，季布，你真可谓忠义之人呐、啊！这样吧，寡人封你季布为郎中令。呵，这就要封官啊！季布一听，赶紧朝上叩头，陛下，亡国之臣困守垢面，不堪任事啊！我呀，国破家亡，现在秃着脑袋，满脸污泥，根本呢、啊。就没有脸面在陛下你面前做什么事情啊，我只是希望陛下你赐以不死足矣呀、啊、你呀不把我杀了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官职啊微臣我决然不敢领受。大汉皇帝刘邦招降了季布，这刘邦啊被季布的忠心给感动了，他一看季布对楚霸王这么忠心耿耿，知道这个人忠义可嘉，所以当时啊他就封季布为郎中令，这官可不小啊。季布呢看了看皇帝陛下，他赶紧摇了摇头啊，感情季布啊他不想当刘邦这官。季布告诉刘邦说，陛下，您在这免了微臣我的死罪，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怎么有脸面再在陛下你的面前来做事呢？我是一个亡国之臣呐、啊。
刘邦一听，哎，摇摇头啊，季布，你虽说属于是亡国之臣，不想做我汉室的官爵，那么这是你呢对于已经灭亡了的楚国对你的恩德念念不忘，这一点确实我认为这是比较可嘉，但是你别忘了，现在普天之下都已经属于我大汉的王土了，都是我的地方，你让我免去了死罪，还在我汉室江山的土地之上这么过着生活着，或者说呢是我刘邦的一个子民，那么你想想，你怎么能够不到汉朝为官呢？同时你别忘了，楚国灭亡了，那么我大汉天下已经统一了六国，你呢是汉朝子民呢，所以说你要是有忠心楚国的这种忠义心情，我觉得你就应该也一样要忠心对我汉朝啊。刘邦啊，跟季布翻来覆去的这么一掰着这理儿，说的季布啊没词儿了，他这才赶紧叩头谢恩呢，谢过刘邦封赠之恩。就这么着，季布在汉朝皇的刘邦的驾前做了官了，这等于是把季布给招降了。季布降了，刘邦还有一件事儿没有完成呢。什么事儿？他找的是两个人呢，霸王项羽身边一个是季布，还有钟离昧呢。现在这钟离昧啊，是压根儿也没有消息，不知道钟离昧这人上哪儿去了。你看，刘邦一看，钟离昧可是楚之名将啊，当初一日他勇冠三军，可以说呀，这位钟离昧他的才智根本就不在范增之下，跟范增两个人不相上下。如果钟离昧要投靠到其他的国家去，或者是在哪个诸侯国里这么一待，这可是后患无穷啊。为今之计呀，我还得赶紧把钟离昧给找着。就这么着，这皇帝刘邦啊，这才再次传旨晓谕天下，是赶紧捕拿钟离昧，包括刘邦现在的都城洛阳，城里城外这气候就紧张起来，都在学摸钟离昧哪儿去了。可有这么一天呀，就在这洛阳城的大街之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布袍，足蹬草履，看样子好像是一平头百姓的模样，身量并不高，比较瘦，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奇怪的是呢，此人呢有三绺小黑胡，看年纪也就在30岁上下，这嘴长得有点特殊，跟别人的嘴有什么不同的，他这嘴比较尖，也就是上下这嘴片啊特别薄特别尖，还往前伸着，在远处一瞅啊，长了一个鸟嘴。嘿，这位在这个洛阳大街之上穿着这双破草鞋踢了踏拉一边走着，他呀一边自言自语是哈哈大笑。有人就奇怪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咱们你看一边走一边笑，照这模样。有人呐凑近了这么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位啊
自言自语，一边走着他是一边说，说什么呢？嗨，我亮着小小钟离妹不过是一亡国之臣呐、啊，何足一起大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倒是有一言，为这汉家立万世之业，言子孙不拔之基，使天下如磐石之安，但是没人引荐我呀，我见不了当今皇帝陛下，我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策略说不出去呀。感情这位呀要见皇上，他就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踢了踏拉的这么走着，一边走啊一边说，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位神经有毛病，就您有什么本事啊？瞧您穿这身儿，再搭这双草鞋，比那要饭的花子也强不了多少，还想见什么当今天子啊？还有什么哦立万世之基的这么好的啊对策？别瞎闹了，在我们看你简直就一神经病啊！这个人呢，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就这么一边走一边说，嘻嘻哈哈。他呀，走了半个月。您还别说，这位在洛阳城大街上的异常表现，还就真有人报告到汉天子刘邦的耳朵里，跟刘邦回禀，说大街之上有这么一个人，哎，一天到晚中朝每日踢了踏拉，穿一双破草鞋，就说这么几句话，想见天子您。刘邦这么一听，哎呀，看这个人既然说这样的话，恐怕呀他确实有什么比较好的治国之策。你别看他穿的不怎么样，刘邦心想，甭说他了，想当年我刘邦也不怎么样，我不就是一四上亭长吗？还有樊哙卖狗肉的，你看现在这我成皇帝了，樊哙大将军的了得吗？那个，所以说呀，刘邦还真没看不起这个人，他吩咐人赶紧把这人给我找来。有人呢就把这人叫过来了，来见汉天子刘邦。到了大殿之外，这个人抬腿就往殿里边走，旁边有人就把他拦住了。嗨嗨嗨，你着什么急？不是，就你这身穿着打扮还见皇上呢？你这是见皇上的衣服吗？啊，甭管怎么讲你也得换身衣服干净利落的呀，这样怎么能见皇帝？你这有清君之罪呀。这位呀转过脸来看了看，哈哈，哎呀不错，我穿的呢确实比较啊寒酸一点。那位一听，比较寒酸，你忒寒酸了你。但是你不要忘了呀，市井草莽自有常福啊。他说市井当中的草莽百姓，他有他经常穿的衣服，那么我现在穿的是布袍草履，这正是我平民百姓穿的衣服，有什么可换的？平民老百姓见自己的天子难道不成吗？嘿，几句话呀把这位给顶回去了。说完之后，只见人家啪把这破袖子这么一甩，进了殿了，来到大殿当中来见皇帝陛下。行了君臣之礼之后，皇帝刘邦低头瞅了瞅，只见这个人呢往金阙下边这么一跪，他问了一句，汝何人呢？姓字名谁？
上叩了个头，启奏陛下，草民我乃齐国人士，姓楼名敬啊。哦，从哪里来？因何事要见寡人呢？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你要见我呀？只见这自称楼敬的人呢，他再次给刘邦施了个礼，陛下。臣呐，我从陇西边陲而来，我是戍边回来的。那么路过洛阳，所以我要求见陛下去。我确实有一件大事要跟陛下您起奏。哦，戍边之事。好，那么你有什么话当场讲来。遵旨，陛下。臣问陛下，昔日霸王不从范增之言，舍关中而都彭城，后韩生急见，遂遭烹之啊。项王以此赴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阳，故非彭城可比。然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与周氏相比胜龙啊？这人问皇帝陛下说，当初一日啊，西楚霸王项羽他不听从范增的话，非要迁都到彭城去不可，他不在咸阳那定都。后来呢，那韩生极力的组建霸王项羽，不让他迁都，可是呢被霸王项羽给杀了。项羽他非要迁都到彭城，那么现在陛下您定都到洛阳这儿，当然说那彭城跟洛阳就没法比了。那么我想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效仿当年周氏天子在洛阳定都，跟周朝比一比两国的兴隆啊。皇帝刘邦这么一听点了点头，不错，正有此意啊。这娄敬一听啊，稍微的点了点头，哦，陛下您取天下可与周不同啊。说陛下你呀，争取这天下来得不容易，你跟人家周朝可没法比。那周自始于后继，积德累人数百年呐，到了武王伐纣才得以统一了天下。即到成王即位，到了洛邑为天地之中，四方诸侯纳贡奉之，道理相均呐、啊，有德则义兴啊，无德则义已亡。古周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啊。周不能治，非为德薄，乃形势弱也。今陛下起自丰沛，捐蜀汉而定三秦，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小70余阵，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伤痍未起，而欲比龙周氏，臣妾以为无疑呀。夫秦地披山戴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夫与人斗，不恶其行而前其背，未能以全伤也呀。陛下若舍此而必欲都洛阳，倘他日或示弱不能以治天下，使诸侯阻关中之言，则秦政
象极之强，可力坚矣呀。此天下大事，臣以为陛下言之，所谓万世之业，子孙不拔之基也。这娄敬在皇帝刘邦面前知乎者也，说了这么一大套。他告诉刘邦说，你刘邦得天下可跟人家当时周天子不能比，人家周朝据说呀，他乃是先人后继的后人，几百年积德累世，人家是一路伯侯啊。到了纣王的时候，周文王的西伯侯了得吗？时至武王伐纣，那时候他才得以统一了天下。到成王即位的时候，这才迁都到洛邑。这地方虽然说就在全国的正中心，四方诸侯全来进贡来，但是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呢，你就完了。可是那周朝强盛之时，诸侯四夷全都宾服，都来朝贺。有朝一日周朝示弱呀，他衰败了，才至于所有天下诸侯都不来朝贺他了。那么周朝呢，也就不能再去制衡天下各路诸侯了。这个呀，并不是周朝天子这个败坏德行，国家治理乱了，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呀？乃是他国家形势已经弱了，衰弱下来了，所以呢，各路诸侯势力强盛，才至于啊不去朝贺天子啊。而陛下你呢，起兵带丰沛，你在沛县呢起的兵，又席卷蜀汉而定三秦，与霸王项羽在荥阳城皋之间大小战阵经历70余战，天下人呢，肝脑涂地尾随陛下你征战了这么多年，这才把天下刚刚定下来。那么您现在就想跟人家周朝来比一比国家兴盛，那怎么能比呢？所以说呀，我认为您的想法错了。可是秦国的地方，他位居三秦呢，在哪儿？这地方有山有河，四塞各处稳固，就即便是突然有什么事故，或者有反叛的诸侯起来，那么您呢，聚百万之众，也可以立即把起兵的诸侯给平灭了。所以说，我觉得陛下您怎么能够不去遏制住这咽喉，而去抓住别人后背来治理天下，这怎么能是全胜之策呢？怎么能够治理当今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呢？那么陛下您要是非要在洛阳这定都，如果有朝一日汉朝势力弱下来了，恐怕你再想钳制天下各路诸侯就已经不可能了。或者说，有哪一家诸侯如果占据关中险要之地，那时候可就是项羽重生了，这就麻烦了。所以说呀，我说我给您献的这个策，这才叫天下大事呢。那么我跟您说的那个万世之基，子孙不拔之基，说的就是您定都洛阳这块儿

这娄静啊，滔滔不绝，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皇帝刘邦一听，哎呀，娄静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呀，他赶紧就把满朝文武聚集来，问大伙儿说：“娄静说的这有没有道理？”朝中文武啊，很多人都认为的呀。人家周朝当时建都在洛阳，数百年不衰呀，这多好的地方。而秦始皇定都在咸阳，只不过经历了二世，两代皇帝就完了呀。并且这洛阳，它东有成皋，西有阴绵呐，背靠黄河，这是多好的地方。常文古怎么能说这地方不行呢？韩王刘邦一听，也是啊，哼，大伙说的也有道理，嘿，这怎么办呀？觉得娄敬说的也有道理，群臣讲的也没错，刘邦啊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思来想去，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呀，刘邦心想，看来呀，我还得去请教于他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1: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韵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韵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啊。
0: 饺子哥
1: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啊、
1: 对，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您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
2: 的。对，你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市房，是吧？门市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
2: 烧麦
1: 这
2: 个起源、
1: 哎、
2: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
1: 啊，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 ,2023 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啊、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你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也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啊、咱现在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啊、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一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对，
2: 它不捏，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叫隆
2: 哈、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0: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1: 嗯
0: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1: 滴溜滴溜圆儿，
0: 对，
1: 啊、
0: 口像牡丹一样
1: 绽放飘飘的。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1: 哎
0: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
1: 嗯，
0: 皮儿特别特别薄，
1: 皮儿薄馅儿大，
0: 特别特别
1: 折是吧？
0: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折。
1: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折。
0: 它这得有了、啊。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18个折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1: 嗯？
0: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1: 哎呦，
0: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1: 嚯、
0: 哎、啊！
1: 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0: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哈、
1: 嗯嗯。
0: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1: 烫面的、
0: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
1: 嗯，啊、
0: 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1: 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0: 你要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1: 嗯、
0: 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1: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0: 啊、我觉得。
1: 那可厚死了。
0: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3毫米，差不多4毫米、
1: 嗯，
0: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1毫米左右。
1: 这
0: 0.5，咱们想不出来。
1: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
1: 嗯，
0: 那你想想0.5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1: 哎，
0: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1: 漂亮，
0: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啊、
0: 前天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
1: 鸡架。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0: 啊？
1: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幸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0: 啊、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这
1: 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啊，没有，没有。
0: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1: 嗯、
0: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1: 没毛病、
0: 嗯、
1: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
0: 嗯、
1: 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啊
0: 嗯、
1: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边馅啊，不光是姓边，也给他边炒熟了。
0: 嗯、是，
1: 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了、
0: 哦。
1: 哎，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㧟，跟爆面粥似的。哎，这就叫商水馅。
0: 那能行吗？
1: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这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肚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儿。
0: 哎，
1: 打开，哎呦，这家漂亮，漂亮死了、
0: 哦，
1: 香死了，你知道吗？
0: 咱们好像个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都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小肉丸儿、
1: 嗯，
0: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1: 哎、嗯，
0: 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1: 不搅啊，
0: 哎、
1: 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稀的溜的，主要
0: 是
1: 稀的溜
0: 的
1: 啊。
0: 对对对，
1: 他、啊、
0: 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1: 呀，讲究是不是啊？
0: 哎呀，好馋啊、
1: 哎呀，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吧？
0: 迷糊了。
1: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啊！
0: 哎呦，
1: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他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好吃。 他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0: 哎、对
1: 你是不是、啊？
0: 口味好，真材实料。
1: 对，首先第一点，他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

0: 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三块五块，对吧？咱说办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啊，荷花小虾片儿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儿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吧、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
1: 啊，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辣椒、黄芥末，你就再点醋，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羊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的。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不太喜欢吃这个
0: 下水
1: 杂碎这些东西、
0: 啊、
1: 我特别爱吃啊、羊杂汤。
0: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是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啊，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
1: 哎、
0: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你这没治了，哈哈。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1: 对对对
0: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是吧？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这个烧麦小贴士吧、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
1: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

0: 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点蘸料。
1: 我
0: 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都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嗦了嗦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
0: 哎、
1: 还是醋
0: 啊，
1: 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
1: 对，
0: 随你心意了，是吧、嗯？
1: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以前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呦，我长脑袋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薛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及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
1: 嗯、
0: 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
1: 哦、
0: 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半，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
1: 嗯、
0: 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嗯
1: 嗯，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嗯、小北门，
1: 哎、
0: 啊、
1: 对，一楼二楼
0: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啊、
1: 嗯嗯，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
0: 啊、
1: 跟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
0: 嗯
1: 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
0: 啊、
1: 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1: 啊就是、
0: 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
0: 嗯
1: 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清真的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
0: 是是啊，
1: 扒肉条40多块钱、
0: 嗯，
1: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
0: 嗯
1: 啊，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0: 嗯，明白明白啊，嗯、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
1: 嗯。
0: 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人，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啊，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1: 哦、
0: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顶着路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 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
0: 好
1: 休
0: 的，
1: 息一下，咱
0: 休
1: 们
0: 息一
1: 一
0: 会
1: 会儿
0: 儿，
1: 再
0: 然后
1: 继
0: 一
1: 续。
0: 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FM 83.7，每天下午的。

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炒成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2: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
1: 嗯、
2: 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哎、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呢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2: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2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
2: 啊、
1: 这个肉皮儿、啊、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不是啊？你吃起来
1: 就
2: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
2: 哎
1: 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2: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4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2: 嗯，
1: 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这就出虎皮状了。
2: 嗯，
1: 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这是他家白肉。
2: 对、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搁点韭菜花，搁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嗯。

0: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1: 哎，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1: 酸菜、啊、
0: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1: 嘎嘎地呀、啊！
0: 对，
1: 说呀、啊，
0: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嗯、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那个淀粉之后、
0: 啊、
1: 你就你是灌粉条、啊、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0: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出给你出
1: 来。给你加工、
0: 哎、
1: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
0: 就是真好真好
1: 都有粉房、
0: 啊、
1: 但现在好像、
0: 哎、
1: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
1: 哎、
0: 啊,
1: 啊
0: 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1: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0: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1: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0: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1: 韭菜花啊，
0: 我估计客人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的。
1: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0: 啊、
1: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0: 啊，
1: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对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0: 啊,
1: 啊。
0: 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1: 哦，就是你看、哦、你看吧、
0: 哦，
1: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0: 你都说的对，
1: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
1: 嗯、
0: 这边那边那个那、
1: 哎、
0: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1: 嗯、
0: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1: 哎
0: 啊、
1: 嗯，
0: 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啊、嗯，
0: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1: 嚯，你这说着就有画面了、
0: 啊、
1: 是吧、啊、
0: 有画面了。啊、
1: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0: 嗯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嗯、
0: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1: 尝试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

0: 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4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

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9: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9: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 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7: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白玉堂让白福备好了马匹，卓普二人赶奔墨花村，一路上无话。到了墨花村，先叫白虎前去回禀，那自己乘马随后。离了庄门不远，就见有不少的庄丁那分为左右，丁兆兰、丁兆慧就在台阶上站着，那等着白玉堂。白玉堂甩镫离鞍下了马，有这仆人给接过来，丁大爷赶紧迎上来。这白玉堂抢步上前，大哥，久违了，久违了，大哥这一向可好？丁兆兰那也挺客气，这贤弟一向可好？那彼此执手，丁兆慧在旁边垂手，那恭敬侍立，那也不和白玉堂持手，只是口里说，那白老五到了。恕我丁兆慧未能远迎胡家，真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请老爷的寒舍代偿。白玉堂笑道：“二哥您呐，真是顽皮，那小弟如何那担得起呢？”

一席话说的白玉堂的脸呢，那腾起了红。这丁大爷呀，那恐怕白玉堂这脸下不来，用眼瞪了一眼丁兆辉：“老二啊，那弟兄们那好久不见了，你也不好好的说正经的，又要在这儿说些什么？”白玉堂一听：“大哥，不要替二哥遮事，本是小弟里短，不怪二哥呀恼我白玉堂。那自从去年被擒，连衣服穿的全都是我二哥，后来到京受职，就要告假回来，前来看望二哥。谁知我大哥因小弟那心受职嫌，再不准我那随意走动。丁二爷说，那到底是做了官的人，这是长了见识，唯恐我们说。老爷先说了，我说五弟呀，你纵然不能来，也该写封书信，差个人给我们送来。我们听见了以后，那也高兴高兴。为什么连一纸文书都没有啊？”白玉堂也笑了：“又有一书，小弟原要写书信来着，后来因接了大哥之信，说大哥与伯母要送妹子赶奔东京汴梁，与展大哥完婚，我想迟不多日就可以见到丁二弟，还写什么信呢？彼此若真写了信来，管保二哥又说白老五闹的这虚文，左右全不是。无论二哥怎么怪小弟，小弟只有俯首认罪。二哥，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丁二爷听了，暗道：“白老五竟长了学问，比先前那乖滑多了。且看他末下这宗事儿怎么个说法，回头吩咐摆下酒宴。”白玉堂也不推辞，也没有谦让，就在上面坐了。这桌酒席坐得挺丰盛，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坑里蹦着，水里游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整了一桌子。丁氏昆仲左右相陪，饮酒中间就问白玉堂：“我弟此次是官差呀，还是私事？”白玉堂听至此，那看着丁兆兰，瞧着丁兆辉，不瞒二位仁兄，说实话，那是官差，此事非仁兄，还有我这兄弟，二位欲成不可。丁兆兰一听，如果用我二人之处，兄弟你只管说。白玉堂就将倪太守与马强一案供出了北峡，说北峡明火之战，那抢了马强，因此啊，我主万岁传下了圣旨，包大人传下了相谕，我奉旨奉相谕，特为此事而来，到这儿准备拿北峡到案打官司。丁二爷就问：“你见过北峡了吗？”“哈哈，我见过北峡了。”丁兆辉又说：“既然见过，那就好说了。亮北峡欧阳春那有多大的本事？一个糟老头子如何那是武帝你的对手？”白玉堂看着丁兆辉：“二弟呀，你也说的不对。小弟原先说句实话，我也这么想，谁知道到头来呀，我这才知道人家欧阳春的本事比我高的多的多，我呀在人家面前就是个小学生，在欧阳春面前和老侠和动武，关夫子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卖字画，我确实这本事那差得远了，惭愧得很，小弟输得很惨。”二侠这么一听，岂有此理，我弟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一个雷天下响，怎么能够输？

不给北瞎呢？这话愚兄不信，也是不是拿着你二哥开玩笑？这白玉堂就把如何和北瞎比试直言不讳的那全说了。如今求二位兄台将北瞎欧阳春请来，哪怕小弟是再三的央求于他，只要跟着小弟赶奔东京汴梁，北瞎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要跟着我赶奔东京，我白玉堂是不胜感激。丁兆慧听完了，如此说来，那白武帝真不是北瞎的对手。白玉堂点了点头，那确实我不行。如此说来，那武帝那佩服不佩服北瞎的本事？哎呀，二哥呀，我不但佩服，我这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另外还感激我这老哥哥。就是小弟此来，那也是我老哥哥那教导我的。丁二爷听了，连声赞叹：“好兄弟，好兄弟！丁兆慧，今天我也佩服你了。”因此，丁兆慧高声喊道：“欧阳兄，你也不必藏着了，请过来相见。”就见有打屏风后边转出三个人来。白玉堂一看，前面走的正是北瞎紫然伯欧阳春，后边一个三旬之人，还有一个年幼的小儿，连忙出座：“欧阳兄，几时您来呢？”欧阳爷笑了：“昨晚我就来了。”白玉堂暗道：“那幸亏我白玉堂把这话呀全都实说了，不然这才丢人呢。”又问：“这二位是谁呀？”丁二爷说：“这位呀，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送绰号东方侠，贺妖狐之患，与略兄那是世家通交之好。”咱们说中暗表，原来东方侠贺妖狐之患的父亲和丁兆兰丁兆慧他的父亲丁总真那是同僚，两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那是异姓的兄弟。智化呀又把爱虎叫过来给白玉堂施礼：“这是我的小徒，名叫爱虎，过来见过白五爷。”爱虎上前施礼，白玉堂拉住了爱虎的手，那仔细这么一看，连声的夸奖，彼此落座。北瞎欧阳春做了上位，那其次是智爷白老五，其次是丁氏昆仲，下手是小义士爱虎。大家这欢欢喜喜喝酒畅谈。白玉堂又提到请北瞎赶奔东京汴梁，北瞎这慨然应允。丁兆兰丁兆慧又嘱咐白玉堂照应北瞎，大家是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彼此是意气相投。不有这么句话吗？酒逢知己千杯少，那叫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有说不完的话，江湖上的事儿谈论无益，全都是披肝沥胆，各明心智。唯有小爷爱虎与北瞎那有着父子之情，那更觉关切。酒饭一毕，又谈至了深夜，各自安寝。到了次日天明，北瞎欧阳春与白玉堂一同赶奔东京汴梁。放下北瞎和白玉堂咱们暂且不提，且说丁兆兰丁兆慧还有小爷爱虎送走了北瞎和白玉堂，回到了客厅，几个人坐下以后是闷闷不乐。爱虎在一边是长吁短叹，只听智化说：“我想此事是关系匪浅，这倪太守
叶科忠心为国为民，如今反遭诬陷，欧阳兄那这既困扶危，捉奸惩恶，遇了贼班，似这样的忠臣义士，那父去含冤，仔细想来，全是小霸王马强，还有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的罪恶。除非设法那先把马朝贤给扳倒了，剩下的马强也就好办了。丁二爷听到这儿，与其那费两番事，何不一网打尽？智化一听，若要一网打尽，说不得非要做一件那切心之事，那生生的就讹在马朝贤的身上，使他赃证俱明，有口难辩。所谓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虽然想定了计谋，唉，只因这题目太大，有些难做。盯着拦在旁边说了：“大哥，你何不说出来，大家和你共同的商议，共同谋划，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智化就说了：“当初愚兄上霸王庄，原为看马强的举动，因为这马强结交了襄阳王赵觉，常怀着不轨之心，如今为了北侠这件事儿，闹到了这步田地，我想借题发挥，一来给国家除害，二来剪除襄阳王赵觉的左膀右臂。那话虽如此啊，然而其中有四件事儿，这可难办呢。”丁兆会一听，我说：“大哥，哪四件你但说无妨，小弟我先听听。”指话说：“第一件，要整一个皇家的要紧之物，这事儿啊不必推诿，由我智化一人我就办了。可是第二啊，要一个有年纪之人，一个童男或者童女随我前去，诓取要紧之物，那回归墨花村，这人要有胆量，另外头脑灵活，还要吃得了苦。第三件事，我等到来的要紧之物，还要把这东西送到马强家里边，藏在佛楼之内，将来官府一查，那就是真赃实据。”丁兆会听了，不由插言道：“我说大哥呀，这件事小弟我就能干，只要有了东西，小弟我就送去。三件事归小弟我了，不知这第四件事那是什么？”智化看了看丁兆兰、丁兆会，包括爱虎，要说这第四件，那是最难的，必须是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手，赶奔开封府前去告状，必须到开封府，别的衙门可不能去。那这件事儿可不好办，也是最至关紧要，成败是在此一举，此一招要是错了，满盘皆空，这个人是实在难找啊。这智化嘴里说呢，这眼呢就溜着爱虎。这爱虎看见了，当时爱虎一笑：“我说师傅啊，这第四件事那徒弟我最为合适。”智化把眼睛瞪：“哎，你这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如何干得了如此的大事？一旦这事儿要办砸了，你岳父欧阳春性命难保。”这爱虎嘿嘿一笑：“据徒弟看来呀，这件事非我不可。我爱虎这一去呀，有三样好处。丁二爷先前听爱虎说要去，以为小孩子不知轻重，那此时听爱虎说出了有

三样好处，觉得颇有意思，连忙说：“侄大哥，不要阻拦，那听一听这爱虎。”说着三件好处，给咱们听上一听。我丁兆辉呀，要长长学问。这爱虎啊，这小孩还清了清嗓子。第一呀，这小侄自幼就长在霸王庄，虽有马强的事儿，小侄我了如指掌。而且三年前，那马朝贤告假回乡，那时我师父还没到霸王庄，如今到了这紧要之物来，就说三年前马朝贤回家时带来呢，越是更有意，这是第一个好处。这第二个，别人去出手不如那小侄我。有人说了，为什么呢？俗语常言说的却好，这小孩嘴里那讨实话，小侄要到开封府那举发出来，别人再也想不到这样的大事竟是个小孩子做了应证，这此事千真万确，的确无疑，这是第二个好处。要说这第三个好处嘛，这也没什么。这话看了看爱虎，我说爱虎，你也少卖官司，有什么话是只管讲来。也快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那圣人一块管儒教，那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爱虎说了，我赶奔开封府前去告状，三样好处。说到了第三样，这话看着爱虎，我的爱虎啊，你就说说第三样好处。这爱虎呵呵一笑，哎呀，第三样，我爱虎啊，那这北侠欧阳春的名伶义子，现在我爹呀打了官司，你说我这做儿子的能放心吗？再说我义父教训了我一场，为了我义父，我必须要赶奔开封府去告这个状，去出手这个马朝贤。徒弟我也打算借着这件事儿，那出出名，大小留个名字，岂不是好处？这乃是一举两得。丁兆兰、丁兆辉听完了以后拍手大笑，好，想不到那如此小的孩子竟有这么大的志向。这话看了看丁氏昆仲，二位贤弟先别夸他，他因不知道那开封府的厉害，你别看他此时这么说，真是要身临其境，那见到开封府那个威风那个气势，在搭着问世如神的那包丞相，他这小孩子有多大的胆量，有多大的智力，又何况又有玉札铜札，倘若这话不投机白白的送了他这条小命，岂不是误了大事？爱虎一听啊，不由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师父，你把徒弟也看得那太轻了，难道开封府那是森罗宝殿不成？他纵然是森罗宝殿，徒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能改口，势必要把忠臣义士打救出来。我又因怕那个玉行什么铜闸呀？赵兰、赵慧听了握住了点头。这话说，你别说你到了东京汴梁的开封府，就是此时我问你一句，如果你

你要答得出来，那样我就让你去；如果答不出来，那就拉倒，你也只好隐姓埋名。那从此再别想出头了。这爱虎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就这样，小爱虎递上衣柜，您老接审吧，看看我爱虎能行还是不能行，是骡子是马，那牵出来溜溜。这话瞪他一眼，爱虎少耍贫嘴。这爱虎直挺挺的跪在了当地，丁兆兰、丁兆慧一看爱虎这个样子，又是好笑又是爱惜。就听智爷当时问这个爱虎：“我说你家员外家中可有范进之物？可是你太老爷那告假还乡之时亲身带来的吗？”爱虎一听，那回老爷，只也3年前，小的呢，太老爷告假还乡，那亲自就把这件东西交给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呐，叫小人拖着，就收到了佛楼之上，是小人亲眼所见。智爷点了点头，如此说来，此物在你家员外家中已有3年了。爱虎点了点头，没错，已经3年多了。谁也没想到，这话突然把桌子一拍，啪！既然已经有了3年，今日如何才来出手，给我从实讲来。丁家兄弟一听这话呀，当时心里一惊，心想：这如何对答呢？事先又没交给爱虎，爱虎能不能那从容答对呢？就见这爱虎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我这回老爷，小人今年才15岁，3年前小人才12岁，毫无知觉呀。那并不知道知情不举的罪名，皆因我家员外犯罪在案。别人跟小人说，你可提防着点儿，多半要揪出3年前的事儿来。你可就是隐秘不报的罪，那要罪加一等。若是那出手了，那罪还轻点儿。因着小人我害怕，那急急赶来出手，在老爷您的台下。赵兰、赵慧的一听啊，那只乐得好兄弟蹦起来，心说话：“好答对，这好答对！贤侄，你也起来吧。第四件事啊，你也是确定。”丁大爷也夸奖这爱虎回答得好，这大哥，你也可以放心了。智爷点了点头，言虽如此，且到了临期，再写上2封书信，给他安置安置。方保无忧。如今算起来，4件事办成了3件，还有第2件不具备，待我开出单来。然后智爷那看了看丁兆慧，我兆慧啊，我说你写。丁兆慧拿过笔墨纸砚，把这纸铺好了，智爷就念。小木车子一辆，那洗篓子2个。破布被褥，大小2份，铁勺子、黄瓷大碗，粗碟家伙俱全。那老头一名，或幼男或幼女，一名即可。外加上随身破旧衣服、行头3份。丁兆兰在旁边看了，不解其意，就问这话：“我说，侄大哥，你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智花笑了，实对二位贤弟说：“那愚兄准备赶奔东京汴梁，要到我主万岁的珍珠闹龙关。只因马朝贤呢，他这4支库的总管，这珍珠闹龙关归他管理。再者一说，这此关乃是皇家世代相传之物，那轻易那动不得。”为什么

老头还得小孩子，这些东西呢，我们扮作逃荒的模样，那赶奔东京汴梁，找了安身之所。那玉兄啊，探明那四只库，就要到这九龙珍珠关，把这珍珠闹龙关那倒出来以后，像这样皇家的禁物，黄澄澄的东西，那价值连城。如果拿着在满道上跑，能行吗？那连东京汴梁都出不了，就得让人家给逮住了。此时啊，就用上提篓子了，一边装上货物，上边用破的被褥遮盖了，一边叫幼女坐着，人不知鬼不觉，就可以回到咱们松江府墨花村。过此必要有胆量能受苦的苍头和那幼女，二位贤弟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人。丁兆兰看了看丁兆慧，两个人呢全都听呆了。丁二爷想了想，哎，还真有个老头，他姓裴呀，叫裴福，他随着那先父在任的时候，多亏了他有胆量又能受苦，因为这老头子为人心直性梗，而且又为老丁家出过力，到如今给弟等管理家务，若有不周不备，就是我们兄弟俩要让他三分，此人颇可去的。这话这么一听，要说佩服老人家那侍奉过先父，对老丁家那也是有恩之人，你们容让他几分也是应该的。要如此说来，这老管家却可以使得。丁二爷一听啊，我这知道哥但有一件，如果见了这裴福，千万可别提到那珍珠闹龙关，就把马强的罪恶述说一番，然后再说倪太守欧阳兄被害，这老头子肯定义愤填膺，那时再说出此计，他方可没什么说的，也就非常高兴的跟着你赶奔东京汴梁。这话听了满心的欢喜，吩咐家人就把裴福总管给找来了。不多时裴福来到，一看这裴福啊，在六十几岁的年纪，哎呀，老头的眉毛和胡子全都白了，鹤发童颜，精神百倍。你别看六十多了，这腰板不塌。先见了智英，而后见了丁兆兰和丁兆慧，智爷叫普通在下手预备个座，裴福那开始不坐。最后丁兆兰那丁兆辉让之再三，裴福这才坐下，呼唤老奴不知有何见教。智爷就说起小霸王马强如何作恶多端，抢男霸女，欺压梁山，欺占田宅。裴福听老头的气，胡子全都撅起老高了，气得老头子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那这是摩拳擦掌。然后智爷又说出倪继祖私访霸王庄如何被害，北下欧阳春因为搭救太守，如今这马强啊在东京汴梁城就把倪继祖告了，也仗着朝廷的势力，他说说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哎呀，看起来倪继祖和欧阳春可够呛。裴福听到这，老头子按捺不住，立起身来，对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官人，中招都是行侠仗义，难道侠义就在嘴里那说说不成？像这样的恶贼，就应该早早给他除去了。”为天下人除害。丁二爷一听，老人家你要不要着急，如今智的爷

那有一条妙计，要烦老人家赶奔东京汴梁走上一趟，不知您有没有胆量，愿意不愿意去？裴福一听，老奴闲在家里边，说句实话也没事，何况为了解救忠臣一事，老奴是当效犬马之劳，只要用得着我，我是万死不辞。智爷听到这，看了看这裴福，必须扮作逃荒的样子，咱们二人暂时认为父子，还得找个小女孩，咱们父子祖孙三辈逃荒赶奔东京，您道如何？裴福一听，哎呀，这个计策太好了，只是大爷您要受委屈，老奴可不敢当。智爷一听，哎，这有什么关系？那逢场作戏而已。这裴福说，这个小女孩那也是现成，就是老奴的孙女，名叫英景，她今年才9岁，相当的聪明，也十分的伶俐。老奴我时常跟她说东京汴梁那如何的繁华，那如何的热闹，她经常磨着我赶奔东京汴梁逛一逛，莫若就带了她去。智爷一听，很好，咱们就这么办，商议已定，定制起身。丁大爷按着单子，就把智化所说的一些东西全都预备停当，全都放在船上，就在待客厅那备了践行的酒席，连裴福、英景不分主仆，大家是同桌而食。吃完了以后，智爷起身，丁氏昆仲送出了庄外，瞧着众人上了船，这还和小爱虎一同着回转庄内。智爷是不辞劳苦，由打松江府到镇江，再往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到了安徽，过了长江到河南境界，那是弃舟登岸，找了个隐蔽之处，就把这身那要饭的行头给穿好了。这英姐儿伶俐非常，那是一教就会，坐在洗斗的里边，那边楼内那装的是行李，还有破被褥，在一边还放着各种的家伙，额外又把铁锅那扣在洗斗的旁边，用绳子拴好了。这裴福啊跨半推车，这智爷背绳拉纤，一路行来，到了热闹的镇店还有机场，就把小车放下。智爷呀赶着人和人要钱，这嘴里还说呢，哎，老的老小的小，这年景不济，实在是没有营生，您老帮帮吧，那赏个1文2文的，或者赏点吃食。裴福在车的旁边一蹲，也说着，众位老少乡亲，可怜可怜吧，俺们不是酒馆要钱，哪不是行好呢？这英姐在车上也不闲，过夜揉着眼，这嘴里边也嘟囔着，哎，怪饿的，我2天却没吃没喝了。他却偷眼瞧着热闹，这三个人装了个活托，那演的还真像，就好像现在的演员一样，演技颇高，在路上不敢耽搁。单说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里一看，果然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一看这人头攒动，着车水马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那瘦小的精神，3山5岳人，7长8短的汉，士罗工商3教9流，回汉2教，僧门2道，街道上拥挤不动，白昼间呢仍然乞讨。到了日落西山，就有地面上的官人对裴福说，老头子，
你这车子搁在这儿可不行啊，趁早给我推开了。裴福那看了看这个地方，那请问大爷，哎，到哪儿去？官人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管你上哪儿去，你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旁边一个人呢说话了，哎，那何苦呢？哪不是那行好积善？我看叫他呀，就把他车子推到那边的黄亭子上，那里也偏静，也不碍事。便对裴福说：“老头子，你瞧啊，那不是鼓楼吗？过了鼓楼啊，有个琉璃瓦的黄亭子，把你车子推到那里。”裴福谢了官人。这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到了东京汴梁，如何到这珍珠闹龙关？您是单听下文。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还有裴福，带着裴福的这孙女叫做英姐儿，来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这辆破车呀，准备晚上就在街道上找个旮旯那一睡也就得了。那没成想啊，碰到两个官人，人家还不让睡，叫他们把这个车子推到鼓楼西边有个琉璃瓦的那黄亭子。当时裴福点了点头，多谢多谢。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此时还赶着要钱，这裴福就喊：“俺的儿哎，你也不用跑，咱们走吧。”志业止住了脚步：“我的爹呀，咱们得往哪儿去？”裴福说：“你没听见吗？刚才那位大爷说了，咱们赶奔黄亭子那儿，到那儿休息。”志爷听了以后，把他牵绳背在了肩头，说：“往北而来。”走了没有多长的时间，那就到了鼓楼了。我见那边啊有个黄亭子，志爷得紧走两步，把车子就拉到了黄亭子下边，把英姐儿抱下来，也叫她跑跑。那老在那筐里坐着，血脉不周，活动活动也是好事。此时天哪，已经要黑了，又把被褥那拿下来，准备晚上好在这过夜。就在黄亭子台阶上铺好了，这英姐儿也困了，小孩子那折腾了一天了，早就累了，这小孩儿那觉也多，志爷和裴福哪里睡得着啊？但是满怀着心事，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人，本身这觉就少。到了夜半三更，裴福悄悄地问志化：“我说大爷呀，那今天你来到了东京汴梁，可有什么主意？”志爷看了看裴福。今天且过上一夜，明天看个机会，咱们见机行事。晚间呢，俺就探听一番。那正说着，就听那边叮当叮当，那锣声响亮，就打那边过来两个巡更的。智化和裴福不说话了，就听巡更的说：“那边是什么？哪里来的小车呢？”就听有人说：“你忘了，就是昨日那个逃荒的地面上的张头叫他们在这里。”说着话，哐哐哐打着锣过去了。志爷见他们走了，又在那洗篓子里边揭开了底梯，拿出了一些吃的，裴福二人吃完了，这才合衣而卧。等到了第二天，这红日尚未东升，就见一群人呢，肩头上
全都那扛着

着铁锹锄头，还有扛着那大筐，说说笑笑，奔着皇亭子过来。他便迎将上去：“各位行哥好吗？各位大爷们，可怜可怜我们！哎呀，我们现在都好几天没吃饭了，给我们点吃的，或者赏俩钱儿。”其中有人就发话了：“大清早的，嘿，你们也不睁开眼他妈看看啊？都我们是有钱的吗？我们还不知道找谁去要钱呢？这一天啊，累得个臭死，挣不了几十个钱儿，你们还跟我要钱？”就听着有一个人说话：“哎，我看这样一个小伙子，什么干部的，却是手背朝下和人要钱，哎，真他妈没出息。”又听有人说：“倒不是没出息，你看他这老的老，那小的小，给拖累住了。你瞧他身板儿，那真不错。我估计他有膀子力气，等我和他商量商量，说句实话，那也算做句好事。”原来这位啊，那是个工头，此人姓王，那行大。因他前日见过逃难的小车，恰好做活的人那不够用，抓一个是一个，因此就对智化说：“我说伙计，你姓什么呀？”智化看了看这人：“我姓王，行二。您老贵姓？”王大笑了：“哈哈哈哈，我也姓王，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你行二，那我行大，今天我有句话，那跟你商议商议。如今皇宫内院正在挖玉河，大动工程，你说你在这要饭，挺大个小伙子，也不嫌寒碜。我瞧你的身板也挺好，一家子挺可怜。你跟我赶奔皇宫内院，前去挖河做活，你看怎么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这么一听：“嘿，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房檐搭的醋，真是赶巧了。我正没办法进皇宫扫听这四支库在什么地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智化点了点头。我说：“王二啊，我跟你说啊，做活那不白做，一天三顿饭，额外还给60个钱，那有一天算一天，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智化的心中暗喜，还没等智化答对呢，那就见裴福过来了：“感情好，感情好，说句实话，什么钱不钱，只要让我的儿子呢吃饱了，那样就是好事。”王大把裴福瞧了瞧，跟智爷说：“这是谁呀？”智爷那看了看这工头王大，说：“这是俺爹。”王大点了点头：“哎，一个老人也不容易，算了吧，你也不用说了。”他对裴福说：“我告诉你啊，这皇家呀，那不会那是这白头工，这60个钱那肯定是给的。你如果愿意叫你儿子去，也就是了。”智化这么一听：“爹呀，您老看怎么样啊？”这裴福那状态挺像：“你只管那去你的，那身去那口也去了，你吃饱了，我和这小孙女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各方大爷，还有行得积善的人，给我们吃点儿，那也就够了。”王大说：“你只管放心，大约你吃饱了，把那60个钱拿回来，买点饽饽饼子，也够他们爷俩吃的。”智爷一听：“就这么着，咱们说走就走。”裴福过来还要给那工头磕头，工头一摆手：“老人家，算了吧。我说你跟着我走吧。”这王大带了智化是直奔
皇宫内院。

这一路上这些做工的也欺负这个智焕，这个就说：“我是王二啊，智爷看了看您有什么事儿？”这人就说了：“你替我那扛着这六把铁锹。”智爷点了点头：“好，好办，好办。”接过来扛在了肩头。那个人一看智焕帮着他扛着铁锹，这位也打算偷奸耍滑。这个也说了：“我这王二啊，你既然那帮着他，那也得帮助我，这玩意儿不能有偏有向。”智爷看了看：“怎么着呀？你替我扛着这五把锄头。”智爷一笑：“使得，使得。”又把这五把锄头那接过来扛在肩头。这大伙以为呀，这智焕是个傻子，你也让他扛，他也让他扛。那不多时，这智化的肩头上铁锹锄头堆得跟小山似的，那喝山的喝山的直颤。工头王大那看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嗯，那这是怎么说呢？我好不容易那找个人来，你们要是给我欺负走了，我可跟你们没完啊！这是图什么？我这王二啊，也没有你这么傻的，堆的把脑袋都给夹起来了，这是什么样呀？”智爷一笑：“扛就扛呗，那怕怎的？”说的众人全笑了，才把各自的家伙拿回去。就这样来到了那皇宫内院的门前，这王头递过腰牌，那数了人数，按名点进。到了御河，这工头啊就把这活儿给分开了，那每人一段。智爷拿了一把铁锌，那搓的比别人多，那扔的比别人还远，而且那做的又快。你也想，智爷那是武林的高手，那双膀一叫，那全有几百斤的力量，做这活儿那不太容易了吗？旁边有人这么一看，哟，一看这王二确实那劲儿挺大。这人就说了：“我这王二啊。”智爷看了看：“怎么着？您有什么事？你这活儿那不是这么干。”智爷一听：“怎么了？难道一说我搓土的方法和扔的方法不对，挖的浅了还是做的慢了？”那人一听啊，这还浅？哎呀，你这一敲下去，我两敲我也戳不了这么深。你看你都挖了这么一大片，我才挖了这么一点点。”所以常言说的却好，那皇上家的工啊得慢慢的蹭，要是你那这么干，能吃得长吗？智爷一听，其实智爷能不懂吗？这是拿他逗闷子。智爷说了：“哎呀，要是做得慢了，恐怕不给饭吃。”旁边的人都笑了：“哈哈，现在大伙儿全都做得慢，哎呀，齐头并进，他给谁吃，那不给谁吃呢？”智爷一听，那既然这样，俺就慢慢的干。旁人听了：“嗯，就应该如此。”我说：“来吧，王二啊，你先帮着我搓搓呗。”这智爷一听啊：“俺帮你搓就帮你搓。”那哈下腰去就替那个人搓土。只见王头叫道：“我这王二啊，王二哎。”那智爷一抬头：“您有什么吩咐？”这时候王大看了看：“上来吧，吃饭了。刚才你没听见那梆子响吗？”智爷一听：“我听见了，但是不知道敲梆子干什么。”当时王大看着他：“我告诉你啊，每逢这梆子一响，那就是要吃饭了。若吃完了一筛箩，那就该做活了。是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智爷一听点了点头：“我呀是初来乍到，我对这规矩不太清楚。”王大

0: 啊，带着智化，到了吃饭的地方，叫他拿碗盛饭。智爷果然盛了一大碗饭，大口小口的在那儿吃得喷着香。王大在旁边看着，干吃饭不吃菜。王大就说了："我说王二啊，你怎么不吃咸菜呀？"智化一听，还吃咸菜啊？不跑工钱吗？王大说："你只管吃，不是买的。"智爷一听，我真不知道。我觉得吃咸菜那另外得加钱，谁知道那是白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那白吃谁不吃？那一天三顿，既然是如此吗？那王大点了点头，没错，你呀吃去吧。到晚上散工的时候，这王头就在皇宫门那儿按名点数出来，一人给钱一份。这话随了众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

0: 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小薇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6: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6: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

0: 七八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1: 嗯嗯嗯，
0: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四年级都背到八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1: 嗯，
0: 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
1: 嗯，
0: 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

0: 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 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

0: 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它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
1: 《
0: 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 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

0: 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
1: 哼哼哼。
0: 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
1: 哦。
0: 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
0: 啊，
1: 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我笔记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儿，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
0: 啊。
1: 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
1: 抄
0: 的。
1: 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 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

0: 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啊。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
0: 啊，
1: 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嗯，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

0: 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 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

0: 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 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1: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1: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他笑，他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
1: 嗯、
0: 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 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它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
1: 嗯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剃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啊、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向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大汉皇帝刘邦啊，他招降田横还真不错。陆贾大夫到了海外岛上，把这位田横啊真给说降了。可是这田横跟着陆大夫来洛阳的路上，快到洛阳了，他是越琢磨呀越不是滋味。田横总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要投靠喽， 当今皇帝陛下，他呀有点对不起当初自己的兄长，也就是那齐王啊。怎么办呢？万般无奈，田横啊，他自己是自杀到了洛阳城外。田横死了，陆贾呢没办法，只能拉着田横尸体来见当今陛下。到这之后跟皇帝这么一说，刘邦一听啊，十分的叹息这位田横一事，知道田横呢确实是一位忠心为主之人呢、啊。就这么着，他又让人给田横啊修建了庙宇四十响记啊。这等于是天下基本上全都平定了，没什么事儿了呀。可是越没事儿啊，刘邦越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什么事儿没完成似的呢。思来想去，想了半天，突然间呢、啊、想起来了。想起谁来了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霸王项羽手底下可有两员大将啊。谁呢？就是季布钟离昧。这二将到现在自己呀、啊、都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何方。刘邦为什么想起这二人来呢？他想起来当初淝水一战，季布钟离昧啊追杀自己，对自己是百般的羞辱啊。所以刘邦心想，现在我当了皇帝了，那对我羞辱之人，我呀无论如何也得把他们找住。就这么着，这位皇帝陛下亲自刷下了一道纸，让人呢画影图形，全国各个州府郡县全都贴出去，要严拿季布钟离昧。如果有人发现季布钟离昧的，一定啊要上报，上交官府。有知道他们消息的，报告官府了，都要重赏千金呢、啊。好家伙，刘邦真下本啊，就为了得这二位。那么这两位到底哪儿去了呀？季布钟离昧二将啊，当时在这个九里山这儿散楚兵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自乔装改扮，化妆成了军族的模样，掺杂到了楚军当中，两人分头逃出来了。这季布呢，他一路之上受尽了艰辛劳苦，跑哪儿去了？他跑到了呀咸阳，到咸阳这儿呢落到了一个人叫周长的家里边，在周长家里边给人家干苦力活。那么现在当今皇帝陛下捉拿季布钟离昧这么紧，周长啊觉得这个人呢、啊、很有可能就是季布。虽然说他到这儿没报这真实的姓名，但是怎么看怎么跟这图形上面的人呢长得一样。就这么着，这天周长啊把季布叫来了，还真别说，他推心置腹跟季布谈，哎，搞这个心理交流，告诉季布说，我看呢你呀、啊、可能就是当初霸王项羽手下大将季布。现在呢，那么各个州府郡县都在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您呢就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得了。季布一看没办法了，自己想在这隐瞒也隐瞒不住了，他呢只能就跟周长实话实

0: 么办呢？他还真有主意。
1: 什么主意？季布啊，自己当天夜晚就出离了周长的家里边。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个地方，让人呢把自己整个的头发都给剃了，好剃一秃子。在古代年间呢，这人的头发这是不能擅自动的，因为当时有一种啊刑法叫什么呢，叫坤手，或者叫坤刑。坤刑怎么回事？就是把人的头发剃光了。大街之上如果看这个是个秃子，只要他不是啊天然秃，天然秃啊就是不长头发嘛，是给剃下来的，肯定就犯什么错误了。这是一种刑法，尤其这种刑法在当时是在这奴隶当中特别盛行。所以说季布啊把头发剃了，剃了头发之后他自己自卖自身，把自己就卖了，卖做钱奴。钱奴是怎么回事？金钱的那钱？不是，钳子，家人那钳子，那个钱。钱奴啊，这是奴隶当中最低的一档次，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季布就把自己卖，卖哪儿去了呢？卖到了鲁国朱家家里边。到朱家家里边之后，季布还真卖力气，头一低也不敢言语，就在这么一眯，他想着自己呀就这么待着得了。可是您别忘了，季布是何许人也？那是大将啊，举手投足全都跟常人不一样。要干活虽然说他真卖力气干得真好，但是越这样这个朱家呀越觉得这人可疑。同时他们鲁国这也都画影图形啊，画着季布这脸呢，一看这人怎么跟这图形上这么一样啊。有这么一天呢，朱家把季布又叫过来了，他跟季布我要谈谈心，也像这周长一样，他问季布说，你跟我实话实说得了，你是不是当年楚国大将季布将军？季布一看，嘿，又让人看漏了，万般无奈他只能承认了，不错，我正是季布啊。我说呢，季布将军，您看见没有，现在当今皇帝陛下催拿您呐，催拿得很急。实不相瞒，我这儿啊留不住您，如果我不把您献出去，有朝一日要真让皇帝陛下发现喽，恐怕呀会牵连到我们朱家上上下下全族人等。所以呢，我有意要把将军您献于当今陛下，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呢？季布一听啊，苦笑这么一声，哎呀，我呀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在您这儿也已经待了时间不短了，好几个月了，您对我也确实恩厚有加，我知道，所以呢您可以把我献给当今皇帝，领那几千两文银的那个奖赏，那么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怨恨您的理由。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季布将军，我哪是那种人呢？我们鲁国人那都知书达理，这叫礼仪之邦啊，所以我不能因为那点钱把您献出去之后想发个小财，我没那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是想啊把您带到洛阳，我在洛阳那儿有一个好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发小，关系很好。他是谁呢？他就是

疼攻夏侯婴。我跟夏侯婴关系很好，所以我想把您呢交给夏侯婴，同时呢让夏侯婴解救季布将军您，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季布一听啊，赶紧给朱家跪倒，施了个大礼。您如果真能救我季布，那么我呀，可以说是终身不忘。就这么着，这位朱家带着季布坐着车，就来到了洛阳。到洛阳这儿求见夏侯婴，到门上往里通报。夏侯婴一听，哟，自己的故友来了，知道朱家跟自己好友啊，从小俩人关系就挺好，赶紧把朱家就请到了自己的厅堂之上。朱家见了夏侯婴之后，两个人施礼一毕。夏侯婴，嗨，咱们两个人还至于这么客气吗？赶紧快落座，然后呢备酒给朱家呢接风洗尘。酒席宴前，朱家呀就问夏侯婴说，腾公，我来问你，现在当今皇帝陛下非得要捉拿这季布钟离昧，我不知道这季布和钟离昧到底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啊，怎么得罪了当今皇帝，非得这么着急要把他们两个人找着。嗨，夏侯婴一听啊，这才跟朱家讲说，贤弟，当今皇帝啊，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要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据我所知啊，他就是非常的气恼当初一日这两个人曾经啊羞辱过皇帝陛下，所以呢他想找这两个人出这口气。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啊，哎，腾公啊，你作为皇帝陛下身边的重臣呢、啊、这点道理你怎么不跟皇帝陛下讲讲，跟他讲清楚啊。你别忘了，当初一日季布钟离昧再羞辱当今皇帝陛下，那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他是楚臣呢、啊、那叫各为其主，为了当时的霸王项羽两人忠心耿耿，所以呀、啊、人家才那样的。可是现在呢，皇帝陛下刚刚得了天下，怎么能够因为自己一己之私怨而把这样忠心之忠臣非得要严拿起来呢？要这样传出去之后，大家伙都知道了，像季布钟离昧这么贤才之人你上哪儿瞧去？大汉朝哪找这么有本领的人去？再者一说，如果当今陛下把这两个人逼急了，你想他们两个人一个往北走，投靠哪儿去？投靠北国胡人。再一个呢，往南走，走到越国地带，仍然是投靠国外藩邦啊。这样不是把这贤才之人给逼到敌国去了吗？所以说呀，滕公瑾呢应该把这个道理跟当今陛下讲明白啊。那么当今陛下如果能容得下季布钟离昧这二将，我想呢天下所有有识之士有本领之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想会怎么样？是不是他们会非常高兴兴的自愿的来投靠当今陛下？那么这样汉室江山社稷岂不可以永远绵长了吗？腾公一听，哎呀，贤弟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你提醒得好，那么你怎么想起这件事了？嗨，腾公啊，实不相瞒，我今天来之所以来找你，我呀就是为了
大将疾步而来呀、啊！哦，夏侯婴一听，怎么着？贤弟，你知道季布的下落？嗨，何止知道啊！谭公，季布现在就在我的车上。嗨，夏侯婴一听，感觉是这么回事，快把季布叫过来吧！就这么着，把季布暂时安置到了夏侯婴的府上。到了第二天，谭公呢，入朝见皇帝陛下，就跟呢当今陛下从头至尾这么一说，那么夏侯婴启奏皇上说，陛下这季布无罪呀、啊、陛下您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去捉拿季布他们呢？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啊，嗨，爱卿啊，季布以及钟离昧他曾经数次羞辱于我呀，怎么能说他们两个人没罪呢？嗨，陛下，那季布当初乃是各为其主啊。如果那么他们当时不忠心耿耿的去辅保霸王项羽，那就不是季布这样忠臣之所为了。那么咱们汉臣如果都跟季布似的，陛下您又何患天下不大治呢？所以呀、啊，以微臣我之意见，希望陛下您呢赦免季布以及钟离昧他们的罪过。这样一来呢，天下有识之士知道陛下您这么宽宏大量对待忠义之士，您想是不是所有这些个有本领有才能的人都要来辅保陛下您呢？那时候四海安康，岂不是咱们大汉之福吗？刘邦一听，哎，谭公啊，爱卿，你说的有道理啊。嗨，我呀险一些误了大事，要是按着卿家你之言，这季布和钟离昧他们没罪呀、啊。好，那么寡人现在即刻刷下圣旨，我呀赦免此二人之罪过，并且允许他们前来投见寡人。如果他们能够投靠于我，我定然以就职任用。原来在霸王项羽那是什么官职，在我这儿我还给他什么官职，你看这样多好。就这么着，夏侯婴啊在刘邦这请下旨来之后就回来了，告诉朱家以及季布说，你们的罪过都没了，希望你们呢赶紧投奔我主的驾前。那么朱家呢一听得非常高兴，就这么着把季布放到夏侯婴这儿，人家朱家呢又在这住了两天，自己这才跟夏侯婴告辞，人家回家了，送走了朱家。夏侯婴这才呀带着季布来见皇帝陛下。皇帝刘邦一看季布来了，他瞅了瞅，然后他问季布，季布，你四海无家，一身困守，你要远遁他乡，为什么你不早来见寡人我呢？你看你脑袋剃得这么秃这么亮，四海漂泊，你要是早来见我这多好呢。季布一听脸呐、啊、通红，他这才跟皇帝陛下回禀说，国破臣亡，恨不能与霸王同死无疆，有何面目一见陛下呀？我国也破了，我所保的君主也都死了，当时恨不得我跟那霸王项羽一起在乌江那死了就得了，
现在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皇帝陛下呢？刘邦一听，微然一阵冷笑，哦，原来如此啊。那么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羞辱我呀？当初一日我跟你们打仗时候，你们怎么这么羞辱我呢？你说说这理由。季布一听，陛下，微臣我当时报效于楚啊，我呀当时恨不能更加羞辱你陛下呀。你别看那么羞辱你，我还觉得呀那轻了呢。吴邦一听，哈哈哈哈，自己仰天大笑，季布，你真可谓忠义之人呐、啊！这样吧，寡人封你季布为郎中令。呵，这叫封官啊！季布一听，赶紧朝上叩头：“陛下，亡国之臣，坤守垢面，不堪任事啊！我呀，国破家亡，现在秃着脑袋，满脸污泥，根本呢、啊。”就没有脸面在陛下你面前做什么事情啊，我只是希望陛下你赐以不死足矣呀、啊、你呀不把我杀了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官职啊微臣我决然不敢领受。大汉皇帝刘邦招降了季布，这刘邦啊被季布的忠心给感动了，他一看季布对楚霸王这么忠心耿耿，知道这个人忠义可嘉，所以当时啊他就封季布为郎中令。这官可不小啊。季布呢看了看皇帝陛下，他赶紧摇了摇头啊，感情季布啊他不想当刘邦这官。季布告诉刘邦说，陛下，您在这儿免了微臣我的死罪，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怎么有脸面再在陛下你的面前来做事呢？我是一个亡国之臣呐。刘邦一听，哎，摇了摇头啊，季布，你虽说属于是亡国之臣，不想做我汉室的官爵，那么这是你呢对于已经灭亡了的楚国对你的恩德念念不忘，这一点确实我认为着是比较可嘉。但是你别忘了，现在普天之下都已经属于我大汉的王土了，都是我的地方，你让我免去了死罪，还在我汉室江山的土地之上这么过着生活着，或者说呢是我刘邦的一个子民，那么你想想你怎么能够不到汉朝为官呢？同时你别忘了楚国灭亡了，那么我大汉天下已经统一了六国，你呢是汉朝子民呢、啊、所以说你要是有忠心楚国的这种忠义心情，我觉得你就应该也一样要忠心对我汉朝啊。刘邦啊跟季布翻来覆去的这么一掰着这理儿，说的季布啊没词儿了，他这才赶紧叩头谢恩呢，谢过刘邦封赠之恩。就这么着，季布在汉朝皇帝刘邦的驾前做了官了，这等于是把季布给招降了。季布降了，刘邦还有一件事儿没有完成呢。什么事儿？
他找的是两个人呢、啊。把王项羽身边一个是季布，还有钟离昧呢。现在这钟离昧啊，是压根儿也没有消息，不知道钟离昧这人上哪儿去了。你看，刘邦一看，钟离昧可是楚之名将啊，当初一日他勇冠三军，可以说呀，这位钟离昧他的才智根本就不在范增之下，跟范增两个人不相上下。如果钟离昧要投靠到其他的国家去，或者是在哪个诸侯国里这么一待，这可是后患无穷啊。为今之计呀、啊、我还得赶紧把钟离昧给找着。就这么着，这皇帝刘邦啊，这才再次传旨小谕天下，是赶紧捕拿钟离昧，包括刘邦现在的都城洛阳，城里城外这气候就紧张起来，都在学么钟离昧哪儿去了。可有这么一天呀、啊、就在这洛阳城的大街之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布袍，足蹬草履，看样子好像是一平头百姓的模样，身量并不高，比较瘦，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奇怪的是呢，此人呢有三绺小黑胡，看年纪也就在30岁上下，这嘴长得有点特殊，跟别人的嘴有什么不同的，他这嘴比较尖，也就是上下这嘴片啊特别薄特别尖，还往前伸着，在远处一瞅啊，长了一个鸟嘴。嗨，这位在这个洛阳大街之上穿着这双破草鞋踢了踏拉一边走着，他呀一边自言自语，是哈哈大笑。有人就奇怪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你看一边走一边笑都这模样。有人呐凑近了这么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位啊自言自语，一边走着他是一边说什么呢，哈哈，我亮着小小钟离昧不过是一亡国之臣啊，何足一起大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倒是有一言，为这汉家立万世之业，言子孙不拔之基，使天下如磐石之安，但是没人引荐我呀，我见不了当今皇帝陛下，我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策略说不出去呀。感情这位呀要见皇上，他就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踢了踏拉的这么走着，一边走啊一边说，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位神经有毛病，就您有什么本事啊，瞧您穿这身再搭这双草鞋，比那要饭的花子也强不了多少，还想见什么当今天子啊，还有什么哦立万世之基的这么好的啊对策，别瞎闹了，在我们看你简直就一神经病啊。这个人呢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就这么一边走一边说嘻嘻哈哈，他呀走了半个月。您还别说，这位在洛阳城大街上的异常表现还就真有人报告到汉天子刘邦的耳朵里，跟刘邦回禀说大街之上有这么一个人，哎，一天到晚中朝每日踢了踏拉，穿一双破草鞋，就说这么几句话，
想见天子您。

刘邦这么一听，哎呀，看这个人，既然说这样的话，恐怕呀，他确实有什么比较好的治国之策。你别看他穿的不怎么样，刘邦心想，甭说他了，想当年我刘邦也不怎么样，我不就是一四上亭长吗？还有樊哙，卖狗肉的。你看现在，这我成皇帝了，樊哙大将军得了他们那个。所以说呀，刘邦还真没看不起这个人，他吩咐人赶紧把这人给我找来。有人呢就把这人叫过来了，来见汉天子刘邦。到了大殿之外，这个人抬腿就往殿里边走。旁边有人就把他拦住了，嗨嗨嗨，你着什么急？不是，就你这身穿着打扮，还见皇上呢？你这是见皇上的衣服吗？啊，甭管怎么讲，你也得换身衣服，干净利落的呀。这样怎么能见皇帝？你这有清君之罪呀。这位呀，转过脸来看了看，哈哈，哎呀。我穿的呢，确实比较啊寒酸一点。那位一听比较寒酸，你忒寒酸了你。但是你不要忘了呀，市井草莽自有常福啊。他说市井当中的草莽百姓，他有他经常穿的衣服。那么我现在穿的是布袍草履。这正是我平民百姓穿的衣服，有什么可换的呀？平民老百姓见自己的天子，难道不成吗？嘿，几句话呀，把这位给顶回去了。说完之后，只见人家啪，把这破袖子这么一甩，进了殿了，来到大殿当中，来见皇帝陛下。行了君臣之礼之后，皇帝刘邦低头瞅了瞅，只见这个人呢，往金阙下边这么一跪，他问了一句：“汝何人呐？姓字名谁？哪里的人士？”这个人呢，往上叩了个头，启奏陛下：“草民我乃齐国人士。”姓楼名静啊，哦，从哪里来？因何事要见寡人呢？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你要见我呀？只见这自称楼静的人呢，他再次给刘邦施了个礼：“陛下，臣呐，我从陇西边陲而来，我是戍边回来的。”那么路过洛阳，所以我要求见陛下您。我确实有一件大事要跟陛下您启奏。哦，戍边之事。好，那么你有什么话，当场讲来。遵旨，陛下。臣问陛下。昔日，霸王不从范增之言，舍关中而都彭城，后韩生急谏，遂遭烹之啊。项王以此负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阳，故非彭城可比。然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与周氏？相比圣龙啊，这人问皇帝陛下说：“当初一日啊，西楚霸王项羽，他不听从范增的话，非要迁都到彭城去不可。他不在咸阳那定都。后来呢，那韩生急。”

见霸王项羽，不让他迁都。可是呢，被霸王项羽给杀了。项羽他非要迁都到彭城。那么现在陛下您定都到洛阳这儿，当然说那彭城跟洛阳就没法比了。那么我想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效仿当年周氏天子在洛阳定都，跟周朝比一比两国的兴隆啊？皇帝刘邦这么一听点了点头，不错，正有此意啊。这娄敬一听啊，稍微的点了点头，哦，陛下您取天下可与周不同啊。说陛下你呀，争取这天下来得不容易，你跟人家周朝可没法比。那周自始于后继，积德累人数百年呐，到了武王伐纣才得以统一了天下。直到成王即位，到了洛邑，为天地之中四方诸侯纳贡奉之，道理相均呐、啊，有德则义兴啊，无德则义已亡。古周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啊。周不能治，非为德薄，乃形势弱也。今陛下起自丰沛，捐蜀汉而定三秦，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小七十余阵，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伤夷未起，而欲比龙周氏，臣妾以为乌衣呀。夫秦地披山戴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夫与人斗，不恶其行而前其背，未能以全胜也呀。陛下若舍此而必欲夺洛阳，倘他日或示弱，不能以治天下，使诸侯阻关中之险，则秦政项籍之强，可立见矣呀。此天下大事，臣以为陛下言之，所谓万世之业，子孙不拔之基也。这娄敬在皇帝刘邦面前知乎者也，说了这么一大套。他告诉刘邦说，你刘邦得天下可跟人家当时周天子不能比，人家周朝据说呀，他乃是先人后继的后人，几百年积德累世，人家是一路伯侯啊。到了纣王的时候，周文王的西伯侯了得吗？时至武王伐纣，那时候他才得以统一了天下。到成王即位的时候，这才迁都到洛邑。这地方虽然说就在全国的正中心，四方诸侯全来进贡来，但是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呢，你就完了。可是那周朝强盛之时，诸侯四夷全都宾服，都来朝贺，有朝一日周朝示弱呀，他衰败了，才至于啊，所有天下诸侯都不来朝贺他了。那么周朝呢，也就不能再去制衡天下各路诸侯了。这个呀，并不是周朝天子这个败坏德行，国家治理乱了，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呀？乃是他国家形势

衰弱下来了，所以呢，各路诸侯势力强盛，才至于啊，不去朝贺天子啊。而陛下你呢，起兵带丰沛，你在沛县呢起的兵，又席卷蜀汉而定三秦，与霸王项羽在荥阳陈皋之间大小战阵，经历70余战，天下人呢、肝脑涂地尾随陛下你征战了这么多年，这才把天下刚刚定下来。那么您现在就想跟人家周朝来比一比国家兴盛，那怎么能比呢？所以说呀，我认为您的想法错了。可是秦国的地方，他位居三秦呢，在哪儿？这地方有山有河，四塞各处稳固，就即便是突然有什么事故，或者有反叛的诸侯起来，那么您呢，聚百万之众，也可以立即把起兵的诸侯给平灭了。所以说，我觉得陛下您怎么能够不去遏制住这咽喉，而去抓住别人后背来治理天下，这怎么能是全胜之策呢？怎么能够治理当今这么大的一个天下？那么陛下您要是非要在洛阳这定都，如果有朝一日汉朝势力弱下来了，恐怕你再想钳制天下各路诸侯就已经不可能了。或者说，有哪一家诸侯如果占据关中险要之地，那时候可就是项羽重生了，这就麻烦了。所以说呀，我说我给您献的这个策，这才叫天下大事呢。那么我跟您说的那个万世之基、子孙不拔之基，说的就是您定都洛阳这一块实为不一样。哎呦，这娄敬啊，滔滔不绝，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皇帝刘邦一听，哎呀，娄敬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呀，他赶紧就把满朝文武聚集了，问大伙儿说：“娄敬说的这有没有道理？”朝中文武啊，很多人都认为的呀，人家周朝当时建都在洛阳，数百年不衰呀，这多好的地方！而秦始皇定都在咸阳，只不过经历了二世、两代皇帝，就完了呀。并且这洛阳，它东有陈皋，西有殷勉呐，背靠黄河，这是多好的地方，非常稳固，怎么能说这地方不行呢？韩王刘邦一听，也是啊，哼，大伙说的也有道理，嘿，这怎么办呀？觉得娄敬说的也有道理，群臣讲的也没错，刘邦啊，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思来想去，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呀，刘邦心想，看来呀，我还得去请教于他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阿城区检查东北超赛事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扎实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一批前沿高新技术集中亮相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为经贸盛宴注入满满的科技感。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集中展示龙江优质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阿城区检查东北超赛事筹备工作，强调要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扎实细致、高质高效做好赛会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以赛事为牵动，赋能文旅体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城市面貌和发展活力。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阿城区体育场是哈尔滨赛区主场馆。目前体育场提质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于洪涛来到场馆实地踏查，详细了解设施布置、赛事安排、交通组织、安全管控等情况，指出赛事进入倒计时，要加紧开展全流程压力测试和实战演练，进一步查缺补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让运动员安心比赛，观众开心观赛，充分感受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检查期间，于洪涛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相关汇报，强调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举办的区域性群众足球赛事，东北超是弘扬体育精神、促进足球事业发展的有效举措，也是拉动消费、激活内需的现实需要，要统筹力量、周密安排，强化通讯、电力等要素保障，细致做好赛事组织、标识引导、服务接待等工作，精心打造整洁、优美、有序的城市环境，积极营造文明友好、热情待客的城市氛围，要充分做好应对大客流的各项准备，聚焦出入场秩序维护、交通接驳、医疗保障、食品安全等重点环节，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动态研判，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找准地域特色与赛事 IP 的结合点，做好宣传推广，持续推动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促交流、遇场景、扩消费，让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发展增量。赛事指挥部与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统一指挥、快速响应、无缝衔接的赛事保障体系，确保东北超顺利圆满进行。省体育局局长王宪宇、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市领导张海华、尹喜峰参加。今天上午，以“聚是哈恰，链接中俄”为主题的中俄企业 B2B 直采对接会在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举办。活动现场举行系列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哈尔滨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哈尔滨市贸促会分别与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招商局及夏塔杰尔等五市工商会、中构集团与俄罗斯五市工商会、哈尔滨空港保税集团与中构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俄企业代表还集中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当日签约总额约0.5亿元。据协议规划，本次合作覆盖至2030年，预计总交易规模约20亿元，年内可实现进出口额5亿元。
2: 俄罗斯这边我们终端客户啊都是国央企啊，所以说他们采购订单呢跟我们签的合同啊都是5年10年，未来啊我们在这个俄罗斯今天的五大工商会啊他们的属地，我们也要开我们的分子公司，也能够更好的为中国的企业、俄罗斯企业然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本次对接会的举办标志着哈尔滨与俄罗斯夏塔吉尔、苏尔古特等五市及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经贸合作迈入机制化、常态化新阶段。下一步，哈尔滨综合保税区将持续完善对俄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强化全链条跨境服务能力，推动签约项目早日落地见效。
0: 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一批前沿高新技术集中亮相，从1:1还原的飞机驾驶

0: 舱模拟体验、沉浸式 VR 元宇宙场景，到俄文版 AI 儿科家庭医生、漏电不伤人的安全专利技术，各类智能应用覆盖交通、医疗、文旅、民生等多个领域。互动式体验与跨境化服务相结合，既让观展嘉宾亲身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更为这场经贸盛宴注入满满的科技感，彰显出科技创新的强劲活力。
1: 啊，那今天看一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科技是如何赋能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您看，我现在就在南航的展位上。咱们这个机场的驾驶舱，一般的时候咱们可是进不来的。
2: 我们去年的话呢，带来的是我们的 A320 的一个机型，今年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 B737NG 的一个机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整个的驾驶舱的比例都是按照我们的真飞机做的是1:1还原。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我们的视景系统是南航与腾讯联合研发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在全球达到领先地位的，微调回来的。好，哎，修回来，慢慢修。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哈沙会，能够更好地展示我们南方航空在科技创新领域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震撼的体验。
1: 刚体验了驾驶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怎么维修飞机。那这个是怎么一个体验方式啊？
3: 您只需要戴上头盔，拿起手柄，就可以切身实地体验我们的飞机维修工程师的一个日常检查的工作。
1: 啊，现在我们要检查，比如说飞机的这个头的这个位置是吗？
3: 这个区域呢叫做雷达罩。当您的光标指向飞机部件的时候，有个黄色高亮区域。
1: 啊，
3: 这时候您点击大拇指。
1: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在我眼前就是，雷达罩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是吗？现在显示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哈。哇，观众朋友们，那我现在戴的呢就是咱们哈尔滨的艾威尔科技公司他们的 VR 眼镜。那我现在所身处的呀，就是元宇宙里的一节车厢。那车厢的车窗外呢是一片浩瀚的星空。那这个里面所看到的画面呢，应该就是跟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这是同一款的场景是吗？
4: 我们本次展区呢，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的 SR 大空间体验区。刚才您看的呢，是我们做的幻境耳边的场景，把哈尔滨的百年历史打造这种虚拟场景。像我们本地或者我们的很多游客不了解哈尔滨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
1: 在今天的展会现场啊，我还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这个呢就是由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所推出的国内的首个 AI 儿科家庭医生。那这个家庭医生当时在我们哈尔滨落地的时候啊，我曾经去采访过。那个时候呢，它是中文版的。那如今呢，已经在我们全省的13个地市推广应用了。那今天参加展会呢，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款 AI 儿科家庭医生呢，它还推出了俄文版来参会。
2: AI 儿科医生呢，是一个儿童医学的大模型，集合了我们北京儿童医院300位专家的诊疗思路。我昨天在展会上有很多这个俄罗斯的朋友来进行这个咨询，同时呢，英文版的这个 AI 儿科医生也有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这个咨询。
5: 我们这次那个中医院也带来了一些我们的创新产品，再有中医也需要传承和展示一些八段锦，也可以对进行一些问诊，比如我们的内科疾病啊，它可以给你一些指导。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因为漏电而产生的火灾安全隐患呢时有发生。那现在呢，我带您看的就是咱们哈恰会现场，咱们哈尔滨的一家科技企业他们的一项专利技术。那您看到现在呢，我身前的这个盛满水的水缸啊，它此刻呢水壶是一个通电的状态。那在这个我旁边的这个表上显示呢，现在呢它漏电的毫安指数呢已经超过了300。那您看啊，现在我身前的这个水壶，它的灯是亮着的，是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情况下呢，我把手放进这个水缸里呢，是非常的安全的，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漏电不伤人。
6: 它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它有线路监测，有火焰监测，有自动灭火，它可以完成一个闭环的对电气火灾形成那么一个控制的产品。今年呢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哈恰会，然后呢咨询的客户呢也非常多。就包括俄罗斯的客户，刚才还来了一个俄罗斯的电商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也非常感兴趣。
7: 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配套活动“巨势冰城，商创未来 ”2026 异地商会对接交流会在哈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异地商会代表实地感受哈尔滨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的优势，共谋合作新机。

0: 们对俄的能源比较适合，因为它有一些违法品，这个公司就能挣，因为我们没有这些呢也做不了，所以我们正在谈合作，想落到中保区。
1: 代表们还走进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在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近距离观摩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在对接交流会上，哈工大先研院精选了三个产业化项目进行路演，厢房区和综合保税区分别做招商推介和园区情况介绍。
2: 我这次看完之后，我肯定会回去那个跟我们一些广东的企业推广，因为这一个我在哈尔滨深耕了三多年，包括这几年的营商环境很非常好。这好消息吧，我也把那个广东那个一些企业家也带过来了，大家都一直看好这个高端抗氧这一块，我们最近也是陆续在有一些投资。
3: 为服务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市税务部门依托税路通龙行万里品牌，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全链条涉税保障，确保展会跨境经贸活动顺利进行。
1: 展会期间，税务部门集结业务骨干，覆盖俄、英、韩等多个语种，精准破解跨境办税语言壁垒，为中外参展企业现场答疑，开展专业涉税政策辅导，
4: 为参展企业提供展前、展中、展后的全周期服务支持。展会起目前，我们搜集跨境投资涉税服务热点问题，召开政策宣讲会。在展会落幕之后呢，不断地响应跨境投资企业他们的涉税诉求，让我们的这个服务不间断。
1: 今年是市税务局多语种专家服务团队连续第三年进驻中俄博览会，针对对俄跨境投资经营需求，税务部门量身打造双语政策服务包，聚焦俄罗斯税制改革、税收协定、递延纳税等重点内容，推出系列国别税收指南与优惠政策汇编，让跨境税收红利清晰可想，直达企业。5月18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来信5件，来电1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15件案件中道里区2件、道外区2件、平房区2件、松北区2件，重点案件1件，呼兰区1件、阿城区1件，重点案件1件，双城区1件、五常市1件、宾县1件、巴彦县1件，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共同承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水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2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五月冰城丁香馥郁，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国主题，立足哈尔滨冰城夏都丁香之城城市特色，以惠民促消费为主线，集中展示龙江优质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活动现场汇聚46家文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涵盖景区景点、非遗及食品企业、航空铁路地铁交通配套企业，以及金融、酒店、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多。
5: 单管儿童9.9元的一个惠民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适用于1.2米到1.5米之间的儿童。
6: 贝尔加庄园经过3-4月份的提档升级，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六一期间呢，贝尔加庄园还会推出套娃小滑梯和过山车等一系列的项目。这个夏季，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到庄园，尽享夏日的清凉。
1: 活动中，美团、携程、银联、中国石化4大头部平台企业集中发布黑龙江及哈尔滨专属文旅优惠券。

0: 举措，包括酒店民宿满减、景区门票立减、出行加油优惠等多元福利。哈尔滨市文旅部门发布促消费政策，政企跨界联动，构建全民受益的文旅消费新格局。
1: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不仅给咱们那个哈尔滨的旅游业带来好处，给咱们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也带来很大的实惠，也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咱们哈尔滨的旅游，咱们哈尔滨的美食啊。
0: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丁香赏花季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出优质文旅产品、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全力打造高品质夏季旅游目的地。
2: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级足球联赛即将燃情启幕。5月23号，哈尔滨队将主场迎战大连队。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场设施全面升级，服务细节暖心到位。下面让我们跟随本次赛事开幕式主持人冰城左右哥江可东探营主场场地，抢先解锁赛场的全新风貌。
3: 东北超级棒，东北超级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超啊！今天的这条视频带所有朋友来共同打卡5月23号首场咱们哈尔滨队对大连队的比赛场地阿城体育场，跟我走。距离比赛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装饰呢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对我们主客队的休息室，也就是更衣室比较感兴趣，来。哇哦！很多球迷对这一幕并不陌生。我们看欧洲五大联赛以及各种世界大大小小的职业比赛，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的队伍会把每一位球员的球衣挂在上面，然后专属的位置、专属的号码，哎，说实话。我们要特别为阿城点个赞，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点个赞。好，这里就是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临时沐浴的地方了，因为比赛很激烈。我们的淋浴的喷头以及每一个单间都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而且是都是新的。哎，最厉害的是我现在在这个区域闻不到它的装修的味道。加油！主队看完了，我们来看看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的客队球衣是怎么样？刚才主队是不是大家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来，我们看看客队怎么样。主队那么小，客队那么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还在搭建。5月23号当天，我会非常荣幸的出现在这里，为大家来主持开幕式。期待吗？冰城夏都，音乐之城，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这片场地，为这个城市呐喊。东北超来了。
0: 冰城夏夜，晚风拂面。昨晚，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神喷泉正式回归，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夏日限定视听盛宴。随着音乐响起，水柱不断变换姿态，五彩灯光洒落在升腾的水雾上，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
4: 它的这个灯光啊，包括它这个喷泉啊，整体的效果，包括我们的音乐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作为哈尔滨人还是很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到这块来欣赏我们这块美丽的景色。
0: 作为群力新区的地标性景观，音乐谷喷泉位于锦江东路群力大道与锦江西路围合处，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四周为露天看台，中心为下沉式水景舞台，整体景观落差达8米。水上喷泉面积约6300平方米，最高水柱达100米，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的特色喷泉之一。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两侧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通行。
5: 我们的播放时间为每晚19点，会随着日落的时间进行调整。在假期时间，我们也会增加音乐喷泉的播放次数，满足游客与市民的视听需求。
2: 今天，省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农业商会开展520世界计量日系列惠企惠民服务活动。我市计量部门将持续推动计量服务从传统的企业送检向全链赋能转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市计量院专家围绕计量技术及管理难点和企业开展深入交流。省农业商会与市计量院签署计量惠企服务框架协议，为预约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
6: 送服务进企业，使我们企业收获很大，主要总结为六个字：饱和规提质量。计量院每次对设备进行校准，使我们的质量大大的提升，降低了日常的客诉率。
7: 不光将检定服务送上门，更要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计量管理体系，把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我们的任务清单。
8: 服务月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促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优化生产工艺，增强市场竞争力。
9: 我们还组织了诚信计量进商场、技术指导进企业、技术指导进行会，共八项民生活动，还将计量院的检测技术真正汇入到企业生产研发的一线，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8: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活动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由省卫健委与市卫健委主办，消防区卫生健康局承办的519世界家庭医生日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消防区举行，现场同步开展义诊咨询、政策解读、现场签约等服务。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528支，为612.7万城乡居民提供全周期健康保障，居民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2.14%。由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的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日前在哈尔滨成立，目前已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正式加盟联盟。该联盟是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联合声明的务实举措，标志着中俄林业合作从零散自发、单点校际交流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实体化的全新阶段。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省41所本科高校的195名青年教师同台竞技。赛事紧扣上好一门课理念，科学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等考核环节，对教师综合能力进行全面检验。今天，哈尔滨市建工小学举行“墨润童心，笔传光明”公益捐赠暨“光明小记者”校园站挂牌仪式。活动现场，捐赠方代表向学校移交2000册规范汉字字帖。《光明少年》杂志哈尔滨读者服务中心为建工小学“光明小记者”校园站授牌。小记者们将接受专业培训，进行实战采访，提升综合能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
10: 希望这些小记者同学们呢，能够珍惜此次学习的机会，多听、多看、多问，让他们用书写记录校园与社会的瞬间，去讲述新时代少年的励志故事。
2: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下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于洪涛在阿城区检查东北超赛事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扎实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8: 一批前沿高新技术集中亮相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为经贸盛宴注入满满的科技感。
2: 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集中展示龙江优质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8: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4度。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

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前两天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从20多度一路会达到28度左右，中午时分甚至会有一秒入夏的错觉。不过随着降雨在22号夜间来袭，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出门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内搭薄衫，外穿。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晨练指数2级，风力不大，适宜晨练。兰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3: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

0: 与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有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

0: 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
2: 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所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6: 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
7: 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8: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0: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示
5: 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
6: 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
7: 充满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让我们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一起走进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情绪空间。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真实的儿童情绪心理案例，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笑容背后的情感密码，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孩子。无论是面对孩子的愤怒爆发，还是捕捉到他眼中的一丝忧郁，作为家长的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后盾。让我们携手用爱和智慧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撑起一片蓝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关于儿童情绪心理的探索之旅吧。孩子们呢，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和有关情绪的教育信息却是不科学的。为了孩子的心智和心理能够均衡健康的成长，教孩子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自己的情绪，采取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是每一位家长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教会孩子如何区分判断各种不同的情绪，允许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是有益而无害的。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敏啊，背着绵羊造型的书包去幼儿园上学，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的小书包，都会争着摸一摸、抱一抱，只有欣欣默默地站在一旁。小敏以为欣欣不喜欢他的小书包，可没想到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欣欣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地抢了小敏的书包就跑。小敏着急地跟在欣欣的身后追，可是欣欣是个男孩子，跑得比小敏快，小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没能追上欣欣。顽皮的欣欣冲身后的小敏做鬼脸，还把他的小羊书包扔到了地上， 小敏委屈极了，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包被欣欣弄脏了，她气得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虽然小敏很想冲上去狠狠地咬一口欣欣以表示报复，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哭泣，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委屈和不满。是的，一般的孩子都知道，哭泣是他们表达内心委屈情绪最直接、最见效的方法。那么如果你是小敏的爸爸妈妈，你会怎样化解这样一场小孩子间的闹剧呢？你是第一时间跑到小敏跟前，温柔地安慰她别哭了，别生气了，还是严肃地喝令她不准哭了，并且对她进行一番说教，或者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让她宣泄自己的情绪，等她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再跟她好好沟通呢？众所周知啊，情绪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微妙信息，人与人之间常常通过表达情绪来相互影响和相互适应。那么对于孩子而言，爸爸妈妈严肃的表情可能会让他们停止哭泣或者是吵闹，而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孩子痛苦委屈的表情都会让家长们揪心。幼年的孩子不懂得控制情绪，感到委屈的时候会通过哭来表达情绪，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用严肃的语言或者是表情要求他停止哭泣，虽然呢可以达到止哭的目的，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以此宽容小伙伴的恶作剧的行为。其实呢，欣欣把小敏的书包扔到地上只是他的恶作剧，绝对没有大人想的那么复杂，比如说因为得不到所以毁掉的坏心眼这样的行为。所以呢

那爸爸妈妈要让小敏从这件事当中学会宽容，而不是对欣欣进行报复。孩子呢，就像一只小刺猬，他们需要采取一些行为来保护自己。如果强硬地制止孩子的哭泣，是肆意扼杀孩子们宣泄情绪的自主权。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蛮不讲理，而且也不疼爱自己。在亲子劳动课上啊，同学们都谨遵老师的交代，和爸爸妈妈从家里带来了水桶和抹布去图书馆搞卫生，只有天天忘记了。于是呢，天天趁莉莉不备时抢了她的水桶。莉莉眼看着天天拿了她的水桶跑远了，哭着去找妈妈。妈妈见状，一边轻声安慰她，一边问她为什么哭。莉莉抽噎着说，我的小水桶被天天抢去了，我没有劳动工具，我要报告老师去。妈妈安抚好了莉莉的情绪之后呢，带着她找到了天天，然后对两个孩子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你们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小天去打水，莉莉擦桌子，这样好不好？两个

因感到委屈而哭泣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安慰他，并且了解他哭的原因，给他充分的时间来倾诉内心的委屈和不满。这是尊重也疼爱孩子的表现。孩子之所以哭呢，是想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得到他们的重视和帮助。在他哭着告诉你的原因之后，你要安慰他，并帮助他分析对方为什么要欺负他，以及面对这样的欺负，他到底该怎么做。当他完全将你的话听进去之后呢，自然也就停止哭了。其实啊，化解闹剧的整个过程大多都是在哭声之中进行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制止孩子的哭泣，也不能扼杀孩子通过哭泣来表达委屈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他们发泄情绪的机会。不过啊，为了能让孩子的心智健康成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爸爸妈妈还要教会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调节情绪。我们中国人其实在感情的表达上比较含蓄，尤其是亲子之间的情感表达。有的呢，爸爸妈妈都从来不曾在孩子面前大声地讲过一句我爱你，却会在孩子熟睡之后偷偷地亲吻他的脸颊来表达自己的爱。那么虽然这种表达爱的方式不是不可取，不过爸爸妈妈如果能够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情绪示范。当你大声地对孩子说我爱你时，他也会高兴地给你一个爱的回应，比如抱抱你或者是亲亲你。当你沮丧地对孩子说我很失望，尽管他会难过，但是他还会安慰你，会向你表示以后不再惹你生气。只有父母能够明确地将自己的情绪摆在孩子的面前，孩子才会体会到自己高兴的时候爸爸妈妈也高兴，自己生气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生气，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一味的哭闹会令爸爸妈妈更加难过，而无理取闹或者是耍小性子时会令爸爸妈妈烦躁甚至是生气。渐渐的呢，孩子会因为疼惜父母而慢慢的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上这种情绪调节的方法啊，适用于那些已经开始读书的儿童。而对于婴幼儿呢，我们可以通过跟他们玩各种象征性的游戏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情景再现式的过家家，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跳舞，或者用搭积木的游戏等等。洋洋妈妈经常和儿子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妈妈会让洋洋扮演妈妈，而自己去扮演儿子。儿子生病了，妈妈着急地带他上医院。儿子肚子饿了，妈妈会去厨房做饭。儿子要睡觉了，妈妈会讲故事哄着睡觉。儿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抢玩具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难过。爸爸出差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想爸爸。妈妈就是通过模拟情境让洋洋体验各种强烈的情绪，学习协调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体谅他人的情绪。同时呢，这还能锻炼洋洋的情绪表达能力、调节能力和理解能力。教会孩子区分、判断各种不同的情绪，允许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表达、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健康是有益而无害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行动起来，你和孩子将会获益终生。不管我们的工作有多忙，不管现实的困难有多大，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亲人，爸爸妈妈要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内心所需，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匆匆的有个坏习惯，总是丢三落四，而且老是不合时宜地发作。这不，周末的早晨，爸爸妈妈还没睡醒，匆匆的屋子就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爷爷奶奶在匆匆的叫嚷声中翻翻这儿找找那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哎，这儿这儿这儿那儿。匆匆坐在书桌旁，一边把书包里的所有文具书本都倒出来，一边嚷嚷着。我说，匆匆，大清早你怎么弄得跟打仗似的，你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这么早开始折腾爷爷奶奶多不好。妈妈揉着睡眼惺忪走进了匆匆的房间。周一要交的美术作业本找不到了。匆匆撅着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你怎么老是找不到东西呀？被吵醒的爸爸也不耐烦地瞪了匆匆一眼。匆匆顿时泪如雨下，妈妈赶紧把他揽入怀中。这时匆匆的爷爷从书包里倒出了书本当中找到了美术作业本，但是匆匆的哭声并没有停止，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按理说

找到了要找的东西，聪聪应该破涕为笑而才对。那么为什么他会哭得更加伤心了呢？因为爸爸的那一瞪眼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聪聪之所以总是找不到东西，并兴师动众地让全家人一起帮他找，真的是因为东西不见了吗？其实并不一定，他也许只是想通过找东西这件事儿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聪聪的父母啊，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到了周末，聪聪以为爸爸妈妈会抽出一些空闲时间来陪他，可是他们不是睡懒觉，就是出门跟朋友小聚，总是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所以聪聪才会每逢节假日就上演一出找东西的戏码。每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多种多样的情绪，有喜有怒，也有哀也有乐。他们多么希望有人能跟他们一起分享或者是分担这些情绪，而这个人就最应该是自己亲密无间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呢，日常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为父母经常会忽略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疏忽了对他们的照顾。所以呢，有的孩子就会通过一些问题行为来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聪聪的哭泣声其实是在给爸爸妈妈传递这样的信息：我需要你们的关爱。爸爸妈妈，你们有多久没有关心我了？有多久没有陪我了？有多久没有跟我聊天了？有多久没有带我出去玩了？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带我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呢？当沉积在孩子心中的无数个问题需要通过眼泪告诉爸爸妈妈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呀？瑶瑶是个爱哭鬼，这个外号呢是爸爸给他起的，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哭了。爸爸妈妈长期在海外做生意，所以瑶瑶从小就是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爸爸妈妈可能一个月才能来看他一次，每次啊都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从国外带回来的精品礼物，其他小朋友看见了都是很羡慕。但是这些礼物并不能让瑶瑶快乐，他经常哭，即使姥姥姥爷尽可能答应他的所有要求，但他还是动不动的就哭。在家里呢，姥姥为了能让瑶瑶多补充营养，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可是只要有哪道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又哭又闹，让姥姥重新做。在幼儿园里，要是哪个小朋友不小心碰了瑶瑶一下，她就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大喊大叫或者哭个不停。那么有一次，妈妈给瑶瑶一只小毛绒玩具，瑶瑶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礼物，当即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妈妈责备了他两句，他又开始嚎啕大哭。有人说，瑶瑶现在这么脆弱，都是因为隔代教育，是姥姥姥爷对瑶瑶太过溺爱，造成了她的公主病。其实啊，那根本不是什么公主病，而是孤独的表现。瑶瑶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每个月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有限的几十个小时，其余将近700个小时里，她只能跟姥姥姥爷相依为命，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呀？对于瑶瑶来讲，排解孤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那么只要我哭了，姥姥姥爷就会紧张，就会更加疼爱我。只要我哭了，老师就会注意到我，更加关注我。只要我哭了，爸爸妈妈就会心疼我，所以就能常常来看我。这就是瑶瑶之所以成为大家眼中爱哭鬼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孩子的哭泣并不单纯只是因为眼前发生的某一件事，而是很多事情积累沉淀的结果。爸爸妈妈要学会循着孩子的哭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心所需。聪聪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而瑶瑶需要的是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生活。不管工作有多忙，不管现实的困难有多大，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亲人，爸爸妈妈要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内心所需，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给爸爸妈妈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内心所需呢？如果为了生计，你整天疲于奔波，实在无暇顾及孩子，那么回到家当中啊，请你至少空出1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脸蛋，给他一句恰如其分的赞美。如果因为空间的阻隔，你不能常伴在孩子左右，那就经常给孩子打打电话，听听孩子的絮。

0: 也跟孩子讲讲自己的经历。节假日的时候，尽量抽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增加亲子相处的时间，让孩子知道你是时时刻刻记挂他的。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人，要用你的眼睛多观察孩子，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关注他的作业本、笔记本上的小涂鸦，说不定你能从中了解到孩子的一些情绪信息。如果说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你不仅要替他开心，还要奖励他、支持他，并且要告诉他，只要他继续努力，他还能做得更好。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了，哪怕你帮不了他，但你也要留在他的身边，给他安慰，鼓励他，听他倾诉，告诉他一次失败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呢是要有战胜自我的勇气。此外，你还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关注自己的孩子，时常跟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师们多沟通，了解孩子平时在家、在学校的表现，了解孩子跟同学相处的情况，了解孩子的脾气等等。但是了解归了解，爸爸妈妈不能侵犯孩子的隐私权。隐私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孩子和大人一样都具有隐私权。爸爸妈妈想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秘密，爸爸妈妈不能打着关心孩子的旗帜去窥探他们的隐私，比如说偷看他们的日记，或者是私拆他们的信件等。只有将了解和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向好的方向持续发展。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
0: 预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地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刚才我们通过孩子们哭的情境和案例，理解了孩子们的哭泣是用来博取大人的关注的。那么下面的案例就是不同的情况。前段时间呀，杨子总是半夜起来哭闹，一边哭一边推醒身旁酣睡的爸爸，拽着爸爸往门外走。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奶奶以为是杨子半夜做噩梦受到惊吓了，就在花瓶里插了几朵能够凝神静气的百合，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爸爸妈妈以为杨子生病了，就带他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检查，但是结果显示身体健康。那么杨子到底是怎么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杨子是在用有声的语言，也就是哭泣，来表示抗议。抗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被家里突然到来的宝贝打乱了。原来是因为杨子的小弟弟上个月出生了，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爸爸妈妈把家里的格局做了很大的调整。杨子的房间被弟弟的婴儿床和各种婴儿用品霸占了，他的床也被爸爸妈妈清理出去换了新床，而且他还被安排到书房跟爸爸一起睡。以前陪他入睡的妈妈现在每晚要哄小弟弟。杨子觉得弟弟的出现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这让他的生活完全的乱了套了。每当半夜醒来看到陌生的床和环境，他都觉得非常害怕，所以才会通过大哭来表达情绪。他之所以拽着爸爸往房间外面走，就是想回家，也就是回到他那个熟悉的房间。孩子和大人一样，都会因一定的秩序感而自我约束，而这种秩序感是社会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母乳喂养。众所周知啊，母乳也被称为黄金乳，可以想象它的营养价值有多么高。所以呢，宝宝出生之后，医生都会建议妈妈进行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口口粮是母乳，自然会对母乳情有独钟。哪怕妈妈的奶水并不多啊，宝宝也要费劲的吸呀吸，在肚子还没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奶粉的喂养。先母乳，再配方奶的质

序感就这么形成了。比如啊，轩轩到学校的阅览室里借书，看到有的同学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书翻看，可是翻看之后啊，就随手把书放到了桌子上。轩轩默默地走过去，将桌子上的书按照编号重新一本一本排列，整齐地放回书架上。轩轩这么做是因为秩序感使然。轩轩认为每样物品都有其固有的位置，只有把它摆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才是正确的。轩轩对物品的摆设位置、事物的顺序非常讲究、敏感，完全是受妈妈的影响。轩轩的妈妈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都很讲究，就连鞋子的摆放顺序也不能乱。秩序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地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出远门啊，必须要带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而有的孩子吃饭一定要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有的孩子散步总是走固定的路线的原因。良好的秩序感可以帮助孩子重塑自我，将生活当中的人、事、物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慢慢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秩序感对于孩子非常重要，一旦孩子的秩序感被打乱、被破坏，他们就会失去安全感，感到忐忑不安，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躁动，于是乱发脾气、哭闹不止。而杨子会出现半夜惊醒哭闹的情况，就是因为弟弟的降生使他既定的秩序感被破坏了，所以他才会用哭泣的方式来抗议。那么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呢？难道还要将家里已经改变的格局还原吗？当然是不行的。其实啊，爸爸妈妈在改变家庭的格局之前，就应该先跟杨子沟通好，要明确地告诉他，为了弟弟的健康成长，家里呢会有所改变，他的秩序感会被打乱，让他先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呢，木已成舟，杨子的秩序感已经被打乱了，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按照现有的生活方式帮助他建立新的秩序感。在新的秩序感建成之前，爸爸妈妈要多抽些时间陪陪他，尤其是妈妈，不能让他感觉到了弟弟夺走了妈妈对他的爱。而对于他的哭闹，爸爸妈妈也要更多一些耐心去安抚。只要陪伴他走过这一段陌生期，等他对新的环境日渐熟悉了之后呢，一切还是会恢复平静的。意大利的幼儿教育学家蒙特梭利曾指出，当孩子进入2到4岁敏感期的成长阶段，其关键的特征就是秩序感。在这个时期呢，孩子常常会表现出仪式化的兴趣，比如总是要把物品摆放在他认为对的位置上，要在特定的位置找到特定的物品等等。这种敏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当事情没有按照他们通常的秩序发生时，他们就会感到很难过。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各位家长，最好抓住孩子的这一个年龄阶段，对他们进行秩序感的培养，让孩子从小就在有序的环境当中自然、健康、幸福的成长，这为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社交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爸爸妈妈呢，都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而心理因素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过失，要给予适当的原谅。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妈妈下班刚回到家，一凡就哭着跑到门口，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哽咽着说：妈妈，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看电视了好吗？爸爸也不看了好吗？妈妈蹲了下来，好奇地问：为什么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能看电视啊？一凡哭得更凶了，怎么也不回答。这时爸爸从书房里走了出来，说：一凡把遥控器弄坏了。妈妈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把一凡拉到茶几旁，正想数落他时，爸爸说：没事的，一会儿我就能把它修好。真的吗？一凡满怀希望地看着爸爸。妈妈看着一凡红红的眼眶，顿时心软了，不再责备他。孩子因为年龄小，其生理机能和心理发育都还不成熟，那么动手能力也很有限，所以难免会犯错误，比如打盘子，或者是弄坏了物品，那么说错的话。有的孩子呢，也会像一凡一样，在做错了事情之后啊，趁父母未发脾气之前就先声夺人，用嚎啕大哭来逃避。别以为孩子是因为做错事而哭就等于承认了错误，其实有的孩子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父母的惩罚，以哭泣来熄灭父母的怒火。
所以不管孩子哭得多大声，看起来受了多大的委屈，家长都

不能因为心软而忽略了孩子所犯下的错误。虽然爸爸宽容了一凡的错误，可是妈妈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晚饭过后呢，一凡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这时妈妈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吻问一凡，下午你弄坏了遥控器，爸爸妈妈没有责备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哭呢？一凡不予回答，继续看着动画片。妈妈没有放弃，继续问，你把遥控器弄坏了，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一凡低下头思考片刻后才怯生生地回答道，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我和爸爸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弄坏东西的，那你弄坏东西啊，要主动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哭呢？我怕妈妈骂。一凡低着头小声说，小朋友做错了事要主动承认错误，说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才能得到父母的原谅，不能因为怕挨骂怕受罚就哭，知道吗？妈妈轻声教育他，做错事就哭不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孩子，以后不能这样了，否则爸爸妈妈不但会责罚，而且还会罚得更重呢。一凡抬起头来看着妈妈的眼睛点了点头。妈妈看一凡听进去了，继续说，遥控器是用来遥控电视的，不是拿来玩的，以后要记住，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玩具，不是每样东西弄坏了爸爸都能修好的，知道吗？妈妈的这种做法很好，既教育了孩子做错事要勇于认错并且承担后果，不能用哭来逃避父母的惩罚，又教育了孩子不能随便玩家里的所有的有用的物品。一凡呢，属于敢认错但不敢承受结果的孩子，但有的孩子呢，知错不改还倒打一耙，用哭声来为自己争取宽大处理，那么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流泪怎么能不心疼呢？于是惩罚也就作罢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会给孩子灌输一种哭可以逃避责任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会变得内心脆弱，爱逃避责任，不敢承认错误，这样都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然然有个坏习惯，喜欢把鞋子和衣服反着穿。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早晨出门之前，妈妈都要帮他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可是到了幼儿园之后啊，他就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衣服反着穿过来。刚开始啊，老师觉得然然是调皮，就提醒他换过来，然然也会接受老师的建议。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衣服反着穿了。折腾了几次下来，老师只好通知然然的爸爸妈妈。为此啊，爸爸妈妈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然然上小学以后更机灵了，他只在学校里把衣服和鞋子反着穿，在放学之后又会重新换回来，所以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他还保留着这个坏习惯。直到有一天下雨，妈妈提前来到学校接他放学，才看见他反穿着衣服走出校门。妈妈看到后心里的怒火就蹭地燃烧了起来，走过去冲他大吼，然然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多大了还反穿衣服。然然被妈妈吓了一大跳，泪水瞬间充满了眼眶。看到女儿的眼泪，妈妈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也就不再继续责问然然，而是按捺住怒火开始哄女儿，并向女儿承认错误，说自己刚才不该那么大声斥责她。对于像然然这样的偏执型孩子，爸爸妈妈首先要做的呢，不是责骂他，不是说出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坏孩子啊，你真没用，你怎么那么笨等等，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引导孩子该如何做上。这一点然然的妈妈做得很好。不一会儿呢，然然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妈妈接他回家以后耐心地告诉他，反穿衣服鞋子不仅不漂亮，可能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鞋子之所以分左右，就是因为人的左右脚不一样，每一只脚都有它固定的特点，反着穿会让自己的脚不舒服，走起路来也不方便，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磕伤了怎么办呀？妈妈看到然然对自己的话并不抵触，又继续说，别的小朋友都不反穿衣服和鞋子，就你一个人反着穿，别人会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会不喜欢跟你一起玩的。然然，你肯定不希望大家都不喜欢你吧。听了妈妈的话呢，然然点了点头说，我只是觉得好玩，如果这样会让同学讨厌的话，那我以后不这样做了。有些孩子呢，性格倔强，做错事拒绝认错，觉得承认错误会没面子，或是会受到严重惩罚，所以就会把眼泪当作武器，试图通过哭泣博得爸爸妈妈的同情心。

0: 心，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孩子呢，爸爸妈妈不能急着去追究孩子所犯错误的轻重，而是要帮助孩子尽快认清自己的错误。爸爸妈妈可以先用缓兵之计跟孩子说啊，爸爸妈妈不会责罚你，让孩子先停止哭泣，然后呢，再跟他讲一个有关小朋友大胆承认错误并得到爸爸妈妈原谅的故事，告诉他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儿，相反啊，不敢承认错误才是丢脸的事儿。做错了事儿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并改进，就还是好孩子，爸爸妈妈还会更加疼爱他。最后呢，家长还要注意正确的引导，告诉孩子，无论是父母、老师、小朋友，都更喜欢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好孩子。当孩子承认错误以后，爸爸妈妈要表扬他，肯定他的进步，然后帮助孩子分析错在哪儿，以及造成的后果，教他去如何改正。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尊，有想法。不过由于孩子的年龄小，是非观念和思维都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呢，当孩子做错事以后，最害怕的就是会受到惩罚。于是啊，他就会把眼泪当成武器，通过哭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爸爸妈妈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心理因素和缺乏经验造成的过失给予原谅。但是对其因为行为和品德所造成的错误，就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孩子学会明辨是非，增强孩子的道德判断力，让孩子今后少犯或者是不犯同类的错误。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关注亲子课堂。那么哭泣其实在有的时候呢，也是对家长的一种要挟。家长呢，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于孩子有益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要尽可量的满足，那么反之要坚定的拒绝。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玩具的卖场，小朋友呢，或者是坐在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拽着爸爸妈妈哇哇大哭。有的父母会冷处理，站在一旁看着孩子默不作声，有的父母呢，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生拉硬拽的把孩子带走。有的父母则会快速处理，直接掏钱买下孩子中意的玩具来制止孩子的哭闹。哭对于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完美的武器。爸爸出差回来的时候呢，会给小兰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周末倩倩找小兰玩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着这个有趣的洋娃娃。倩倩觉得这个玩具太棒了，如果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洋娃娃，她睡觉都会笑醒的。倩倩回家以后啊，希望妈妈也能给自己买一个，可妈妈听完当即拒绝了。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的城市呢，没有这个品牌玩具的专卖店；另一方面，这款娃娃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妈妈觉得没有必要乱花钱。而且倩倩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买这个玩具实在是不值得。可是倩倩哪里能想这么多呢？她见妈妈不同意，立马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给奶奶打电话，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奶奶听到倩倩的电话心疼坏了，立刻打电话给倩倩妈妈，责备她为什么不给倩倩买新玩具。当妈妈说出不买的原因时，奶奶生气地说，哼，你当妈的不给买，我奶奶给买。妈妈见拗不过奶奶，只好妥协地答应了。倩倩知道自己很快就能拥有新玩具，立马破涕为笑了。倩倩呢，是所求不遂，所以以哭泣来要挟爸爸妈妈的典范。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孩子要挟父母的三部曲。哭和闹相信各位妈妈都很清楚了。那么其实 上吊啊，就是孩子们更严重的一种说法。在孩子的眼中啊，爸爸妈妈的上级就是爷爷或者是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他们在求之不得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向父母的上级，也就是爷爷奶奶去诉说。那么很多时候呢，爸爸妈妈即使能够理性的拒绝孩子的无理请求，可是一旦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进行干涉，就是会妥协。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旦让孩子得逞一次，将会后患无穷。很多父母啊都有这样的烦恼，教育孩子的时候时常会受到隔代爱的阻挠，也就是孩子的保护伞，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朋友赵颖前几天呢也遇到和倩倩妈妈一样的情况。赵颖没有给他的儿子凡凡买电动玩具车，凡凡将一纸诉状到奶奶那里。奶奶一向疼宝贝孙子，当即对赵颖下达命令，给凡凡买一辆他自己想要的电动车。不过赵颖并没有轻易让步，而是跟奶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沟通。他耐心地跟老人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原来凡凡已经有三辆电动玩具车了，而且呢，最近商场里摆出一款紫色的新汽车，除了颜色不同，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可是凡凡还是吵着闹着要买这辆新车。赵颖对婆婆说，凡凡这么大的孩子正是难管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纵容孩子，就会给他灌输错误的价值观、金钱观，让他觉得只要跟奶奶告状哭闹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会在无形当中增长他的欲望。奶奶听后呢，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只有给孩子好的教育才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确实不能惯坏孩子。于是奶奶决定不再给赵颖施压，而且站在了赵颖的同一条战线上。凡凡一看奶奶背叛了自己，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连午饭也不肯吃。赵颖见状对凡凡说，电动玩具车你已经有了呀，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凡凡撅着嘴说，那辆紫色的比我现在的玩具车酷多了。当赵颖得知凡凡想买新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更酷，顿时来了主意，那么下午妈妈奶奶和你咱们一起改造一辆更酷的车怎么样？凡凡听到这样的话，两眼顿时放出光芒，这才拿起筷子大口吃饭。吃完饭，赵颖去超市买了一盒彩色水彩笔和粉刷，回到家里和凡凡一起动手给凡凡改造了一辆新车。半个小时之后啊，一辆炫酷的玩具车就被改造了出来，车身紫色，银色相间，比商场里的那辆更漂亮。凡凡高兴极了，把要买新车的事儿抛到脑后去，还大声地夸夸妈妈和奶奶是心灵手巧的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父母和长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以前呢，生活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大多数老人啊就都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想让孩子受苦，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多老人都可能会尽可能地答应孩子的条件。但是父母会综合的考虑问题，比如什么玩具值得花钱去买，什么玩具不值得，什么玩具会有益孩子的智力开发，什么玩具只不过是陪伴孩子打发一些时间而已，所以他们就会理性的看待孩子的哭着闹着要买某样玩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只要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上级能够在爱孩子的这件问题上能够提前沟通好，那么隔代的爱也能成为爸爸妈妈教育好孩子的助力。当孩子明确表达出我想要某样东西的想法时，爸爸妈妈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可以很果断地说不，可是有些孩子他想要的东西却不开口，就只是哭，那么这个情况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想要这样东西。比如凡凡想买新玩具的车只是因为那辆车的颜色更炫酷，如果满足了这一点，孩子自然就不会再吵闹。当然啊，由于孩子的分辨能力比较弱，有的时候他们想要某样东西的理由很简单，可能就是看到了别的小朋友有，或者说是哎那个样子更漂亮。不同的原因呢，我们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是出于攀比心等负面心理，父母就要进行以及时的引导，避免孩子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家长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孩子有意义的父母，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尽量的满足。那么如果反之，要坚定的拒绝。即使面对孩子聪明的手段，比如说哭闹 或者是寻求爷爷奶奶的帮助等等，父母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让孩子养成以眼泪可以要挟父母的坏毛病。否则呀，你的关爱将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尝到哭泣的甜头。要想自己的孩子不会养成通过习惯性哭闹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就不要让孩子尝到用哭泣作为武器使他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甜头。发现苗头，要立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一旦让孩子品尝到了哭泣的甜头，就很难罢手了。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大声哭泣并不一定受到了委屈或是伤害，而是想通过哭这种武器得到父母的关注，或者说是用哭表达对某人某事进行抗议，或者是想要挟父母来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是想逃避因为做错事而会受到的惩罚等等。关于孩子的这些小聪明，爸爸妈妈一定要善于甄别，切不可被孩子的眼泪所蒙蔽，更不要因为孩子的眼泪而改变自己原来的决定。晨晨呢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可是最近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变得可爱哭了。只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她就一边叫一边哭。前几天呀，爸爸妈妈叫她吃晚饭，她自己说我现在还不饿，想等看完动画片感到饿的时候再吃。妈妈当然不同意了，强行把电视关了，让她去吃饭。晨晨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爸爸见状心疼了，又把电视打开让她看，过一会儿再吃饭。爸爸的妥协让晨晨第一次感到了哭泣的甜头，他觉得哭是对付爸爸的好办法。于是呢，他想买什么，爸爸要是不同意，他就立马大哭。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爸爸要是干涉的话，他也用哭声来表达抗议。有时呢，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被爸爸教育了，他也不依不饶，哭天喊地的。起初呢，妈妈会反对爸爸一味的纵容孩子，也曾义正言辞的拒绝过晨晨的各种不理要求、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呢，爸爸每次听到晨晨的哭声就心软，在一旁和稀泥，还跟晨晨妈妈强调：“哎呀，晨晨是因为年纪小啊，他还不懂事儿才这样的。等他长大一点，懂事了就自然不这样了。”晨晨的妈妈最终会被晨晨的爸爸说服，跟晨晨的爸爸一起尽量去满足晨晨的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任性的，长此以往，晨晨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超级爱哭鬼。他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没有人能拒绝。谁要是敢说一个不，他就眼泪伺候。妈妈还是比较理智的，对晨晨的一些无理要求会说不，但是爸爸却从一开始就被晨晨的哭泣所迷惑软化了，以至于有了第一次的妥协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接踵而来。当晨晨初尝到哭泣让爸爸妈妈妥协的甜头时，必定会牢牢记住这个让自己大获全胜的法宝，也就是眼泪，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用来表达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造成这一结果与妈妈的动摇也有很大的关系，爸爸稍微一劝他就缴械投降了。可是妈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次一次让步会给孩子造成怎样不好的影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影响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是次要的，关键呢是妈妈让孩子的哭泣得到了回报，相当于间接的鼓励了孩子用哭泣来要挟父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助长了孩子的嚣张气焰。那么晨晨在幼儿园里也是那么的嚣张跋扈，小朋友都不喜欢跟他玩。一次啊，晨晨看中了同桌小丽的新书包，就跟小丽要，小丽当然不肯给他了，晨晨就在教室里嚎啕大哭起来，非说小丽欺负他。于是老师把晨晨的父母请到幼儿园，他们这才知道晨晨已经养成了通过习惯性哭闹来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孩子因为尝到甜头而养成的一个小毛病，如果任这个小毛病滋长，必定会造成难以补救的后果。这不，晨晨就是因为尝到了哭泣的甜头，于是一次又一次逼

0: 产业集群。
1: 接下来的合作方式，考虑成立中俄国际交流组织，持续对
2: 名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四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传感器技术、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协同、
3: 技术设备合作三大方向，助力白俄罗斯优质产品通过黑俄自贸通道辐射中国市场。
2: 今天2026中俄粮食安全与寒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讨，推动中俄双方在种质资源共享、联合育种等方面深度合作。
1: 我们看重的是黑龙江广阔的农业应用场景、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优质的学生。
4: 我们下一步重点布局的几个方式在智能的农机，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个大的场景和俄罗斯相关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力量联手攻关。
2: 今天以链接物流枢纽、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为主题的2026物流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技术服务商、采购商及科研院校的代表和专家，围绕产销对接、枢纽建设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土优品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启动仪式和相关项目签约仪式。
5: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推出各类主题推介活动，推广各地宝藏出游线路和多重惠民行动，吸引八方游客相约大美龙江，共赏北国风光。
6: 今天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在哈尔滨极地公园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和250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省还同步发放了超过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
7: 从5月19日至6月21日，景区也推出了凯旋狂欢节，海底世界的海神后花园2.0也是重磅升级了，非常的有参与感。
8: 在门票方面，我们将推出周周抽免单，在住宿方面推出周周抽半价等相关活动。
6: 今天哈尔滨丁香赏花季也正式启动，特色丁香市集首次惊艳亮相，游客们在赏丁香、品美食、购好物中尽情感受哈尔滨的独特城市魅力。今天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市，以风吹稻花香为主题的文旅体融合推介会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林海秘境、稻米研学游等四大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生态文旅目的地。即日起，当地还将推出凤凰山景区免门票等零门槛入园优惠活动，
9: 将持续推出高山杜鹃节、稻田音乐会、秋季的丰收旅游季等主题活动，让来五常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可观稻、冬可玩雪。
6: 在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举办地鸡西，活动通过旅游达人、文旅机构的现场推介展演，展现了最美江湖的文旅品牌。林都伊春推出了自驾户外、漂流体验等九大主题产品，黑河、同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分别展开了亲子研学游、民俗体验游等文旅项目推介。这个夏季，黑龙江省将围绕清凉避暑、生态康养、体旅融合等主题，精心梳理推出上百条精品旅游线路、百场主题文旅活动、百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助力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0: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消夏避暑成为大众需求。凭借便捷清凉的优势，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的首选。接下来就跟随镜头走进这些藏在山水之间的露营胜地，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凉与惬意。
11: 炎炎夏日，到哪里去找清凉呢？从哈尔滨的市区出发啊，1.5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阿城区的郡王山露营基地。这里的露营方式啊，很简单，帐篷就搭在溪水边，弯下腰啊。

0: 凉意就顺着指尖往上走，
1: 这份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的凉，或许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
2: 隐匿于山林间的巨王山露营基地，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无论是帐篷、木屋，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都能让人沉浸式体验融入自然的自在与放松。若想挑战自我，还可以踏上丛林探险路线，在探索中感受山野之趣。
0: 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
4: 特别舒服。
5: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组织亲子活动。在端午节的时候要开辟巨王山峡谷穿越线路，让来的客人能够体验到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享受这种山间这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
2: 巨王山的露营心意蕴藏于山林之中，而哈尔滨新区花之羽养溪谷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地下。深入地下20多米的峡谷区域，利用天然地形实现自然降温，游客在休憩用餐时便能享受远离酷热的清凉。今年景区还新增了多座中式庭院，遮阳效果远超传统亭台。六月起，歌友会、露营节、端午晚会也将轮番登场。在华南县孟家岗镇娄山村，这里新进的民宿加露营复合式度假地，让游客不仅住进风景里，更沉浸于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之中。就连庭院中散养的家禽与宠物，也成了互动游戏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乡村小酒吧灯光温馨，歌声轻柔，游客在此小坐闲谈，听歌放松，无需远行也能尽享惬意时光。
6: 目前我们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客栈二期，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露营地的扩建，不断地增添游玩设施。
2: 今年全省各地正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露营家模式。抚远市贝壳沙滩营地聚焦年轻游客，设置婚纱旅拍、落日观景、天幕露营等特色区域，并新增夜间灯光秀、星空露营等新鲜玩法。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沿江布局特色露营基地，推出民俗露营周，骑马、射箭、哈库麦勒歌舞等民族体验精彩纷呈。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则注重生态与休闲融合，设有卡通打卡点、沙坑游乐区等趣味空间。这个夏天不妨走出家门，去发现身边那些有点新意的露营地。
7: 今天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章程。章程新增了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品牌打造等内容，引导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传递爱心温暖，弘扬文明新风。黑龙江省近日印发2026年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要点，系统部署全年防控任务。今年全省将全面启动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针对外来入侵物种风险，各地将优化国家级监测站点布局，及时发布病虫害生产性预报，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防治技术，确保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承载率稳定控制在4%以内。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同样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毛不易的《礼物》，小娟和老狼共同演唱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的那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新韵本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以及《照耀星河》。这六首歌曲呢，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半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新韵。刚才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都是新韵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是来自毛不易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礼物》，小娟和老狼的《花房姑娘》，郁可唯的《水中花》，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两首来自周深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照耀星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大汉皇帝刘邦啊，他招降田横，还真不错。陆贾大夫到了海外岛上，把这位田横啊真给说降了。可是这田横跟着陆大夫来洛阳的路上，快到洛阳了，他是越琢磨呀越不是滋味。田横总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要投靠喽当今皇帝陛下，他呀有点对不起当初自己的兄长，也就是那齐王啊。怎么办呢？万般无奈，田横啊他自己是自杀到了洛阳城外。田横死了，陆贾呢没办法，只能拉着田横尸体来见当今陛下。到这之后跟皇帝这么一说，刘邦一听啊十分

叹息这位田横一事，知道田横呢确实是一位忠心为主之人呐、啊。就这么着，他又让人给田横啊修建了庙宇四十响记呀、啊。这等于是天下基本上全都平定了，没什么事儿了呀。可是越没事儿啊，刘邦越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什么事儿没完成似的呢。思来想去，想了半天，突然间呢、啊、想起来了。想起谁来了呀？他想起来当初一日霸王项羽手底下可有两员大将啊。谁呢？就是季布钟离昧啊。这二将到现在自己呀、啊、都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何方。刘邦为什么想起这二人来呢？他想起来当初淝水一战，季布钟离昧啊追杀自己，对自己是百般的羞辱啊。所以刘邦心想，现在我当了皇帝了，那对我羞辱之人，我呀无论如何也得把他们找住。就这么着，这位皇帝陛下亲自刷下了一道旨，让人呢画影图形，全国各个州府郡县全都贴出去，要严拿季布钟离昧。如果有人发现季布钟离昧的，一定啊要上报，上交官府。有知道他们消息的，报告官府了，都要重赏千金呢、啊。好家伙，刘邦真下本啊，就为了得这二位。那么这两位到底哪儿去了呀？季布钟离昧二将啊，当时在这个九里山这儿散楚兵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自乔装改扮，化妆成了军族的模样，掺杂到了楚军当中，两人分头逃出来了。这季布呢，他一路之上受尽了艰辛劳苦，跑哪儿去了？他跑到了呀咸阳，到咸阳这儿呢落到了一个人叫周长的家里边，在周长家里边给人家干苦力活。那么现在当今皇帝陛下捉拿季布钟离昧这么紧，周长啊觉得这个人呢、啊、很有可能就是季布。虽然说他到这儿没报这真实的姓名，但是怎么看怎么跟这图形上面的人呢长得一样。就这么着，这天周长啊把季布叫来了，还真别说，他推心置腹跟季布谈，哎，搞这个心理交流，告诉季布说，我看呢、啊、你呀、啊、可能就是当初霸王项羽手下大将季布。现在呢，那么各个州府郡县都在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您呢就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得了。季布一看没办法了，自己想在这隐瞒也隐瞒不住了，他呢只能就跟周长实话实说，说不错，我呀就是季布。哦，哎呀，季布将军，实不相瞒呐、啊，我呀这家族太小，皇帝陛下现在可以说四处严拿您，您如果在我这儿恐怕会连累啊我们整个家族，这要让皇帝知道了那还了得，不得祸灭九族啊。所以呢这么得了，我给您呐、啊、拿点穿子路费，您看看您想什么办法，自己还是远走高飞得了。季布一看没办法了，人家不敢收留自己呀、啊，怎么办呢？他还真有主意。什么主意？
季布啊，自己当天夜晚就出离了周长的家里边。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个地方，让人呢把自己整个的头发都给剃了，好像剃一秃子。在古代年间呢，这人的头发这是不能擅自动的，因为当时有一种啊刑法叫什么呢，叫坤手，或者叫坤刑。坤刑怎么回事，就是把人的头发剃光了。大街之上如果看这个是个秃子，只要他不是啊天然秃啊，就是不长头发嘛，是给剃下来的，肯定就犯什么错误了。这是一种刑法，尤其这种刑法在当时是在这奴隶当中特别盛行。所以说季布啊把头发剃了，剃了头发之后，他自己自卖自身，把自己就卖了，卖做钱奴。钱奴是怎么回事？金钱的那钱，不是钳子，家人那钳子，那个钱，钱奴啊，这是奴隶当中最低的一档次，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季布就把自己卖之后，季布还真卖力气，头一低，他想着自己呀就这么待着得了。可是您别忘了，季布是何许人也，那是大将啊，举手投足全都跟常人不一样。要干活虽然说他真卖力气干得真好，但是越这样，这个朱家呀越觉得这人可疑。同时他们鲁国这也都画影图形啊，画着季布这脸呢，一看这人怎么跟这图形上这么一样啊。有这么一天呢，朱家把季布又叫过来了，他跟季布我要谈谈心。哎，也像这周长一样，他问季布说，你跟我实话实说得了，你是不是当年楚国大将季布将军？季布一看呢，嘿，又让人看漏了，万般无奈他只能承认了，不错，我正是季布啊。我说呢，季布将军，您看见没有，现在当今皇帝陛下催拿您呢，催拿得很急。实不相瞒，我这儿啊留不住您，如果我不把您献出去，有朝一日要真让皇帝陛下发现了，恐怕呀会牵连到我们朱家上生下下全族人等。所以呢，我有意要把将军您献于当今陛下，不知将军您意下如何呢？季布一听啊，苦笑这么一声，哎呀，我呀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在您这儿也已经待了时间不短了，好几个月了，您对我也确实恩厚有加，我知道，所以呢您可以把我献给当今皇帝，领那几千两文银的那个奖赏，那么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怨恨您的理由。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季布将军，我哪是那种人呢，我们鲁国人那都知书达理，这叫礼仪之邦啊，所以我不能因为那点钱把您献出去之后想发个小财，我没那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是想

朱家跪倒，施了个大礼。您如果真能救我几步，那么我呀，可以说是终身不忘。就这么着，这位朱家带着季布坐着车就来到了洛阳。到洛阳这儿求见夏侯婴，到门上往里通报。夏侯婴一听，哟，自己的故友来了，知道朱家跟自己好友啊，从小俩人关系就挺好，赶紧把朱家就请到了自己的厅堂之上。朱家见了夏侯婴之后，两个人施礼一毕。夏侯婴，嗨，咱们两个人还至于这么客气吗？赶紧快落座，然后呢备酒给朱家呢接风洗尘。酒席宴前，朱家呀就问夏侯婴说，腾公，我来问你，现在当今皇帝陛下非得要捉拿这季布钟离昧，我不知道这季布和钟离昧到底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啊，怎么得罪了当今皇帝，非得这么着急要把他们两个人找着。嗨，夏侯婴一听啊，这才跟朱家讲说，贤弟，当今皇帝啊，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要严拿季布和钟离昧，据我所知啊，他就是非常的气恼，当初一日这两个人曾经啊羞辱过皇帝陛下，所以呢他想找这两个人出这口气。朱家一听摇了摇头啊，哎，腾公啊，你作为皇帝陛下身边的重臣呢，这点道理你怎么不跟皇帝陛下讲讲，跟他讲清楚啊，你别忘了，当初一日季布钟离昧再羞辱当今皇帝陛下，那是为什么呀？那是因为他是楚臣呐，那叫各为其主。为了当时的霸王项羽，两人忠心耿耿，所以呀，人家才那样的。可是现在呢，皇帝陛下刚刚得了天下，怎么能够因为自己一己之私怨，而把这样忠心之忠臣非得要严拿起来呢？要这样传出去之后，大家伙都知道了，像季布钟离昧这么贤才之人，你上哪儿瞧去？大汉朝哪找这么有本领的人去？再者一说，如果当今陛下把这两个人逼急了，你想他们两个人一个往北走，投靠哪儿去？投靠北国胡人。再一个呢，往南走，走到越国地带，仍然是投靠国外藩邦啊。这样不是把这贤才之人给逼到敌国去了吗？所以说呀，腾公尹呢，应该把这个道理跟当今陛下讲明白啊。那么当今陛下如果能容得下季布钟离昧这二将，我想呢，天下所有有识之士、有本领之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想会怎么样？是不是他们会非常高高兴兴的自愿的来投靠当今陛下？那么这样汉室江山社稷岂不可以永远绵长了吗？腾公一听，哎呀，贤弟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你提醒得好。那么你怎么想起这件事儿了？嗨，腾公啊，实不相瞒，我今天来之所以来找你，我呀就是为了大将季布而来呀。哦，夏侯婴一听，怎么着，贤弟，你知道季布的下落？嗨，何止知道啊，腾公，季布现在就在我的车上。

嗨，夏侯婴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那快把季布叫过来吧。就这么着，把季布暂时安置到了夏侯婴的府上。到了第二天，滕公呢入朝见皇帝陛下，就跟呢当今陛下从头至尾这么一说。那么夏侯婴启奏皇上，说陛下，这季布无罪呀。陛下，您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去捉拿季布他们呢？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啊，嗨，爱卿啊，季布以及钟离昧，他曾经数次羞辱于我呀，怎么能说他们两个人没罪呢？嗨，陛下，那季布当初乃是各为其主啊，如果那么。他们当时不忠心耿耿的去辅保霸王项羽，那就不是季布这样忠臣之所为了。那么，咱们汉臣如果都跟季布似的，陛下您又何患天下不大治呢？所以呀，以微臣我之意见，希望陛下您呢赦免季布以及钟离昧他们的罪过，这样一来呢，天下有识之士知道陛下您这么宽宏大量对待忠义之士，您想是不是所有这些个有本领、有才能的人都要来辅保陛下您呢？那时候四海安康，岂不是咱们大汉之福？刘邦一听，哎，滕公啊，爱卿，你说的有道理啊。嗨，我呀，险一些误了大事啊。要是按照卿家你之言，这季布和钟离昧他们没罪呀。好，那么寡人现在即刻刷下圣旨，我呀赦免此二人之罪过，并且允许他们前来投见寡人。如果他们能够投靠于我，我定然以旧职任用。原来在霸王项羽那是什么官职，在我这儿我还给他什么官职？你看这样多好！就这么着，夏侯婴啊，在刘邦这请下旨来之后，就回。告诉朱家以及季布说：“你们的罪过都没了，希望你们呢赶紧投奔我主的驾前。”那么朱家呢一听得非常高兴，就这么着把季布放到夏侯婴这儿，人家朱家呢又在这住了两天，自己这才跟夏侯婴告辞，人家回家了，送走了朱家，夏侯婴这才。带着季布来见皇帝陛下，皇帝刘邦一看季布来了，他瞅了瞅，然后他问季布：“季布，你四海无家，一身困守，你要远遁他乡，为什么你不早来见寡人我呢？”你看你，脑袋剃得这么秃，这么亮，四海漂泊，你要是早来见我，这多好呢！季布一听，脸呐通红，他这才跟皇帝陛下回禀，说国破臣亡，恨不能与霸王同死乌江，有何面目一见陛下呀？我国也破了。我所保的君主也都死了，当时恨不得我跟那霸王项羽一起在乌江那死了就得了。现在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皇帝陛下呢？刘邦一听，微然一阵冷笑啊，哦，原来如此啊。那么

为什么那么羞辱我呀？当初一日我跟你们打仗时候，你们怎么这么羞辱我呢？你说说这理由。季布一听，陛下，微臣我当时报效于楚啊，我呀当时恨不能更加羞辱你陛下呀。你别看那么羞辱你，我还觉得呀那轻了呢。吴邦一听，哈哈哈哈，自己仰天大笑，季布，你真可谓忠义之人呐、啊！这样吧，寡人封你季布为郎中令。呵，这叫封官啊！季布一听，赶紧朝上叩头：“陛下，亡国之臣，坤守垢面，不堪任事啊！我呀，国破家亡，现在秃着脑袋，满脸污泥，根本呢就没有脸面在陛下你面前做什么事情啊。我只是希望陛下你赐以不死，足矣呀、啊、你呀不把我杀了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官职啊微臣我决然不敢领受。大汉皇帝刘邦招降的季布，这刘邦啊被季布的忠心给感动了，他一看季布对楚霸王这么忠心耿耿，知道这个人忠义可嘉，所以当时啊他就封季布为郎中令。这官可不小啊。季布呢看了看皇帝陛下，他赶紧摇了摇头啊，感情季布啊他不想当刘邦这官。季布告诉刘邦说，陛下，您在这儿免了微臣我的死罪，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怎么有脸面再在陛下你的面前来做事呢？我是一个亡国之臣呐。刘邦一听，哎，摇了摇头啊，季布，你虽说属于是亡国之臣，不想做我汉室的官爵，那么这是你呢对于已经灭亡了的楚国对你的恩德念念不忘，这一点确实我认为这是比较可嘉。但是你别忘了，现在普天之下都已经属于我大汉的王土了，都是我的地方，你让我免去了死罪，还在我汉室江山的土地之上这么过着生活着，或者说呢是我刘邦的一个子民，那么你想想你怎么能够不到汉朝为官呢？同时你别忘了，楚国灭亡了，那么我大汉天下已经统一了六国，你呢是汉朝子民呢、啊、所以说你要是有忠心楚国的这种忠义心情，我觉得你就应该也一样要忠心对我汉朝啊。刘邦啊跟季布翻来覆去的这么一掰扯这理儿，说的季布啊没词儿了，他这才赶紧叩头谢恩呢，谢过刘邦封赠之恩。就这么着，季布在汉朝皇帝刘邦的驾前做了官了，这等于是把季布给招降了。季布降了，刘邦还有一件事儿没有完成呢。什么事儿？他找的是两个人呢，霸王项羽身边一个是季布，还有钟离昧呢。现在这钟离昧啊是压根儿也没有消息，不知道钟离昧这人上哪儿去了。你看刘邦一看

妹可是楚之名将啊，当初一日他勇冠三军，可以说呀，这位钟离妹她的才智根本就不在范增之下，跟范增两个人不相上下。如果钟离妹要投靠到其他的国家去，或者是在哪个诸侯国里这么一待，这可是后患无穷啊。为今之计呀，我还得赶紧把钟离妹给找着。就这么着，这皇帝刘邦啊，这才再次传旨晓谕天下，是赶紧捕拿钟离妹，包括刘邦现在的都城洛阳，城里城外这气候就紧张起来，都在学么钟离妹哪儿去了。可有这么一天呀，就在这洛阳城的大街之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布袍，足蹬草履，看样子好像是一平头百姓的模样，身量并不高，比较瘦，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奇怪的是呢，此人呢有三绺小黑胡，看年纪也就在30岁上下。这嘴长得有点特殊，跟别人的嘴有什么不同的？他这嘴比较尖，也就是上下这嘴片啊特别薄特别尖，还往前伸着，在远处一瞅啊，长了一个鸟嘴。嘿，这位在这个洛阳大街之上穿着这双破草鞋踢了踏拉一边走着，他呀一边自言自语，是哈哈大笑。有人就奇怪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咱们你看一边走一边笑，都这模样。有人呐凑近了这么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位啊自言自语，一边走着他是一边说什么呢？哈哈，我量着小小钟离妹不过是一亡国之臣呐，啊，何足一起大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倒是有一言，为这汉家立万世之业，言子孙不拔之基，使天下如磐石之安。但是没人引荐我呀，我见不了当今皇帝陛下，我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策略说不出去呀。感情这位呀要见皇上，他就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踢了踏拉的这么走着，一边走啊一边说，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位神经有毛病，就您有什么本事啊，瞧您穿这身再搭这双草鞋，比那要饭的花子也强不了多少，还想见什么当今天子啊，还有什么哦，立万世之基的这么好的对策，别瞎闹了，在我们看你简直就一神经病啊。这个人呢在这洛阳城大街之上就这么一边走一边说嘻嘻哈哈，他呀走了半个月。您还别说，这位在洛阳城大街上的异常表现还就真有人报告到汉天子刘邦的耳朵里，跟刘邦回禀说大街之上有这么一个人，哎，一天到晚中朝每日踢了踏拉，穿一双破草鞋，就说这么几句话，想见天子您。刘邦这么一听，哎呀，看这个人既然说这样的话，恐怕呀他确实有什么比较好的治国之策。
你别看他穿的不怎么样。刘邦心想，甭说他了，想当年我刘邦也不怎么样，我不就是一四上亭长吗？还有樊哙卖狗肉的，你看现在这我成皇帝了，樊哙大将军的了得吗？那个，所以说呀，刘邦还真没看不起这个人，他吩咐人赶紧把这人给我找来。有人呢就把这人叫过来了，来见汉天子刘邦。到了大殿之外，这个人抬腿就往殿里边走，旁边有人就把他拦住了。嗨嗨嗨，你着什么急？不是，就你这身穿着打扮还见皇上呢？你这是见皇上的衣服吗？啊，甭管怎么讲，你也得换身衣服干净利落的呀。这样怎么能见皇帝？你这有清君之罪呀。这位呀，转过脸来看了看，哈哈，哎呀，不错，我穿的呢，确实比较啊，寒酸一点。那位听比较寒酸，你忒寒酸了你。但是你不要忘了呀，市井草莽自有常福啊。他说市井当中的草莽百姓，他有他经常穿的衣服。那么我现在穿的是布袍草履，这正是我平民百姓穿的衣服，有什么可换的呀？平民老百姓见自己的天子难道不成吗？嘿，几句话呀把这位给顶回去了。说完之后，只见人家啪把这破袖子这么一甩，进了殿了，来到大殿当中来见皇帝陛下。行了君臣之礼之后，皇帝刘邦低头瞅了瞅，只见这个人呢往金阙下边这么一跪，他问了一句：汝何人呢？姓字名谁？哪里的人士？这个人呢往上叩了个头，启奏陛下，草民我乃齐国人士，姓楼名敬啊。哦，从哪里来？因何事要见寡人呢？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你要见我呀？只见这自称楼敬的人呢，他再次给刘邦施了个礼：陛下，臣呐，我从陇西边陲而来，我是戍边回来的，那么路过洛阳，所以我要求见陛下您。我确实有一件大事要跟陛下您启奏。哦，戍边之事。好，那么你有什么话当场讲来。遵旨。陛下，臣问陛下，昔日霸王不从范增之言，舍关中而都彭城，后韩生急见，遂遭烹之啊。项王以此赴天下，今陛下建都洛阳，故非彭城可比。然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与周氏相比胜龙啊？这人问皇帝陛下说，当初一日啊，西楚霸王项羽他不听从范增的话，非要迁都到彭城去不可，他不在咸阳那定都。后来呢，那韩生极力的阻谏霸王项羽，不让他迁都，可是呢被霸王项羽给杀了。项羽他非要迁都到彭城，那么现在陛下您定都到洛阳这儿，
当然说那彭城跟洛阳就没法比了。那么我想陛下您的意思是不是想效仿当年周氏天子在洛阳定都，跟周朝比一比两国的兴隆啊？皇帝刘邦这么一听点了点头，不错，正有此意啊。这娄敬一听啊，稍微的点了点头，哦，陛下您取天下可与周不同啊。说陛下你呀，争取这天下来得不容易，你跟人家周朝可没法比。那周自始于后继，积德累人数百年呐，到了武王伐纣才得以统一了天下，直到成王即位，到了洛邑为天地之中四方诸侯纳贡奉之，道理相均呐、啊，有德则义兴啊，无德则义已亡。古周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啊。周不能治，非为德薄，乃形势弱也。今陛下起自丰沛，捐蜀汉而定三秦。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小七十余阵，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伤夷未起，而欲比龙周氏，臣妾以为巫矣呀。夫秦地披山戴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夫与人斗，其行而前其背，未能以全胜也呀。陛下若舍此而必欲夺洛阳，倘他日或示弱，不能以治天下，使诸侯阻关中之险，则秦政项籍之强，可立见矣呀。此天下大事，臣以为陛下言之，所谓万世之业，子孙不拔之基也。这娄敬在皇帝刘邦面前知乎者也，说了这么一大套。他告诉刘邦说，你刘邦得天下可跟人家当时周天子不能比，人家周朝据说呀，他乃是先人后继的后人，几百年积德累世，人家是一路伯侯啊。到了纣王的时候，周文王的西伯侯了得吗？时至武王伐纣，那时候他才得以统一了天下。到成王即位的时候，这才迁都到洛邑。这地方虽然说就在全国的正中心，四方诸侯全来进贡来，但是呢，这叫什么呀？这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呢你就完了。可是那周朝强盛之时，诸侯四夷全都宾服，都来朝贺，有朝一日周朝示弱呀，他衰败了，才至于啊，所有天下诸侯都不来朝贺他了，那么周朝呢也就不能再去制衡天下各路诸侯了。这个呀，并不是周朝天子这个败坏德行，国家治理乱了，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呀？乃是他国家形势已经弱了，衰弱下来了，所以呢各路诸侯势力强盛，才至于啊不去朝贺天子啊。而陛下你呢，起兵待丰沛，

三秦与霸王项羽在荥阳陈皋之间大小战阵，经历70余战，天下人呢、肝脑涂地尾随陛下你征战了这么多年，这才把天下刚刚定下来。那么您现在就想跟人家周朝来比一比国家兴盛，那怎么能比呢？所以说呀，我认为您的想法错了。可是秦国的地方他位居三秦呢、在哪儿？这地方有山有河，四塞各处稳固，就即便是突然有什么事故或者有反叛的诸侯起来，那么您呢聚百万之众也可以立即把起兵的诸侯给平灭了。所以说我觉得陛下您怎么能够不去遏制住这咽喉，而去抓住别人后背来治理天下，这怎么能是全胜之策呢？怎么能够治理当今这么大的一个天下？那么陛下您要是非要在洛阳这定都，如果有朝一日汉朝势力弱下来了，恐怕你再想钳制天下各路诸侯就已经不可能了。或者说有哪一家诸侯如果占据关中险要之地，那时候可就是项羽重生了，这就麻烦了。所以说呀，我说我给您献的这个策，这才叫天下大事呢。那么我跟您说的那个万世之基、子孙不拔之基，说的就是您定都洛阳这块实为不宜呀。哎呦，这娄敬啊滔滔不绝把这事儿这么一说，皇帝刘邦一听，哎呀，娄敬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呀、他赶紧就把满朝文武聚集来，问大伙儿说娄敬说的这有没有道理。朝中文武啊，很多人都认为着呀，人家周朝当时建都在洛阳，数百年不衰呀，这多好的地方，而秦始皇定都在咸阳，只不过经历了二世两代皇帝就完了呀。并且这洛阳它东有陈皋，西有殷勉呐，背靠黄河，这是多好的地方，非常稳固，怎么能说这地方不行呢？汉王刘邦一听，也是啊，哼，大伙说的也有道理，嘿，这怎么办呀？觉得娄敬说的也有道理，群臣讲的也没错，刘邦啊，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思来想去，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呀，刘邦心想，看来呀，我还得去请教于他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

0: 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迅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1: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万7千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万2千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0: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1: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意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万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一
0: 这个
1: 下，
0: 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1: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他又
0: 他上
1: 提起
0: 诉
1: 了
0: 了。
1: 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 有三点。第一个呢，根据老

0: 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于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到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
0: 啊，对，
1: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 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

0: 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0: 嗯，
1: 他认为说这个我
0: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1: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0: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1: 对、
0: 嗯、
1: 对，啊，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1: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么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
0: 嗯，
1: 啊，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
0: 嗯，
1: 啊，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0: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1: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0: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1: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
0: 嗯、
1: 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啊、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

0: 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嗯，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
1: 嗯，
0: 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嗯，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
0: 嗯嗯嗯，
1: 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缴，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嗯，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
0: 10多年。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
1: 嗯，
0: 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嗯，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嗯，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
1: 嗯，
0: 工伤保险，
1: 失业保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

0: 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嗯，
2: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啊，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2: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啊，但是
2: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2: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2: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啊。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2: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2: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2: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2: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

0: 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

0: 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
1: 嗯，
0: 律师，
1: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0: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1: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0: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1: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0: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1: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0: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你好，我三年前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1: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0: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1: 对，
0: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1: 对
0: 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来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1: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

0: 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作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1: 嗯，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0: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0: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
1: 是
0: 因
1: 吧？
0: 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0: 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1: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0: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 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1: 嗯，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0: 对、
1: 嗯，
0: 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1: 嗯，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 60% 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0: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了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0: 对吧？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1: 嗯，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0: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1: 嗯，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0: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月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1: 嗯，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0: 啊，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0: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1: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0: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啊，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1: 嗯，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0: 对
1: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0: 对，
1: 来维护权益。
0: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涉案范围。
1: 嗯，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0: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0: 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1: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0: 好，我们明天见。
1: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
2: 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印第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兴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

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了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

老师啊，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我也是特别欣慰，我觉得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为每一位能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尤其是得这病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宁可呢得这个心脏病一下子过去算完，千万不要让我得中风。但是很多时候是怕啥来啥。就目前来讲啊，在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的，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 2% 的人曾经患有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而 15% 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呢？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自己是否是属于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过度肥胖、动脉硬化这样的人群。而已经呢患有中风的人群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高风险状态。什么是高风险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不及时的去修复基因，随时随地有可能死亡。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啊，这位老哥哥所遭的那份罪，家人所遭受的那些折磨，都有可能会降临在这些高风险人群的身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老哥哥情况够严重吧，用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都给他治好了，我们其他的患者您还用担心吗？是不是只要您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基因链进行整体的大修就可以了呢？因为什么呢？老师呢曾经给大家讲过嘛，中风后遗症，不管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啊，它就是咱们脑部的基因链塌陷断裂的结果，是基因链的损害才造成了脑神经的损伤，人才会出现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专门修复人体的基因链的，里边都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被誉为是万能肽、生命肽。为什么叫它万能肽呢？因为啊，它能够给我们从头到脚，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一定让你心服口服。你不要再以为说啊，基因它只是控制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和性格。它其实也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

0: 你说你哪个脏器机关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的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还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的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四季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

0: 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刘老师吗？
4: 啊，你好，我就是啊。
5: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是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这个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4: 啊？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5: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哎呀，当时花了3万多呢。
4: 哦，
5: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呀，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啊，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儿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4: 对，红景，
5: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4: 嗯，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道尔顿。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呢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5: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接着用了也就1个礼拜吧，7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这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2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2圈吧，哎，也不喘了，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 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

0: 我这么多年呢，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是两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1: 哦，两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0: 嗯，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十来天了。
1: 哦，停药十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1: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0: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
1: 嗯、
0: 哦。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吃点东西就烧心呐、啊、这个胃呀、啊、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
1: 哦。
0: 而且这个颈椎呀、啊、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儿。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多好了。所以我现在呀、啊，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呀、啊。哎呀，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1: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
0: 哎、对对对，
1: 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
0: 嗯，
1: 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吧，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0: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1: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0: 嗯，对呀、啊、是啊、
1: 嗯嗯、
0: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就家里啥事儿啊、
1: 嗯、
0: 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
1: 嗯、
0: 就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1: 嗯，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0: 嗯，是啊，这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
1: 嗯、
0: 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
1: 嗯、
0: 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1: 嗯， 嗯，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0: 嗯，是啊，我就想啊、
1: 嗯、
0: 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
1: 嗯、
0: 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1: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两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0: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1: 当然了，手术的话它有可能会复发呀，它没有改变它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就要给它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上给它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 85%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你赶紧的给它报名就可以了。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赶紧给它报上名，给它整尽早的尽快的给他用上 啊，
1: 啊，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 那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4: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4: 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4: 哦，那行那行。那刘老师，我赶紧给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4: 是啊，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嘴唇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头睡觉。血脂越高，血压也高。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夜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儿。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4: 嗯，对对。
1: 嗯，
4: 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一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
1: 哦。
4: 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还没劲儿。这几年的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
1: 啊，
4: 你说喘气上气不接下气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呼吸都费劲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啊，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是吧？
4: 是，但是我用这个咱那国药准字 OTG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4: 啊，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一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1: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4: 对对，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1: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4: 不懂不明白。
1: 啊，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4: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1: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两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4: 哎，对对。
1: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4: 嗯，不一样了，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4: 嗯，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肿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1: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4: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1: 啊，没有浮肿了嘛？嗯。
4: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排尿顺畅了、
1: 嗯，
4: 十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1: 对呀、啊，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您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两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您治病，还能够给您续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4: 行，刘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啊，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的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你了啊，再见啊。
4: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了给我送过来吧。
1: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5: 四体健康是美德，
6: 传递健康是功德，
5: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6: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5: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5: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刘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7: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
1: 嗯。
7: 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体验面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1: 啊、哦、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啊、但是呢、
7: 啊、
1: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7: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哈哈、
1: 啊、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7: 啊，你看那刘老师，
1: 嗯，
7: 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1: 嗯你说一下。
7: 呀，因为我用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7: 之前是咱们两个周期啊，你看你聊聊啊。 我现在感觉这个老痰的脉子呀终于摘掉了，所以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1: 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7: 哎呀，我的糖尿病都十七八年了呀。
1: 哦，怪不得说您是啊老糖人的帽子了啊。
7: 哎呀，真是老糖人了。原来针对这个血糖吃健康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得是十点多了，三天都是这个十七八了，就打上胰岛素了呀。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来到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那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这个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你说你看啊，也看不到。我的视力呀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一看就看不见，心可激烈呀，心一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哎，跟老大这个发脾气啊。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啊，心情这个老爆，这个老翻的话呀，老师啊。
1: 哦，那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的了嘛，是不是？就担心呢，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了家里人了。
7: 是是是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都看不清楚。那就说我这个身子过也不行，腰一疼，又腰痛，说你啊，颈椎也不好，这都连着的，说你啊，这三病，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是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着你啊。
1: 哎呀，就是说哪哪都不好呗，是吧？
7: 是，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的嘛，你看，也是用了中药、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啊，你啊。
1: 啊，
7: 这都用了，这是东北铁骑兵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基因药啊。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得病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是啊，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讲的。
1: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啊，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脱呀，那咱们过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专门治腰脱的，眼睛不好 啊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
7: 对，
1: 所以说你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哦，是是是是
1: 啊。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它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基因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7: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1: 啊，对呀，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银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你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
7: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你看咱们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7: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
1: 哦，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7: 哦，血糖就下来了。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
1: 啊，
7: 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了，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1: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7: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你看这血糖都特别好，

0: 天五遍读，还有就是连六吧。
1: 啊，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0: 哎，下食上就是三黄泥，一黑不吃了，一到水不打了。
1: 你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0: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嗯，
1: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0: 哎呀，还有个这个腰托，都一直没犯过，走到了也有劲了，把这些现在灵活了，想长着就长着了。
1: 你看看哪儿哪儿哪儿哪儿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0: 哎呀，就是这样。
1: 好的，那又恭喜你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刘老师，我就想我这个病啊，都快15年了嘛。
1: 嗯、
0: 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我就想趁早活动、嗯、再报个名啊。
1: 嗯，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话、
0: 嗯、
1: 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用不着了、
0: 嗯、
1: 啊。你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0: 哎，是是是是，嗯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哦、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0: 对对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这个出去玩去。
1: 对呀、啊、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0: 对
1: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儿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0: 好了，一到四川我就放心了，活动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1: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啊，再见。嗯，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请问你是牛老师吗？
1: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6: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300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啊、哦、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

0: 个名额，好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0: 我是你新患者哎。
1: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0: 这个女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1: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0: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1: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是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是牙真的。
1: 啊，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肌腱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他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0: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太有道理了哦。
1: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爸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2-3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肌腱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肌腱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哦，女老师啊，你是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
1: 嗯，
0: 就是2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1: 对，2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肌腱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2个周期，只要肌腱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它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0: 哦，好，那行，好
1: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场外电话了哦。
1: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0: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哦，好的，好，谢谢啊，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

0: 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破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

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扭转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也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打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你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整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焕然一新，让你健健康康的。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这回啊大家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好多的一些患者呢一开始啊也都是持有呢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的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
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儿子一个人啊就可以扶住他。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他慢慢的挪上几步啊都可以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的时候啊，这位老哥哥扶着就可以自己呢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快用完两个周期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去卫生间呢都是自己脱裤子，吃饭呢也是自己吃，也不呛渴了，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啊就跟那没病之前不差什么。这次啊打来

小姐姐啊，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宁可呢得这个心脏病一下子过去算完，千万不要让我得中风。但是很多时候是怕啥来啥。就目前来讲啊，在咱们国家，每10多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的。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2%的人曾经患有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而15%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过度肥胖、动脉硬化这样的人群。而已经呢患有中风的人群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高风险状态。什么是高风险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不及时的去修复基因，随时随地有可能死亡。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啊，这位老哥哥所遭的那份罪，家人所遭受的那些折磨，都有可能会降临在这些高风险人群的身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老哥哥情况够严重吧，用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都给他治好了，我们其他的患者您还用担心吗？是不是只要您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基因链进行整体的大修就可以了呢？因为什么呢？老师呢曾经给大家讲过嘛，中风后遗症，不管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啊，它就是咱们脑部的基因链塌陷断裂的结果，是基因链的损害才造成了脑神经的损伤，人才会出现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专门修复人体的基因链的，里边都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被誉为是万能肽、生命肽。为什么叫它万能肽呢？因为啊，它能够给我们从头到脚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一定让你心服口服。你不要再以为说啊，基因它只是控制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和性格，它其实也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你说你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

0: 脏内部的肌面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到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用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

0: 朝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刘老师吗？
2: 啊，你好，我就是啊。
3: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是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这个原价买了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2: 啊？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3: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哎呀，当时花了30000多呢。
2: 哦。
3: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呀、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呀、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儿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2: 对，红景，
3: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2: 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道尔顿。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的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3: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接着用了也就一个礼拜吧，7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说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儿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两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两圈吧，哎，也不喘了，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了。哎，我这么多年呢，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是2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2: 哦，2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3: 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10来天了。
2: 哦，停药10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2: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3: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吃点东西就烧心呐、这个胃呀、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而且这个颈。

0: 椎呀、啊、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儿。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都好了，所以我现在啊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呀、啊、哎呀、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1: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
0: 哎、对对对，
1: 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嘛，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0: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1: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0: 嗯，对呀、是啊、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就家里啥事儿啊、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就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1: 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0: 嗯，是啊，这回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1: 嗯，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0: 嗯，是啊，我就想啊、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1: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两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0: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于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1: 当然了，手术的话它有可能会复发呀，它没有改变它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就要给它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上给它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 85%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你赶紧的给它报名就可以了。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赶紧给它报上名，给它尽早的尽快的给它用上啊。
1: 啊，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那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3: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0: 哦，那行那行，那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用这个1年3代特效药，快用完1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0: 是啊，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嘴唇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头睡觉，血脂越高，血压也高，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夜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儿。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0: 对对，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一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
1: 哦。
0: 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还没劲儿，这几年这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儿，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这你说喘气儿，上气不接下气儿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儿呼吸都费劲儿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啊，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是吧？
0: 是，但是我用这个咱这国药准子 OTC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得不错啊。
0: 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1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1: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0: 对对，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1: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0: 不懂不明白。
1: 啊，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1: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2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0: 哎，对对。
1: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这不快1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0: 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肿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1: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1: 啊，没有浮肿了嘛？
0: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排尿顺畅了，10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1: 对呀，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您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1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2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你治病，还能够给你续命。

0: 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不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1: 行，刘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的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你了啊，再见啊。
1: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完给我送过来吧。
0: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刘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
6: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
0: 嗯。
6: 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甜面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0: 啊、哦，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啊、但是呢、
6: 啊、
0: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6: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哈哈、
0: 啊、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6: 啊，你看那刘老师，
0: 嗯，
6: 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0: 嗯你说一下
6: 呀。因为我用了这个基因300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6: 这才是咱们两个周期啊，你看你聊聊啊。我现在感觉这个老痰的脉病啊终于摘掉了，终于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0: 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6: 哎呀，我的糖尿病都17-18年了呀。
0: 哦，怪不得说您是啊老糖人的帽子了啊。
6: 哎呀，真是老糖人了。原来针对一个血糖是降糖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在这4点多了，三天都是这个17-18了、
0: 哦、
6: 就打上胰岛素了呀、
0: 嗯、
6: 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得到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那、
0: 哦、
6: 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这个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了，你看啊、
0: 嗯、
6: 也看不到。
0: 嗯，
6: 我的视力啊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

0: 一天就看不见，心可惜了呀，心里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哎，跟老大这个发脾气，啊，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啊，心情这个老爆，这个老翻的话呀，老师啊。
1: 那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着了嘛，是不是？就担心的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了家里人了。
0: 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都看不清楚。再加上我这个身子过也不行，腰也疼，又腰痛，让你啊，颈椎也不好，这都连着的，让你啊，这一犯病，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这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让你啊。
1: 哎呀，就是说哪哪都不好呗，是吧？
0: 是，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了，我跟你说，也是用了中药、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啊，你啊，是吧？这毒药老师是东北铁疾病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急应药啊，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不病，就是急应的问题啊，是。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讲的。
1: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啊。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托呀。那咱们过
0: 对。
1: 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专门治腰托的。眼睛不
0: 啊。
1: 好啊，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所以说，你
0: 对。
1: 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哦，是，
1: 啊，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它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基因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
0: 对，
1: 呢？
0: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1: 啊，对呀，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已经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您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吃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
0: 是，
1: 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你看咱们用上了第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0: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
1: 哦，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0: 哦，血糖就下来了，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了，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1: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0: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你看这血糖都特别好，三天5点多，3.6、7.6啊！
1: 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0: 哎，想吃啥就吃啥，告诉你，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1: 您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0: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
1: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0: 是。哎呀，还有这个腰托。都一直没犯过，走到了也有劲了，反正你现在灵活了，想咋着就咋着吧你。
1: 你看看，哪哪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0: 哎呀，就是这样。
1: 好的，那又恭喜您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刘老师，我就想我这个病啊，都快15年了嘛，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 我就要趁着活动

0: 这报个名啊。
1: 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的根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话，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用不着了啊。您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0: 哎，是，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的，因为我们是从里到外让你恢复健康的。咱们有那个退休金啊，和老伴出去呢旅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0: 对对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去出去玩去，啊
1: 对呀、啊，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0: 对
1: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0: 好了，一老师光我就放心了，我东西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1: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啊，再见，嗯。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请问的是牛老师吗？
1: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6: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啊，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名额，好吧？
1: 啊，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6: 我是你新患者。
1: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6: 这个牛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1: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6: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1: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6: 他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感觉现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他是13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嘛头晕啊，浑身没劲，就到院。

0: 去检查了，说是啊动物硬化，动物硬化呢又加上了一些肉啊也吃了，但是感觉啊就越来越不行，就到了18年的年底吧，哎呀当时啊他整个人啊讲话的时候吧这个洗头啊都打不了弯了，到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他脑部有那个血栓斑块被堵了。
1: 哦，常见的高血压将来容易出大病啊。
0: 哎，而且他这个病吧也是属于这个家族史吧，因为他父亲呢就是由于高血压，后来呢就心脏也不好，没多久、没多长时间呢就去世了。
1: 哦，
0: 就他这个毛病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基因的毛病嘛。
1: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就是基因的毛病啊。父亲有什么病，对于子女来讲的话患病的几率就会高啊，这叫什么呢、遗传概率啊。所以说您看看啊，往往你看父亲他要是得癌症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得癌症的几率他就高，这叫什么呢，这叫疾病的易感。比方说你老伴儿啊，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导致的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它就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而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知道山体滑坡吗？啊，电视上呢有啊，就是这个山体滑坡什么样啊，一旦山体滑坡了噼里啪啦的这大石头都掉下来了，那么它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啊堵在它的血管里，它就会造成什么，是不是脑梗啊？
0: 是呀，真的
1: 啊。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基因链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它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0: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太有道理了哦。
1: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伴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两三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基因链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哦，女老师啊啊，你是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就是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1: 对，两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只要基因链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它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0: 哦，好，那行好。
1: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场外电话了哦。
1: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0: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哦好的，好谢谢哦，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990-8693 400-990-8693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

0: 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扭转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也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打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 你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整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焕然一新，让你健健康康的。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这回啊，大家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好多的一些患者呢，一开始啊，也都是持有呢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了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儿子一个人啊就可以扶住他。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他慢慢的挪上几步啊都可以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的时候啊，这位老哥哥扶着就可以自己呢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快用完两个周期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去卫生间呢都是自己脱裤子。吃饭呢也是自己吃，也不呛渴了，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啊就跟那没病之前不差什么。这次啊打来电话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的说，刘老师啊，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我也是特别欣慰，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为每一位能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尤其是得这病啊，一人中风全家

己可以看一下啊，自己是否是属于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过度肥胖、动脉硬化这样的人群。而已经呢患有中风的人群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高风险状态。什么是高风险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不及时的去修复基因，随时随地有可能死亡。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啊，这位老哥哥所遭的那份罪，家人所遭受的那些折磨，都有可能会降临在这些高风险人群的身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老哥哥情况够严重吧，用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都给他治好了，我们其他的患者您还用担心吗？是不是只要您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基因链进行整体的大修就可以了呢？因为什么呢？老师呢曾经给大家讲过嘛，中风后遗症，不管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啊，它就是咱们脑部的基因链塌陷断裂的结果，是基因链的损害才造成了脑神经的损伤，人才会出现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专门修复人体的基因链的，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被誉为是万能肽、生命肽。为什么叫它万能肽呢？因为啊，它能够给我们从头到脚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

0: 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你说你哪个脏器机关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心脏内部的基链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的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还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的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

0: 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三十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十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刘老师吗？
4: 啊，你好，我就是啊。
5: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是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问，这个原价买了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那个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4: 啊？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5: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哎呀，当时花了30000多呢。
4: 哦。
5: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啊，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啊，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4: 对，红景，
5: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4: 嗯，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 Dalton。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的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5: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接着用了也就一个礼拜吧，7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这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两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 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两圈吧，哎也不喘了。
6: 嗯，
5: 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了。哎，我这么多年呢、啊、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啊、是两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6: 哦，两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5: 嗯，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十来天了。
6: 哦，停药十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嗯、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6: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5: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
6: 哦、
5: 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
6: 嗯、
5: 吃点东西就烧心呐、啊，这个胃呀、啊、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而且这个颈椎呀、啊、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多好了，所以我现在呀、啊、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呀、啊，哎呀。
6: 嗯，
5: 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6: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
5: 哎、对对对，
6: 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
5: 嗯，
6: 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吧，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5: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6: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5: 嗯，对呀、啊、是啊、
6: 嗯嗯、
5: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就家里啥事儿啊、
6: 嗯、
5: 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
6: 嗯、
5: 就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6: 嗯，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5: 嗯，是啊，这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
6: 嗯、
5: 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
6: 嗯、
5: 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6: 嗯， 嗯，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5: 嗯，是啊，我就想啊、
6: 嗯、
5: 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
6: 嗯、
5: 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6: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两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5: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6: 当然了，手术的话它有可能会复发呀，它没有改变它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就要给它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上给它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85%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您赶紧的给它报名就可以了。
5: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

0: 赶紧给他报上名，给他尽早的尽快的给他用上啊。
1: 啊，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那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4: 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4: 哦，那行那行，那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4: 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4: 是啊。
1: 嗯。
4: 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嘴唇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头睡觉。嗯，血脂越高，血压也高。
1: 嗯，
4: 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夜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儿。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4: 嗯，对对。
1: 嗯，
4: 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一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
1: 哦，
4: 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还没劲儿，这几年的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
1: 啊、
4: 这你说喘气儿，上气不接下气儿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呼吸都费劲儿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是吧？
4: 是，但是我用这个咱那国药准字 OTC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4: 啊，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一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1: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4: 对对，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1: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4: 不懂不明白。
1: 啊、哦，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4: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1: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两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4: 哎，对对。
1: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4: 嗯，不一样了，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0: 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他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肿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1: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1: 啊，没有浮肿了嘛？
0: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还尿顺畅了，十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1: 对呀，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您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两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您治病，还能够给您续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0: 行，刘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啊，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你了啊，再见啊。
0: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了给我送过来吧。
1: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四季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刘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6: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减免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1: 啊，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啊，但是呢，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6: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哈哈，
1: 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6: 啊，你看。

0: 那李老师，
1: 嗯，
0: 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1: 嗯，你说一下。
0: 呀，因为我用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这才是咱们两个周期啊！你看你瑶瑶啊，我现在感觉这个老痰的脉会呀，终于摘掉了，所以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1: 啊，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0: 哎呀，我糖尿病都十七八年了呀。
1: 哦，怪不得说您是啊老唐人的帽子了啊。
0: 哎呀，真是老唐人了，原来针对一个血糖是降糖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在这十点多了，三天都是这个十七八了，就打上胰岛素了呀。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得了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那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的呀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你看啊，也看不到。我的视力呀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一看就看不见，心可激烈呀，心也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哎，跟老爸这个发脾气啊。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啊，心情这个老不好，这个老烦的话呀，老师啊。
1: 哦，那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的了嘛，是不是就担心呢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了家里人了。
0: 是是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都看不清楚，再加上我这个身子过也不行，腰也疼，有腰托让你颈椎也不好，这都连着的让你这一三遍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是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着你啊。
1: 哎呀，就是说哪哪都不好呗，是吧？
0: 是啊，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的，你说你是用了中药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啊，你啊这都用了，这是东北体疾病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基因药啊，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得病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是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假的。
1: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啊，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脱呀，那咱们过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专门治腰脱的，眼睛不好 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哦，是是是是，
1: 啊，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它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基因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1: 啊，对呀，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银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您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
0: 是
1: 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你看咱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0: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
1: 哦，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0: 哦，血糖就下来了。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
1: 啊，
0: 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了，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1: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0: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一个星期
1: 啊。
0: 上都特别好，三天五遍都，三六七连六啊。
1: 啊、哦，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0: 哎，下身上就是三方你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1: 你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0: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嗯，
1: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0: 是。哎呀，还有这个摇头，都一直没犯过，走到了也有劲了，把这一现在灵活了，想长这就长这了，你看。
1: 你看看哪儿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0: 哎呀，就是这样。
1: 好的，那又恭喜您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刘老师啊，我就想我这个病啊，都快15年了嘛，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我就想趁早活动，再报个名啊。
1: 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
0: 嗯。
1: 话，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
0: 嗯，
1: 用不着了啊！您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0: 哎，是，嗯，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的，因为我们是从里到外让你恢复健康的。咱们有那个退休金啊，和老伴儿出去呢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0: 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这个出去玩去，
1: 啊，对呀，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0: 对，
1: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0: 好了，一到四川我就放心了。活动也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1: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啊，再见。嗯。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用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
2: 特
3: 特效
2: 效
3: 药
2: 药，
3: 能
2: 康
3: 康
2: 高
3: 高山
2: 山
3: 红
2: 红
3: 景
2: 景
3: 天
2: 天
3: 口
2: 口
3: 服
2: 服
3: 液，
2: 液，
3: 真
2: 真
3: 金
2: 金
3: 不
2: 不
3: 怕
2: 怕
3: 火
2: 火
3: 炼，
2: 炼，
3: 好
2: 好
3: 药
2: 药
3: 不
2: 不
3: 怕
2: 怕
3: 体
2: 体
3: 验。
2: 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请问的是牛老师吗？
1: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0: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呀，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名额，好吧？
1: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0: 我是你新患者哎。
1: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0: 这个女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1: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0: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1: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感觉啊现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他是13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嘛头晕啊，浑身没劲，就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啊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加上了一些药啊也吃了，但是感觉啊就越来越不行，就到了18年的年底吧，哎呀，当时啊他整个人啊讲话的时候吧，这个洗头啊都打不了弯了。到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他脑部有那个血栓斑块被堵了。
1: 常年的高血压将来容易出大病啊。
0: 哎，而且他这个病吧也是属于这个家族史吧，因为他父亲呢就是由于高血压，后来呢就心脏也不好，没多久没多长时间呢就去世了。就他这个毛病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基因的毛病嘛。
1: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就是基因的毛病啊。父亲有什么病，对于子女来讲的话，患病的几率就会高啊。这叫什么呢？遗传概率啊。所以说您看看啊，往往您看父亲他要是得癌症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得癌症的几率他就高。这叫什么呢？这叫疾病的易感。比方说你老伴啊，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导致的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它就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而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知道山体滑坡吗？啊，电视上呢有啊，就是这个山体滑坡什么样啊？一旦山体滑坡了，噼里啪啦的，这大石头都掉下来了。那么它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啊，堵在它的血管里，它就会造成什么？是不是脑梗啊？
0: 是呀，真的。
1: 啊，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基因链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它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0: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太有道理了哦。
1: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伴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2-3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基因链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哦，女老师啊，啊，你是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哎，就是2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1: 对，2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2个周期。只要基因链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它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0: 哦，好，那行，好。
1: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

0: 场外电话了哦。
1: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 ，UL 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0: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哦，好的。好，谢谢啊、哦、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仅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科普类节目《福寿真经》，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同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兴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扭转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也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

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打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你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整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焕然一新，让你健健康康的。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这回啊大家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好多的一些患者呢一开始啊也都是持有呢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的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

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儿子一个人啊，就可以扶住他。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他慢慢的挪上几步啊，都可以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的时候啊，这位老哥哥扶着就可以自己呢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快用完两个周期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去卫生间呢都是自己脱裤子，吃饭呢也是自己吃，也不呛渴了，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啊就跟那没病之前不差什么。这次啊打来电话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的说，刘老师啊，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我也是特别欣慰，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为每一位能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尤其是得这病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宁可呢得这个心脏病一下子过去算完，千万不要让我得中风。但是很多时候是怕啥来啥。就目前来讲啊，在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的，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 2% 的人曾经患有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

风险人群的身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位老哥哥情况够严重吧，用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都给他治好了，我们其他的患者您还用担心吗？是不是只要您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基因链进行整体的大修就可以了呢？因为什么呢？老师的曾经给大家讲过嘛，中风后遗症，不管它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啊，它就是咱们脑部的基因链塌陷断裂的结果，是基因链的损害才造成了脑神经的损伤，人才会出现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专门修复人体的基因链的，里边都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被誉为是万能肽、生命肽。为什么叫它万能肽呢？因为啊，它能够给我们从头到脚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一定让你心服口服。你不要再以为说啊，基因它只是控制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和性格，它其实也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你说你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到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

0: 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还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的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刘老师吗？
1: 啊，你好，我就是啊。
6: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是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这个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那个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1: 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6: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 哎呀，当时花了30000多呢。
1: 哦。
6: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呀、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啊，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儿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
1: 啊。
6: 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1: 对，红景。
6: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1: 嗯，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道尔顿。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的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6: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接着用了也就一个礼拜吧，7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这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两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两圈吧，哎，也不喘了。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了。哎，我这么多年呢、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是2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1: 哦，2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6: 嗯，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10来天了。
1: 哦，停药10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6: 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1: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6: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吃点东西就烧心呐、这个胃呀、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而且这个颈椎呀、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多好了。所以我现在啊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呀、哎呀、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1: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
6: 哎、对对对，
1: 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 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
6: 嗯，
1: 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吧，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6: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1: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6: 嗯，对呀，是啊，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就家里啥事儿啊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
1: 嗯，
6: 就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1: 嗯，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6: 嗯，是啊，这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1: 嗯嗯，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6: 嗯，是啊，我就想啊，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1: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两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6: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1: 当然了，手术的话他有可能会复发呀，他没有改变他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
6: 嗯，
1: 就要给他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上给他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 85%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您赶紧的给他报名就可以了。
6: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赶紧给他报上名，给他尽早的尽快的给他用上 啊。
1: 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6: 哎，好，谢谢刘老师，那再见
1: 啊。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7: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7: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7: 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7: 哦，那行那行，那李老师我赶紧给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7: 是啊，
1: 嗯，
7: 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嘴唇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边睡觉。嗯，血脂越高血压也高。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也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7: 嗯，对对。
1: 嗯，
7: 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 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
1: 哦。
7: 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也没劲儿，这几年的。

0: 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这你说喘气儿，上气不接下气儿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儿呼吸都费劲儿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是吧？
0: 是，但是我用这个咱这果药籽子 OTC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得不错啊。
0: 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一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儿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1: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0: 对对，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1: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0: 不懂不明白。
1: 啊，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1: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两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0: 哎，对对。
1: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这不快1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0: 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都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1: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1: 啊，没有浮肿了嘛？
0: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排尿顺畅了，10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1: 对呀，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你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2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您治病。还能够给您续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0: 行，刘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啊，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你了啊！再见啊！
0: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完给我送过来吧。
1: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为了帮助身患疾病

0: 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1: 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济阴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凡活动期间订购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0: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济阴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啊。
4: 啊，你好。
5: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
4: 嗯。
5: 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天面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4: 啊。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啊。但是呢、
5: 啊、
4: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5: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哈哈、
4: 啊、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5: 啊，你看，那刘老师，
4: 嗯，
5: 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4: 嗯，你说一下。
5: 呀，因为我用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4: 嗯，
5: 这才是咱们2个周期啊！你看你瑶瑶啊，我现在感觉这个老痰的帽子呀，终于摘掉了，所以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4: 啊，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5: 哎呀，我的糖尿病都17、18年了呀。
4: 哦，怪不得说您是啊老糖人的帽子了啊。
5: 哎呀，真是老糖人了。原来针对一个血糖是降糖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在这4点多了，三天都是这个17、18了、
4: 哦、
5: 就打上胰岛素了呀、
4: 嗯、
5: 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得了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
4: 那、
5: 哦、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的呀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你看啊、
4: 嗯、
5: 也看不到。
4: 嗯，
5: 我的视力呀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一看就看不见，心可激烈呀，心里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哎，跟老大就发脾气啊。
4: 嗯，
5: 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啊，心情这个老爆，这个老翻的话呀，老师啊。
4: 哦，那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的了嘛，是不是就担心了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了家里人了。
5: 是是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嗯、都看不清楚，再加上我这个身子过也不行，腰也疼，有腰痛啊，让你啊颈椎也不好、
4: 嗯、
5: 这都连着的，让你啊这三遍、
4: 嗯、
5: 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是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着你啊。
4: 哎呀，就是说哪哪都不好呗，是吧？
5: 是，哎呀、
4: 嗯、
5: 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的嘛，你看也是用了中药、
4: 嗯、
5: 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啊，你啊 是吧？这东英老师是东北挺骑兵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缉英药啊，
4: 嗯，
5: 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不治病，就是缉英的问题啊，是，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讲的。
4: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啊！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脱呀，那咱们过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专门治腰脱的，眼睛不好 啊，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
5: 对，
4: 所以说你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5: 哦，是是是是、嗯、
4: 啊，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它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基因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
5: 嗯、
4: 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5: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4: 啊，对呀、啊，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银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你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啊、
5: 嗯？
4: 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
5: 对对
4: 啊
5: 对对，
4: 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
5: 嗯、
4: 你看咱们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5: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嗯。
4: 哦，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5: 哦，血糖就下来了。
4: 嗯、
5: 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
4: 啊、
5: 嗯。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了，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4: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5: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你看这个血糖都特别好，三天五点多，三六七点六啊。
4: 啊，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5: 哎，下食上就是三方你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4: 你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5: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嗯，
4: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5: 哎呀，还有这个腰脱，都一直没犯过，走到了也有劲了，反正也现在灵活了，想咋着就咋着你。
4: 你看看哪哪哪哪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5: 哎呀，就是这样。
4: 好的，那又恭喜你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啊，刘老师啊，我就想我这个病啊，
4: 嗯、
5: 都快15年了嘛、
4: 嗯，
5: 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我就想趁着活动、嗯、再报个名啊。
4: 嗯，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话、
5: 嗯，
4: 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用不着了、
5: 嗯、
4: 啊。您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5: 哎，是是是是，嗯。
4: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的，因为我们是从里到外让你恢复健康的。咱们有那个退休金啊，和老伴出去呢旅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5: 对对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去这个出去玩去。啊
4: 啊！对呀、啊，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5: 对。
4: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

0: 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1: 好了，一到四川我就放心了，我终于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0: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啊，再见。嗯，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请问你是牛老师吗？
0: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6: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300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啊，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名额，好吧？
0: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6: 我是你新患者。哎。
0: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6: 这个牛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0: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6: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0: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6: 他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感觉现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他是13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嘛头晕啊，浑身没劲，就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啊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加上了一些药啊也吃了，但是感觉啊就越来越不行，就到了18年的年底吧，哎呀，当时啊他整个人啊讲话的时候吧，这个洗头啊都打不了弯了，到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他脑部有那个血栓斑块被堵了。
0: 常见的高血压将来容易出大病啊。
6: 哎，而且他这个病嘛也是属于这个家族史吧，因为他父亲呢就是由于高血压，后来呢就心脏也不好，没多久没多长时间嘛就去世了。就他这个毛病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基因的毛病嘛。
0: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就是基因的毛病啊。父亲有什么病，对于子女来讲的话，患病的几率就会高啊，这叫什么呢？遗传概率啊。所以说您看看啊，往往您看父亲他要是得

0: 癌症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得癌症的几率它就高，这叫什么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比方说你老伴儿啊，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导致的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他就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而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知道山体滑坡吗？啊，电视上呢有啊，就是这个山体滑坡什么样啊，一旦山体滑坡了，噼里啪啦的这大石头都掉下来了。那么它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啊，堵在它的血管里，它就会造成什么？是不是脑梗啊？
1: 是呀，真的。
0: 啊，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基因链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它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1: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太有道理了。
0: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伴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两三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基因链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哦，李老师啊，啊，你就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就是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0: 对，两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只要基因链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它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用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1: 哦，好，那行好。
0: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场外电话了哦。
0: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1: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哦，好的，好，谢谢啊，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

0: 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

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扭转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也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打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你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整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焕然一新，让你健健康康的。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这回啊，大家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好多的一些患者呢，一开始啊，也都是持有呢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的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
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儿子一个人啊就可以扶住他。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他慢慢的挪上几步啊都可以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的时候啊，这位老哥哥扶着就可以自己呢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快用完两个周期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去卫生间呢都是自己脱裤子。吃饭呢也是自己吃，也不呛渴了，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啊就跟那没病之前不差什么。这次啊打来电话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的说，刘老师啊，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我也是特别欣慰，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为每一位能用上金三代特效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尤其是得这病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宁可呢得这个心脏病一下子过去算完，千万不要让我得中风。但是很多时候是怕啥来啥。就目前来讲啊，在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的，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 2% 的人曾经患有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而 15% 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呢？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自己是否是属于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过度肥胖、动脉硬化这样的人群。而已经呢患有中风的人群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高风险状态。什么是高风险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不及时的去修复基因，随时随地有可能死亡。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啊，这位老哥哥所遭的那份罪，家人所遭受的那些折磨，都有可能会降临在这些高

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啊，它就是咱们脑部的肌腱塌陷断裂的结果，是肌腱的损害才造成了脑神经的损伤，人才会出现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就是专门修复人体的基因链的，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是被誉为是万能肽、生命肽。为什么叫它万能肽呢？因为啊，它能够给我们从头到脚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铺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一定让你心服口服。你不要再以为说啊，基因它只是控制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和性格，它其实也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你说你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的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

0: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金三代特效药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还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的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刘老师吗？
0: 啊，你好，我就是啊。
5: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是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问，这个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那个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0: 啊？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5: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哎呀，当时花了3万多呢。
0: 哦，
5: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啊，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啊，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

0: 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1: 对，红景。
0: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1: 嗯，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道尔顿。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的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0: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就这，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觉得用了也就一个礼拜吧，七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这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儿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两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两圈吧，哎也不喘了，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了，哎，我这么多年呢，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是两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1: 哦，两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0: 嗯，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十来天了。
1: 哦，停药十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1: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0: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
1: 嗯、
0: 哦。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吃点东西就烧心呐、这个胃呀、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而且这个颈椎呀、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儿。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多好了，所以我现在呀、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呀、哎呀。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1: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
0: 哎、对对对
1: 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嘛，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0: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

0: 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1: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0: 嗯，对呀，是啊。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就家里啥事儿啊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就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1: 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0: 嗯，是啊，这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1: 嗯，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0: 嗯，是啊，我就想啊，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1: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两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0: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1: 当然了，手术的话他有可能会复发呀，他没有改变他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就要给他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上给他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 85% 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你赶紧的给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赶紧给他报上名，给他尽早的尽快的给他用上啊。
1: 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那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3: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3: 哦，那行那行，那李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3: 是啊，
1: 嗯，
3: 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准时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劲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头睡觉。嗯，血脂越高血压也高。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也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儿。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3: 嗯，对对。
1: 嗯，
3: 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一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
1: 哦，
3: 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还没劲儿，这几年这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
1: 啊，
3: 你说喘气上气不接下气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呼吸都费劲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啊，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
3: 嗯，

0: 是吧？
1: 是，但是我用这个咱这果药籽子 OTC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0: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1: 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一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0: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1: 对对，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0: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1: 不懂不明白。
0: 啊，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0: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两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1: 哎，对对。
0: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0: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1: 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肿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0: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0: 啊，没有浮肿了嘛？
1: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排尿顺畅了，十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0: 对呀，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您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两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您治病，还能够给您续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1: 行，刘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啊，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您了啊。再见啊。
1: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了给我送过来吧。
0: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四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定

0: 高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天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0: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减免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4: 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但是呢，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5: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
4: 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5: 你看那刘老师。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4: 你说一下。
5: 呀，因为我用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这才是咱们两个周期啊，你看你要啊。我现在感觉这个老痰的脉子呀，终于摘掉了，所以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4: 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5: 哎呀，我的糖尿病都17-18年了呀。
4: 怪不得说您是啊老糖人的帽子了啊。
5: 哎呀，真是老糖人了。原来针对一个血糖是降糖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得是10点多了。参加都是这个17-18了，就打上胰岛素了呀。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得了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那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这个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你看也看不到。我都视力呀，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一看就看不见，心可急了呀，心里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跟老大这个发脾气，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心情这个老爆，这个老翻床呀，老师啊。
4: 那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的了嘛，是不是？就担心呢，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到家里人了。
5: 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都看不清楚。那就让我这个身子过也不行，腰也疼，又腰痛，让你看，颈椎也不好，这都连着的，让你看，这三病，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这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让你看。
4: 哎呀，就是说哪哪都不好呗，是吧？
5: 是，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的，让你看，也是用了中药、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啊，你啊，这都因为是东北铁骑兵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基因药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不病，就是基因的问题啊，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讲的。
4: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啊。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托呀，那咱们过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

0: 专门治腰托的，眼睛不好啊，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所以说你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哦，是是是是、
0: 啊，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它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基因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0: 啊，对呀、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银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您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
1: 对对
0: 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你看咱们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
0: 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1: 哦，血糖就下来了。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
0: 啊、
1: 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呢，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0: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1: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每天吃它都特别好，三天五点多，三个就是七点六啊。
0: 啊，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1: 哎，想吃啥就吃啥，光你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0: 你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1: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
0: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1: 哎呀，还有这个腰托都一直没犯过，走到了也有劲了，把这些现在灵活了，想长着就长着。
0: 你看看哪哪哪哪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1: 哎呀，就是这样。
0: 好的，那又恭喜你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啊，刘老师啊，我就想我这个病啊都快15年了嘛，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我就想趁着活动再报个名啊。
0: 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话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用不着了啊。您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1: 哎，是是是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的，因为我们是从里到外让你恢复健康的。咱们有那个退休金啊，和老伴出去呢旅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1: 对对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去这个出去玩去。
0: 对呀、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1: 对
0: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1: 好了，一到四川我就放心了，我东西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0: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1: 啊，再见。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传您健康。

0: 长寿百年。
1: 其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0: 其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请问的是牛老师吗？
4: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5: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啊，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名额，好吧？
4: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5: 我是你新患者。哎。
4: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5: 这个牛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4: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5: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4: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感觉现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他是2013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嘛头晕啊，浑身没劲，就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啊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加上了一些药啊，也吃了，但是感觉啊就越来越不行，就到了2018年的年底吧，哎呀，当时啊他整个人啊讲话的时候吧，这个舌头啊都打不了弯了，到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他脑部有那个血栓斑块被堵了。
4: 常见的高血压将来容易出大病啊。
5: 哎，而且他这个病吧也是属于这个家族史吧，因为他父亲呢就是由于高血压，后来呢就心脏也不好，没多久没多长时间呢就去世了。就他这个毛病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基因的毛病嘛。
4: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就是基因的毛病。啊，父亲有什么病，对于子女来讲的话，患病的几率就会高啊，这叫什么呢？遗传概率啊。所以说您看看啊，往往您看父亲他要是得癌症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得癌症的几率他就高，这叫什么呢？这叫疾病的易感。比方说你老伴儿啊，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导致的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他就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而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知道山体滑坡吗？啊，电视上呢有啊，就是这个山体滑坡什么样啊，一旦山体滑坡了噼里啪啦的， 这大石头都掉下来了。

0: 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啊，堵在他的血管里，他就会造成什么？是不是脑梗啊？
1: 嗯，是呀，真的。
0: 啊，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肌腱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他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1: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太有道理了哦。
0: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伴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两三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肌腱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肌腱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哦，女老师啊，啊，你是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
0: 嗯，
1: 哎，就是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0: 对，两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肌腱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只要肌腱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他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1: 哦，好，那行好
0: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场外电话了哦。
0: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1: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哦，好的，好，谢谢啊、哦，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 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慧。度百岁而去，终其天年，可以说啊，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所以说啊，苛求健康，追求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啊，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边是反复的强调有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随着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扭转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固有的思想，也就是都知道了啊，治病我们还得用高科技的药物，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在不断

断的提高。那么为什么今天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呢？因为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快。这个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快啊，它讲的就是吸收好，见效快。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靠里边独有的 S3 加金多肽，这是我们成分当中的精华物质。 S3 加金多肽呢，不仅仅是超级浓缩，另的啊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了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又利用了高科技提纯出来，纯度非常高，活性非常强，而且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到800道尔顿。所以说呢，它就能够三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你服药呢30分钟啊，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基因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上就好使，用了就当事儿。你看啊，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呢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呢就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呢，当天啊您的胸口就没有那么憋闷了，那这样您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尤其是有痛感的患者，当天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痛感能够减轻，而且效果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快。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说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因。因为人得病的话就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这都会导致呢我们的基因环境遭到破坏。所以说不管啊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你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你哪儿的病都好，我们基因三代特效 S3 加基因多肽能够对您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打修。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方向它很准确，它不是给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方向准确。第三点呢，就是它狠。为什么说它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你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整个基因全面大修完了之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那是焕然一新，让你健健康康的。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这回啊，大家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好多的一些患者呢，一开始啊，也都是持有呢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那过去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吃的药啊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治好的病，用基因疗法短短两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这要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啊，那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用上的患者啊就庆幸地说，多亏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基因健康人就健康的含义。特别像昨天啊，我们有一位患者的家属打来电话，就说啊，老师啊，你救了我的父亲，也算是救了我们一家人。怎么回事啊？之前啊，他的父亲呢，因为高血压一共是三次脑血栓，最终呢，是半身不遂了。这可以说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个时候啊，他
他父亲的日子，那就是生不如死。更让他儿子犯愁的是什么呢？这位老哥哥啊，自打病了以后，您呢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都很难。他儿子一个人啊，根本就弄不动他，得需要两个人把他架起来才行。而这位老哥哥呢，还特别贪吃，不停的要吃。你要是不给他呢，他就要，就跟小孩似的。那他吃的多，他排的就多嘛。他儿子就说啊，有的时候啊，还没等给他扶起来，哎呀，一闻味儿，就知道啊，已经拉到裤兜里去了。儿子当时啊，就问他爸，说爸呀，你刚说要大便，怎么没扶起来就拉了呢？他父亲啊，就在那儿闭着眼睛傻笑。儿子说啊，这原来啊，精明能干的一个人呐，现如今呢，就跟那老小孩一样。那可是把他儿子折磨得不成样子，是身心疲惫。后来呢，也是多亏啊，听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这位老哥哥啊，在刚用上几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麻木的肢体呢，也逐渐的恢复知觉了。原来那腿啊，就软得像软面条一样。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能够啊用点劲儿了。半个月的时间呢，他自己个儿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儿子一个人啊就可以扶住他。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他慢慢的挪上几步啊都可以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的时候啊，这位老哥哥扶着就可以自己呢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快用完两个周期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去卫生间呢都是自己脱裤子，吃饭呢也是自己吃，也不呛渴了，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啊就跟那没病之前不差什么。这次啊打来电话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的说，刘老师啊，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我也是特别欣慰，我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为每一位能用上金三代特效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尤其是得这病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我宁可呢得这个心脏病一下子过去算完，千万不要让我得中风。但是很多时候是怕啥来啥。就目前来讲啊，在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的，而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 2% 的人曾经患有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而 15% 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呢？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啊，自己是否是属于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就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过度肥胖、动脉硬化这样的人群。而已经呢患有中风的人群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高风险状态。什么是高风险状态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不及时的去修复基因，随时随地有可能死亡。刚才呢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啊，这位老哥哥所遭的那份罪，家人所遭受的那些折磨，都有可能会降临在这些高风险人群的身上。所以说大家看看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老哥哥情况够严重吧，用了咱们的金三代特效都给他治好了，我们其他的患者您还用担心吗？是不是只要您及时的给我们这个基因链进行整体的大修就可以了呢？因为什么呢？老师呢曾经给大家讲过嘛，中风后遗症
不管他是缺血

号角我们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因此呢，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您在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会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都能够啊看到重生的希望，只要您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所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遗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非常有效。我们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一定让你心服口服。你不要再以为说啊，基因它只是控制了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和性格，它其实也调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基因不修，细胞它就不活。你说你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细胞组成的？你想让你的细胞健康，你必须要干什么？修复基因。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载脂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心脏病，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所以说心肌细胞它才缺血缺氧，您才会乏力，您才会呼吸困难，您才会感觉的憋闷。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之后，侵袭到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继而产生了酸、麻、肿、疼、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所以说啊，你只要修基因，还是那句话，咱们都能够得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想修基因可不容易啊。你随便一个小药能修基因吗？不现实。基因呢，它是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隐藏的太深了。为什么到了21世纪啊，我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你看啊，细胞咱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想看，基因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它是多么微小，那是多么复杂呀。你用普通药行吗？不行。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这是世界上任何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可谓是世界顶级药材，领先世界30年。我不能保证啊，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每一位患者您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基因三代特效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是尽心竭力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还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的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

0: 治愈疗法。现在只要参加上活动啊，我们两个周期也花不了多少钱，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所以说我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四季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刘老师吗？
0: 啊，你好，我就是啊。
5: 哎，刘老师，你好，你好。哎，刘老师啊，我现在呀，想问问，现在做活动嘛，我就想问，这个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300，特效药啊，那我现在听说给报销85%。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0: 啊？啊，千真万确啊，的确是给你报销呢85%，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呢15块钱。
5: 哦，哎呦，刘老师，这太好了。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是有这个冠心病啊，我还做过支架，哎呀，当时花了3万多呢。
0: 哦。
5: 哎，现在呢，每天还得吃的，是玻璃维呀、还有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呐、抗凝的药啊，哎呀，这整天呢、我这心里啊就琢磨着，哎呀，刘老师，你说我像我这病啊，不知道要活到哪一天，你说不怕死吧，那是假的，这一犯心绞痛啊，我就害怕，这一害怕啊，自个儿就在那啊胡思乱想的、哎呀，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吧。你说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咱们这是基因用药，这基因300特效药啊是国药准制的，这里面的药材呀、完了还有那个红景天，
0: 对，红景，
5: 哎呀，刘老师啊，我听您讲啊，这都是顶级的好药材呀。
0: 确实都是顶级的好药材，我们所用的绝密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所以说、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纯度它就非常高， 活性就非常强，而分子量也是极其微小的。分子量呢，它是小于啊800道尔顿。一般的药物来说的话，分子量呢它是比较大，那这样它连细胞层呢都达不到，更别说基因层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啊吸收它就非常好，穿透力也特别强，见效速度也会特别快的。
5: 哦，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当时真的是没想到，我用药啊当天呢我就觉得我这喘气儿啊没那么费劲了，那说话吧原来是哎呀喘一口气儿说一句话，哎呀这是就是气喘吁吁就累得上，现在呢也能说话呢也能连上句子了，哎呀我就当天嘛就这我就觉得我变化啊这么好，这变化这么大，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是，所以说我当时啊我就想啊，哎呦我这会儿是用对了，我又接着用了也就一个礼拜吧，七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没那么闷了，哎呀这前胸后背啊也没那么疼了，原来呀一整啊就前胸后背就疼啊，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腿啊感觉到这踩地啊走道啊也有劲了，我就在我院子里啊走来走去走两圈，平时啊我都不敢怎么出来走，因为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哎呀原先呢睡觉啊都能给你憋醒，我这上院子走两圈吧，哎也不喘了，哎呀这当时啊我这心里啊真的是，哎呀这真的是可敞亮可敞亮可高兴了，哎我这么多年呢终于选对了，所以现在呀是两个周期的用药啊我都用完了。
0: 哦，两个周期都已经停药了。
5: 嗯，停药了，我都停了能有十来天了。
0: 哦，停药十来天了，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5: 哎呀感觉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哎就这么就好了，我都没想到。
0: 也没想到有这么快是吗？
5: 哎对呀对呀，我还真没想到，哎呀我跟你讲刘老师，我还有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还有那个颈椎病啊，哎这会儿呢你看都不难受了，原先呢吃点东西就烧心呐、这个胃呀、就难受胃疼，自从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哎这胃疼啊一次都没疼过了、而且这个颈椎呀、也不那么难受了，哎脖子原来一整啊就迷糊，脖子就发硬，哎呀转个头啊我都费劲，你说我现在这个颈椎呢也没犯病了，所以真的哎呀我现在多好了，所以我现在啊真的是觉得这个无病一身轻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啊哎呀太好了，来之不易啊，哎呀真像您的刘老师您说的是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
0: 很开心是吧，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那是因为啊咱们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万能肽，是生命肽。什么叫万能肽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啊去进行全面的大修。我给大家讲过啊，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只要给您修了基因，基因链啊它表达完整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猝死啊？那您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老师说过吧，就保证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而且大病小病都治，治病防病它是二合一的。所以说您看现在多好啊，都停药十天了，到现在啊咱们什么药啊都不用吃了。
5: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刘老师啊我现在才亲身体会到，我现在这个心情啊也好了，身体哪哪都舒服了，因为这么身上没病了，心情好了、哎呀所以说我打个电话想跟您说一说，是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一来就是感谢您了，二来就是问问呢、我们家儿媳妇儿、那我家这个二儿媳妇她总是大便呢带血啊，怀疑她指定不是什么好病啊，所以我就害怕得了那个肠癌啥的。
0: 哦哦，怕呢是有更严重的病是吧？
5: 嗯对呀是啊、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这心脏不好，

0: 就家里啥事儿啊都不告诉我。这不是
1: 嗯，
0: 昨天他们就去县城里面做了一个肠镜吗？就
1: 嗯，
0: 说，肠里面有啥息肉啊，不是癌症。
1: 哦，息肉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就不用担心了。
0: 嗯，是啊，这回家就当着我的面就敢说了，就在那医院呢，那大夫就说，这也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啊，怕以后啊有啥病变呢，也不行。
1: 那对的，怕基因变异嘛，一旦基因变异的话，癌变就非常多了啊。
0: 嗯，是啊，我就想啊，我这么重的病啊都好了，我就今天想打电话问问您。问一下刘老师，我就寻思啊，他要是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能不能给治啊？
1: 能用上，尽快用上，完全没有问题的。2个周期就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年轻啊，抓紧时间修基因啊！
0: 哦，好，那他这就不用手术了，就能治好是吗？
1: 当然了，手术的话，它有可能会复发呀。它没有改变它的基因环境，所以说的话，我们想要这个基因不变异怎么办呢？就要给它校正修复。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从根儿上给它治的。而现在呢，正好也有报销减免85%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您赶紧的给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刘老师，我得赶紧给他报上名，给他尽早的、尽快的给他用上啊。
1: 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啊，也替你们挺高兴的。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刘老师，那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李老师是不？
1: 哎，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这两天吧，我没在家，这活动啊，我也不知道，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哦，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啊，那就抓紧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啊。咱们参加上的话，就是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
4: 哦，那行那行，那刘老师，我赶紧给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快用完1个周期了。
1: 哦，就是老患者了啊。
4: 是啊，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这不是肺心病吗？有时候咳血，嘴唇发紫，这些年啊特别着急儿，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在外头睡觉，血脂越高，血压也高，这多少年了？另外吧，我排尿吧也困难，老起夜折腾，完了你还上厕所，尿不多点儿。
1: 哦，那有前列腺增生了。
4: 对对，这脸呢、腿部啊都肿，免疫力还低，一有点伤风感冒啊，就整摊上了。哎呀，就是浑身吧乏力还没劲儿，这几年这最糟的。你说我老咳嗽，要咳出来吧还能顺畅点儿，哎呀还老憋得慌，一边嘴唇发紫，憋得脸通红，咳不出来呀。这你说喘气儿，上气不接下气儿的，没少遭罪。
1: 哎，这个病它就是最受罪的啊！人活一口气啊，这口气儿呼吸都费劲儿的话，你想想，就是活着啊，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特别不容易啊，是吧？
4: 是，但是我用那个咱那国药准字 OTC 的，非常有效，用着就有效了啊，有效果的。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你现在恢复得不错啊。
4: 就是当天时候感觉喘气儿吧，能上来点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1个星期呀就不咳血了，脸色也回来点了。现在呀，就感觉能咳出来了，顺畅了，不憋得慌了。
1: 哎呀，这一下子呢，是不是就感觉到基因疗法确实是非同凡响啊？

0: 确实是基因能治病啊，修复基因就是好啊。
1: 那过去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因啊，老哥哥？
0: 不懂不明白。
1: 啊，不懂不明白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得明白这个理儿啊。比方说，你看啊，咱们家孩子哪个长得像您啊？那么哪个长得呢像他的妈妈？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啊，那我知道，那不就是那基因吗？
1: 对呀，你看这就明白了吧，是吧？啊，那么形成啊基因疾病啊，它有两大原因，一是遗传，一是呢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环境、营养不良啊等等原因，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基因突变。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的病。老哥哥，你要知道你多么幸运吧啊！因为在医学界啊，像肺气肿、肺心病、肺癌，那叫死亡三部曲。其实呢，就是在我们没有用啊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你已经迈到了什么呢？那真的是鬼门关了。但是你看，你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感觉是不是自己活过来了？
0: 哎，对对。
1: 啊，现在呼吸顺畅了，是吧？刚才说了，就几天的功夫嘛，我们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嗯，不一样了，这不快一个周期了吗？我跟你说话唠嗑有底气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说话确实挺有底气的啊。
0: 嗯，这脸色也变过来了，晚上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呀也不胖肿胖肿胖肿的了，浮肿也消了。
1: 哦，连脸色都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现在这利尿药我也不吃了。
1: 啊，没有浮肿了嘛，嗯，
0: 是啊，不怎么折腾了，还尿顺畅了，十来年这血脂高啊也不高了，血压呢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都75岁了，你这样挺好。
1: 对呀，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说啊，咱们都要在基因当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其实每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你不管你身上有多少毛病，它都是基因的病，病有千百种，根儿呢就是在一处，基因三代特效呢就是给您治根儿的。所以说您看看啊，这一个周期症状全没有了，这不就挺好了吗？那么两个周期啊就给您断根儿了。你只要用啊咱们的基因疗法，那不光是给您治病，还能够给您续命。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再接再厉啊，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趁现在正好有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啊给他备一备。
0: 行，刘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啊，好的啊，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呢帮你登记啊。您呢就打场外的电话，现在呢报上名，100块钱的药费呢，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省的就是赚的啊。我在这儿我就不耽搁你了啊，再见啊。
0: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订过来，订完给我送过来吧。
1: 哎，好，打场外电话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四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

0: 案。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大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天津不怕火烈，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呀，我昨天就打咱们这个法来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嘛，一直都占线。关键是我想参加咱们这个减免85%的医药费的优惠活动了呀。
4: 也就是说是100块钱，我们就便宜了85块钱啊，这就很实惠了。但是呢，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啊，我得到的这个救助基金就这么多，那咱们现在的患者又很多，所以说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啊，最好是自己抓点紧啊。
5: 哎呀，我也知道名额不多，所以我就着急嘛。
4: 都着急，没有人不着急的啊。
5: 你看那刘老师。我说说我的情况是吧。
4: 你说一下。
5: 呀，因为我用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这才是咱们两个周期啊，你看你要啊。我现在感觉这个老坛子脉病啊，终于摘掉了，所以相信这个糖尿病是能治好的了。
4: 终于相信糖尿病能够治好了。那你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5: 哎呀，我的糖尿病都17-18年了呀。
4: 怪不得说您是啊老糖人的帽子了啊。
5: 哎呀，真是老糖人了。原来真的一个血糖是健康的药，后来不行，降不下来，血糖三天都得是4点多了。参加都是这个17-18了，就打上胰岛素了呀。要是这个打了这个血糖能下来到心，但是呢并发症还是出来的呀。在眼底出血了，打激光，因为那个打激光啊，后头这个那个印子呀也下不去了，你看啊，也看不到。我的视力呀这都啥都看不见了，你看眼睛一看就看不见，心可惜了呀。心里烦，这一天老是跟这个孩子们呀，跟老大就是发脾气啊。你跟外人发脾气吗？心情这个老不好，这个老烦的话呀，老师啊。
4: 那个时候都被病拿的了嘛，是不是？就担心呢，真的失明了怎么办啊？所以说也就不管不顾了啊，然后殃及了家里人了。
5: 是，说实话，要过个马路了，我有时候呀都看不清楚。再加上我这个身子骨也不行，腰也疼，又腰痛，让你啊，颈椎也不好，这都连着的，让你啊，这三病，我这脖子夹硬啊，睡觉这脖子了，哎呀，都没地方放，让你啊。
4: 哎呀，就是说哪都不好呗，是吧？
5: 是，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活着可遭罪的，让你啊，也是用了中药、西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让你啊。这毒药老师是毒品体疾病啊，都没有这个办法。那个时候了，后来就打听到刘老师，你在讲这个基因药就说是你不管你多少种病，只要得病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是啊，真是那个最有道理了，讲的。
4: 因为这条路呢，你已经走过来了。你看颈椎不好啊，又有腰脱呀，那咱们过去的没少啊，用针对性的药，专门治颈椎的，专门治腰脱的，眼睛不好 包括血糖不好，那一定过去呢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结果怎么样呢？吃了多少年的药啊，也是花了多少的钱没治好。所以说你看啊，糖尿病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你甭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它就是咱们的胰岛基因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5: 是。
4: 所以说你甭管啊，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都是父母呢给咱们双螺旋状的金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呢给串联在一起了。而金链上啊，我们某一个基因出现损伤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及时的修复啊，你看为什么胃不好的人他肠就不好，肝不好的人呢胆就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5: 啊，都是连着的，都是
4: 啊，对呀、啊，都是连着的。所以说咱们银三代特效药，它就是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否则的话，您看，就像您这个患者啊，你看过去吃了多少种药，对不对？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退休金啊全攒下来，都干嘛呢？都买药吃了。
5: 对对
4: 啊，因为这个药物的叠加，你不得多花钱吗？那不得多遭罪吗？可是哪个病给治好了，对不对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您的病根它是在基因上，你不修基因，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都是白搭。那么这一次啊，你看咱们用上了金三代特效药之后，你给我讲讲啊，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5: 哎，也没有前几天，就是一周吧。嗯
4: 哦，一周啊，一周的时间呢是什么？血糖下来了？
5: 哦，血糖就下来了。
4: 嗯、
5: 娜娜呀，把我那个胰岛素一点点减掉了，不到一个周期我就减完了。
4: 啊、哦，
5: 这个胰岛素呀，减了以后呢，血糖还是很平稳的。
4: 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战胜了糖尿病，对不对？啊，那您用了银三代特效药是用了多少啊？
5: 现在是两个周期了嘛。每天吃糖都特别好，三天五点多，三六七点六啊。
4: 啊，饮食上都放开了吧？
5: 哎，想吃啥就吃啥，告诉你，以后也不吃了，胰岛素也不打了。
4: 你看多好呀！啊，视力怎么样啊？
5: 视力比原来好了，现在眼睛的视力啊都能恢复到过去的原来了。嗯，
4: 你看都一起好起来了。那腰呢？
5: 哎呀，还有这个腰托，都一直没散过。走到了也有劲了，把自己现在灵活了，想咋着就咋着啊！你
4: 看看哪哪哪哪都好了，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脱胎换骨了呀？
5: 哎呀，就是这样。
4: 好的，那又恭喜你老哥哥啊！所以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那今天呢，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5: 啊，刘老师，我就想我这个病啊，都快15年了嘛，我就害怕有什么反复，我就想趁早活动。再报个名啊。
4: 嗯，15年的病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修复基因，所以说的话、这个病始终就不好。而现如今的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说的话就用不着了、啊，您这些年呢吃药吃的，那么可能有一天让你停药，你可能还真的害怕啊，就有点不习惯，是吧？
5: 哎，是
4: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治，咱们用了基因疗法康复之后，我们愈后的患者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的，因为我们是从里到外让你恢复健康的。咱们有那个退休金啊，和老伴出去呢旅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好吧？
5: 对对对，是我就是想这样的一个，哎，想去你们出去玩去。啊
4: 对呀、啊，你看现在啊，很多的你看老两口啊，那会开车的就买个房车呢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5: 对
4: 啊，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一下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啊，和你没关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啊！在这也祝福您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啊！
5: 好了，一到四川我就放心了，活动也不参加了，让给别的同志吧。
4: 哎，好的，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5: 啊，再见，嗯。
1: 身体健康是美德。
0: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0: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
6: 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

0: 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天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再见，这位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请问你是牛老师吗？
4: 啊，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让你久等了。
5: 哎呀，终于打通了哦。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这个因为啊，我们家里的条件呢也不好，那麻烦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名额，好吧？
4: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想报名的话呢，最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老师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的帮助大家登记。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呢？
5: 我是你新患者。哎，
4: 哦，那是什么情况想用咱们的基因疗法治疗呢？
5: 这个牛老师啊，那我把我老伴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麻烦你帮他看看好吧？
4: 嗯，好，您讲啊。老伴呢是多大岁数了？
5: 我老伴今年67岁了。
4: 啊，67岁了，那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4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这毛病，但是呢，感觉这毛病啊有7-8年了。感觉现在啊是越来越不行了。他是2013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嘛头晕啊，浑身没劲，就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啊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呢加上了一些药啊也吃了，但是感觉啊就越来越不行。就到了2018年的年底吧，哎呀，当时啊他整个人啊讲话的时候吧，这个洗头啊都打不了弯了。到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他脑部有那个血栓斑块被堵了。
4: 常见的高血压将来容易出大病啊。
5: 哎，而且他这个病吧也是属于这个家族史吧，因为他父亲呢就是由于高血压，后来呢就心脏也不好，没多久没多长时间呢就去世了。就他这个毛病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基因的毛病嘛。
4: 不是可能啊，是一定就是基因的毛病啊。父亲有什么病，对于子女来讲的话，患病的几率就会高啊。这叫什么呢？遗传概率啊。所以说您看看啊，往往您看父亲他要是得癌症去世的，那作为子女来讲的话，得癌症的几率他就高。这叫什么呢？这叫疾病的易感。比方说你老伴儿啊，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导致的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它就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而在血压不稳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知道山体滑坡吗？啊，电视上呢有啊，就是这个山体滑坡什么样啊，一旦山体滑坡了，噼里啪啦的这大石头都掉下来了。那么它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啊，堵在它的血管里，它就会造成什么？是不是脑梗啊？
5: 是呀，真的。
4: 那大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呢把这个桥路啊都给它砸断了？这个时候脑部的基因链它是不是就出现损伤了？肢体语言往往就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所以说你老爸的这个病啊，它就是基因的病，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命运。
5: 哎呀，老师啊，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我都懂了。

0: 太有道理了哦。
1: 啊，过去的话没有基因疗法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咱们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老伴只要用上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告诉你啊，就两三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包括他的血压呢平稳，他肢体麻木的情况减轻。那另外什么呢？还有就是温度升高啊，你看很多的患者，他手脚都是冰凉僵硬的，都会有所好转，包括他的语言、精神、眼神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出来，他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用两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给他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之后，不光是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的血管硬化啊，血管恢复弹性。最重要的是呢，让他脑部的基因链啊表达完整。那这个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就能够受啊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哦，女老师啊，啊，你是说他这么严，这个这么严重了哦？
1: 嗯，
0: 哎，就是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对吧？
1: 对，两个周期啊，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只要基因链它表达完整了，你就放心，它什么病都好了。这就是高科技用药带给我们的神奇效果，高科技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的。
0: 哦，好，那行，好
1: 啊，那既然你要报名的话，那在这儿呢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哦，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讲了，我去打场外电话了哦。
1: 哎，对，打场外电话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现在报名能省钱，100块钱的药费自己只花15块钱，咱们钱花的不多，确实能够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的。
0: 哦，是的，是的，那我就先给他这个用上，用了什么有什么情况呢？我到时候呢再跟你再问你，打电话和你联系，好吧？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哦，好的，好，谢谢哦，好，再见，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9: 主持人你好。
8: 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9: 对。
8: 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9: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它往往是
8: 症状表现哈。
9: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个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8: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9: 如果是诊断为急腹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8: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9: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向右肩背部放散。还有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
8: 那么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9: 对，
8: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当于现在说
9: 的
8: 发炎的。
9: 还有一种
8: 的
9: 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 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突胀痹，那么就腹痛，

0: 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1: 堵了。
0: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还有呢，就像分类，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以前的
1: 这就是漏了，
0: 溃疡、胃溃疡、胃穿孔，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的，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一位妊娠、一位妊娠，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是
1: 休克，
0: 对，这都比较重的。
1: 还
0: 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它往往是就叫腹主动脉瘤，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腹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啊。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啊，这是这四类急腹症。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右上腹，
0: 右上腹，因为胆囊的位置
1: 在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啊，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表现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0: 对，也是右侧，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1: 区别
0: 需要区别，对。
1: 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他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0: 对，他对
1: 他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0: 他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而且疼呢，他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按的，你一压，你一摸着肚子往一压，它疼得厉害，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他喜欢的是。就是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1: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驼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
0: 对，舒服一些，
1: 是这意思、
0: 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1: 啊，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0: 对
1: 啊，手去触
0: 手触诊、通过触诊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1: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蜷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也不用这个些鉴别啊、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0: 对，
1: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0: 对，
1: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腹主动脉瘤，
0: 腹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1: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0: 对，
1: 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0: 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一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撕开了，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0: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1: 也分侧呀，
0: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像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再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1: 这一般呢，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又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0: 对，有偏差，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消化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胃区疼痛，
0: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说这个一定要重视，对，
1: 和脐周、肚脐周围，
0: 对，
1: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0: 右下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偶尔的嘶嘶啦啦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这个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 那么他在不吃的时候，从来

0: 造成的梗阻，压力
1: 嗯，
0: 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嗯，嗯，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嗯，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儿它又
1: 出
0: 顺着
1: 来
0: 过来了，
1: 了，
0: 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所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说狭窄呀，或者形状的改变呢。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10步，进去了，出来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撕撕
0: 丝
1: 拉
0: 丝
1: 拉
0: 拉
1: 的，
0: 疼啊，这个，还但是呢，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是形成的一个原因。
1: 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呀、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通，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它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它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堪顿了，它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堪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儿。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得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0: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1: 真不疼
0: 往往掩盖症状。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他说他哎，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在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1: 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块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
0: 一
1: 情。
0: 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判诊断你疾病的难度，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1: 判断，
0: 判断，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要吃，
1: 还是不要吃，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0: 对
1: 医术的水平了，
0: 对
1: 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

0: 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1: 减少难度，对。
0: 嗯，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1: 啊、哦，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
0: 嗯，
1: 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
0: 嗯，
1: 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
0: 嗯、
1: 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症状，比如发热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0: 啊，不喝水啊？
1: 对，不能喝水的、
0: 啊，
1: 因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
0: 嗯、
1: 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
0: 啊、
1: 造成肺炎。
0: 哦哦，是这种。
1: 那么紧食紧水。
0: 啊、
1: 嗯，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缓解，
1: 嗯、
0: 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啊、
1: 嗯嗯。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
0: 嗯，
1: 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热，哎，我热敷一会儿，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一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增长，那就是、
0: 嗯、
1: 反倒就是加重病情了，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0: 啊？不能喝泻药，
1: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
0: 经常便秘
1: 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
0: 嗯、
1: 因为你突然疼得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0: 嗯、
1: 你一喝泻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0: 啊、
1: 哦，那就反倒加重病情了、
0: 嗯、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1: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0: 就刚才说的
1: 啊，因为尽快就医、
0: 嗯、
1: 因为是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
0: 嗯，
1: 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0: 嗯，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1: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
0: 嗯，
1: 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
0: 嗯、
1: 那边突然来一个
0: 急诊
1: 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肯定先做脑出血的、
0: 嗯、
1: 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
0: 嗯、
1: 说你是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0: 嗯、
1: 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药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0: 嗯、对，
1: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0: 嗯，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1: 已经判断完了
0: 嗯，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您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就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1: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急检的，都是属于叫、
0: 嗯、
1: 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急诊、
0: 嗯、
1: 急检、
0: 嗯嗯。
1: 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急检血常规。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
0: 嗯
1: 分液高不高啊
0: 嗯
1: 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
0: 嗯
1: 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尿淀粉酶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0: 嗯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1: 以最快的速度。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
1: 嗯、
0: 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
1: 对。
0: 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1: 对你也得约到、
0: 嗯、
1: 有的就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
1: 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
0: 嗯。
1: 那么
0: 都会快速来做，
1: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0: 嗯，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1: 对，
0: 嗯，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 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

0: 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
1: 对，
0: 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
1: 嗯，
0: 问诊，
1: 对，
0: 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肌肤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
1: 嗯。
0: 清晰表达。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地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1: 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的时候，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哎，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昨天晚上医生问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不往别的地方放散？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绞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你还是一阵儿一阵儿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是绞劲儿疼。
0: 对，一
1: 但
0: 会
1: 是
0: 儿
1: 呢，
0: 不行了，上厕所了，就
1: 对，
0: 突然疼。
1: 他突然疼，而且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啦，或者结石梗阻啦这类的，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子对医生有一个判断，啊，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摁他哪儿哪儿疼，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0: 有
1: 你
0: 个帮
1: 像还
0: 助。
1: 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期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月经正不正常？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0: 判断你有没有这
1: 有比
0: 种
1: 如宫
0: 叫
1: 外
0: 宫
1: 孕呢、
0: 外孕的问题，
1: 这类的疾病，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急性胆囊炎发作了？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0: 排
1: 排除，
0: 除了，不
1: 对。
0: 会再有阑尾
1: 不
0: 疼
1: 用，
0: 的问题
1: 对，
0: 了，
1: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医生给你判断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包括一些什么是，就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氟法令这些止血药？
0: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
1: 对，
0: 响，是
1: 比如你
0: 吧？
1: 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这种情况。
0: 别以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1: 对，
0: 那么
1: 都
0: 再
1: 是。
0: 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一块儿，然后
1: 嗯。
0: 医生呢再进行这种判断。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
1: 触诊
0: 些。
1: 对，
0: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
1: 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来了以后，往往你都是很疼的，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

0: 看了，
1: 嗯，
0: 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
1: 嗯，
0: 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就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
1: 嗯，
0: 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
1: 嗯，
0: 验一个血常规，看看白细胞是不是增高，
1: 嗯、
0: 或者是你是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
1: 嗯，
0: 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嗯，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
1: 嗯，
0: 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
1: 嗯、
0: 该做 CT 做 CT、
1: 嗯、
0: 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
1: 嗯，
0: 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0: 对，
1: 嗯，那再有呢、嗯、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
1: 嗯、
0: 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嗯、哎做术吧，
1: 直接就
0: 说了做术，因为那时候、嗯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1: 嗯，
0: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1: 嗯，
0: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
1: 嗯，
0: 说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起食也会出现这个、
1: 嗯、
0: 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移压腹痛、
1: 嗯、
0: 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也增高、
1: 嗯、
0: 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
1: 嗯、
0: 就是更进一步
1: 更精准
0: 就更精准对、
1: 嗯、
0: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
1: 嗯、
0: 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
1: 嗯，
0: 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
1: 啊。
0: 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1: 有一点影响。
0: 不如术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
1: 嗯、啊，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
0: 嗯、
1: 你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0: 还
1: 是
0: 建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
1: 嗯、
0: 是不允许犯错的，
1: 嗯，
0: 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
1: 嗯，
0: 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1: 嗯，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
0: 嗯、
1: 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
0: 嗯、
1: 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
0: 嗯、
1: 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
0: 嗯、
1: 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0: 对、急腹症呢、
1: 嗯
0: 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1: 或者分病是吗？
0: 对，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
1: 嗯，
0: 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
1: 嗯，
0: 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1: 嗯，
0: 用
1: 药呗，
0: 对，
1: 用
0: 药，对。
1: 那它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0: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
1: 嗯，
0: 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1: 啊、哦，就先给你止痛，
0: 然
1: 后再用你的针对的药物一点点去啊、
0: 去
1: 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嗯，那
0: 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
1: 嗯，
0: 说两天了，三天了，
1: 嗯，
0: 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 没有达

0: 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1: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0: 对，
1: 通便，是的哈，嗯，
0: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
1: 嗯，
0: 紧实嘴，
1: 嗯，
0: 就是所说的让它静脉营养，
1: 嗯，
0: 支持它，别让它饿着，让它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1: 嗯嗯，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
0: 对
1: 不 对， 对，
0: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
1: 嗯，
0: 咱即使便秘是我一周都没排便了，
1: 嗯，
0: 但是你排不排气，
1: 嗯，
0: 排排气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再梗，就是所说的，
1: 便秘再严重，
0: 你粪便再严重，那它也是要排气的。
1: 嗯，
0: 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嗯，就是那块堵上了，气都排不出来
0: 了，
1: 气都
0: 过不来了，
1: 都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手术？
0: 那像。
1: 穿孔肯定了哈，
0: 穿孔这类的，
1: 嗯，
0: 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
1: 嗯，
0: 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000甚至15000，有的甚至20000以上了，这样的化脓性阑尾炎，
1: 嗯，
0: 这样需要急诊手术。
1: 嗯，
0: 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
1: 嗯，
0: 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脚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脚窄了？
1: 什么叫脚窄？
0: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
1: 嗯，
0: 发生变化了，
1: 嗯，
0: 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
1: 嗯，
0: 或者出不去了，
1: 嗯，
0: 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
1: 啊，
0: 嗯，甚至或者肠扭转都可以引起，
1: 嗯，
0: 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1: 嗯，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0: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儿，
1: 啊，
0: 嗯，因为小孩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
1: 嗯，
0: 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
1: 嗯，
0: 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
1: 嗯，
0: 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1: 嗯，那也会急腹症吗？
0: 也会的，因为这个肠套进去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
1: 嗯，
0: 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
1: 嗯，
0: 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
1: 嗯嗯嗯嗯，
0: 那么这是不是一定要？嗯，
1: 赶快上医院，
0: 啊，赶快上医院，
1: 嗯，
0: 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1: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啊？
0: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
1: 嗯，
0: 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
1: 嗯，
0: 往往还是手术
1: 啊
0: 最确定，
1: 嗯。手术是把那儿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0: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
1: 嗯，
0: 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拿出来
1: ，
0: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他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
1: 嗯，
0: 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1: 放各自一个地方。
0: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
1: 啊，缝在一起啊，边上缝在一起。
0: 两个杯子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1: 拿出来
0: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1: 嗯，它就不会再移动到那个位置了。
0: 再进去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
1: 啊，肠是可以这样，真的就是这么去给它，
0: 就相当于给它固定了。他想进不去了，
1: 那他影响以后的，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他不也是能动的吗，
0: 嗯？
1: 好像才也是游。大概游走一点了，
0: 游走
1: 啊，那不影响整体的肠道的功能，
0: 不影响
1: 啊，
0: 哦。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
1: 嗯，
0: 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1: 哦，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
0: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
1: 嗯，
0: 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1: 嗯，
0: 啊，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
1: 嗯，
0: 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
1: 嗯。
0: 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 把手给勒住了、
1: 嗯、
0: 那么

0: 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
1: 嗯，
0: 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1: 剪
0: 断，
1: 嗯，
0: 这就好了，
1: 嗯。如果坏死了就得切，
0: 如果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1: 嗯，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
0: 嗯、
1: 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
0: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
1: 嗯、
0: 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
1: 嗯，
0: 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比如
1: 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0: 比如这段肠管它就是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
1: 嗯，
0: 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液恢没恢复，
1: 嗯，
0: 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呐、啊，或者利多卡因呐、啊，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来热敷啊、
1: 嗯，
0: 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液恢复、
1: 哦。
0: 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
1: 嗯，
0: 但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1: 能保留吗？
0: 能，说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
1: 嗯，
0: 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
1: 嗯，
0: 是黏膜，
1: 嗯，
0: 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液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
1: 嗯，
0: 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坏死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
1: 嗯，
0: 所以切除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除。一段五到十公分这样。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0: 嗯，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了。
1: 小肠一共多长？
0: 小肠4到6米。
1: 哦。
0: 最少的一般是4米。
1: 嗯。
0: 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1: 就够用了，
0: 营养吸收了
1: 啊、
0: 哦。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
1: 嗯嗯，
0: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病人多保留一些。
1: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你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0: 嗯、
1: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0: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因为人用手来缝，
1: 嗯，
0: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
1: 服
0: 那肯定不如
1: 大针小线的，
0: 对，针是、针具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1: 嗯、
0: 那马鞭一下过去、非常齐刷的，
1: 嗯，
0: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1: 嗯，
0: 现在都用吻合器，
1: 吻
0: 合
1: 器，
0: 对，
1: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0: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长，
1: 嗯、
0: 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
1: 嗯
0: 因为它那个针距啊、距离啊，
1: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
0: 对，
1: 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你、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0: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
1: 微
0: 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1: 嗯，
0: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呢，说不得开刀呢？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室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1: 嗯，
0: 全麻就是要切小插管，
1: 啊、
0: 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1: 嗯，
0: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1: 嗯，
0: 就是说的
1: 开刀，
0: 对，这样开刀，
1: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0: 那是硬外，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1: 啊、
0: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1: 呼吸的，
0: 对呼吸的、
1: 心肺，
0: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1: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
0: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更准确。
1: 嗯，
0: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

0: 我们叫中转开府、
1: 嗯、
0: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微创给你做、
1: 嗯、
0: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在开府来做手术
1: 啊、哦，叫中转，
0: 中转
1: 开
0: 腹。对，
1: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0: 那、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
1: 嗯，
0: 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1: 嗯，
0: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急诊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
1: 嗯、
0: 胃或者小肠已经破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
1: 嗯，
0: 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1: 嗯、
0: 就是，
1: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
0: 嗯、
1: 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
0: 对，
1: 嗯，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
0: 嗯、
1: 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0: 嗯，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
1: 嗯，
0: 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
1: 嗯，
0: 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出现一些，高热、寒战、
1: 嗯嗯，
0: 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啊，甚至你是乏力呀、啊、晕厥呀、啊，
1: 嗯，
0: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1: 啊、哦。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还是要留院观察。
0: 对，有急腹症、
1: 嗯，
0: 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嗯、才能让你出院。
1: 嗯，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
1: 嗯，嗯
0: 那么都主张是早期离创活动、
1: 啊。
0: 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
1: 嗯，
0: 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小时
1: 就下地，
0: 我就主张下地，
1: 啊，
0: 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
1: 嗯，
0: 你也要离创活动，
1: 是避免粘连吗？
0: 对。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哦、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
1: 嗯，
0: 你多活动，那么
1: 它就多蠕动，
0: 它就多动，
1: 嗯。
0: 那么腹部手术往往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1: 嗯，你才能进食，
0: 才能进食
1: 啊、
0: 哦，是这么个道理。
1: 哦，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0: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
1: 嗯、
0: 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
1: 嗯，
0: 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是我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要是饿2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1: 对，
0: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
1: 哦、
0: 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
1: 软
0: 的、嗯、软
1: 食，
0: 对，然后逐步过渡。
1: 嗯，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1: 不能着急，
0: 不能着急。
1: 嗯，
0: 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
1: 嗯，
0: 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
1: 嗯、
0: 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
1: 嗯。
0: 哎，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1: 哎呦，
0: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
1: 嗯。
0: 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1: 哎呀，
0: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
1: 嗯。
0: 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
1: 也要逐步放开，
0: 逐步放开，
1: 不能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哎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0: 对，
1: 其实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0: 有一个过程，
1: 你那个时候的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其他的呢？
0: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三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那么就要进一步的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1: 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急腹症发生吗？
0: 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急腹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呐、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而不要。说的挺着，
1: 等到什么穿孔
0: 穿孔了你再来。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的机会就少了。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那么都可以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石性的肠梗阻。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1: 也少哈。
0: 对。
1: 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急腹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急腹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再会。
1: 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南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小新特别提醒，最近大风天气频繁，需及时加固广告牌、施工围挡、临时搭建物与农业设施，严控水路交通及户外游乐设施安全，出行远离高楼、树木，高速驾车减速慢行，警惕横风干扰。降雨天气亦伴随雷电、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谨慎驾车，车船及时避险，市民外出常备雨具，居家关好门窗。首先关注本地消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一半是梦幻冰雪馆的冰雪清凉，让大家一次解锁双重欢乐。期待与每一个热爱音乐也热爱冰雪的你不见不散。日前，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8个展区，包括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3个室外展区。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本届博览会突出向心

向实、向智三大特点。现场将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技术。本届博览会期间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近日，由黑龙江省商务厅主办的老字号嘉年华精品展亮相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本次活动以国货潮品购在龙江为主题，汇聚龙江优质资源，打造集展示、展销、文化体验、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让龙江好物惊艳亮相经贸盛会。本次精品展展区面积为150平方米，紧扣活动主题设置龙江好物、龙江味道、龙江非遗、外贸优品四大特色板块，集结老字号、黑土优品、九珍18品等特色产品，覆盖传统美食、农林特产、匠心非遗、进出口好物等多元品类，通过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龙江百年品牌底蕴与国货创新活力，为参会客商、观展群众带来极具地域特色的消费体验。活动遴选了20余家龙江优质品牌企业集中展销，涵盖老字号传承、非遗文化、绿色农林、跨境商贸等多个领域。展会期间，产品推介、美食品鉴、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互动活动轮番登场，以多元形式展现龙江老字号的传承匠心与创新成果，让传统技艺与国货潮品深度融合。5月19日，距离东北超名哨开赛已进入倒计时。作为哈尔滨队的主场区域，阿城区在筹备赛事同时，还展现着城区的文明活力与市民情怀。连日来，街头绿植装点色彩，餐饮商户联动让利，志愿者整装待发，社会各界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展示东道主的热情。为提升赛场周边的景观风貌，阿城区城管部门下足绣花功夫，在体育场周边及城区重点路段，城管人员栽植了丁香、水曲柳等树木。通过补植增绿、组团造景、层次优化等精细化手段，道路植被有了更加错落有致的色彩与立体感，让观赛的球迷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滨城后花园的亮丽。在阿城北站附近，印有金元耀滨城、东北超激情的大型广告牌如擎天柱般矗立，成为迎接八方来客的第一道视觉地标。沿街路灯杆上悬挂着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等宣传牌。在京都大街和排路大街，一幅幅墙体彩绘也格外醒目，燃动东北超、活力哈尔滨、青春无畏、奋斗不止等字样，配以动感十足的足球图案，让原本冷冰的墙壁拥有了热血沸腾的温度。就连体育场附近道路两侧的圆形石墩也被巧妙地绘成了一个个色彩鲜艳的足球，成为一道独特景观。这种浓郁的氛围也从街面蔓延到了充满烟火气的餐饮店。阿城区30余家餐饮店结成赛事服务联盟，推出了极具诚意的票根福利。凭东北超比赛门票的票根进店，可获赠一道特色菜品，从老式溜肉段到极品肥羊，从锡纸蚕蛹到鱼肚锅，家家拿出了看家本领，从商家的定制服务到志愿者的热忱准备，再到街道换上的足球主题装，阿城区已经准备好了，只待鸣哨迎接八方客。近日，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发布公告，近期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稳步回升，现已达到安全航行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运营条件。经综合研判，自即日起，在天气条件适宜情况下，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巡游活动。常规巡游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18时30分至20时30分，哈洽会期间特别安排每日均安排巡游活动。哈洽会结束后，巡游恢复为每周五、周六、周日运行。作为群力地区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随着检修、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的完成，已经梦幻回归。音乐谷喷泉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较先进的喷泉，
水上喷泉占地面积约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喷100米，四周设有露天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看台两侧还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进入看台观赏。正式回归后的表演时间为每日19时，表演时长为20分钟左右。五岳冰城，繁花渐欲迷人眼。近日，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一号的南岗博物馆内，成片的毛地黄迎来盛花期。挺拔的花序上，紫、粉、白等各色中型花朵成串垂落，宛如一只只精致的小铃铛在百年欧式建筑前轻轻摇曳，为这座博物馆的静谧院落增添了盎然生机与浪漫的欧陆风情。步入馆内庭院，明黄色的百年老楼掩映在绿意之中，与色彩斑斓的毛地黄、幽紫的飞燕草以及盛放的丁香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建筑可阅读、花木易传情的诗意画卷。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慕名而来，在花镜间驻足打卡，感受历史文脉与自然生态交融的独特魅力。夏季电动车等群体交通出行流量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力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提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在于驾乘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更会直接危及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法文明骑行，平安顺畅出行。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这是东北地区首家以我国著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着力在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领域，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为满足黑龙江省各地区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需求，助力本科以下人群提升学历，保障职场人群提升职场竞争力，将构建终身化学习的教育体系，加快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步伐，开通本次直升本科报名通道。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或工作的公民，不限学历、不限户籍，均可申请入读大学本科学历，在职可读，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学士学位。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报名即可享受每人3000元至5000元助学补贴。本次招115人，报名自愿参加，报名截止至5月20日22。零，人数招满关闭通道，详情请咨询招生老师。5月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06元每升至0.07元每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一至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日前，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十八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5月19日，中国足协官方确认，中超俱乐部在2026至27赛季亚洲俱乐部赛事中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南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小心特别提醒，最近大风天气频繁，需及时加固广告牌、施工围挡、临时搭建物与农业设施，严控水路交通及户外游乐设施安全，出行远离高楼、树木，高速驾车减速慢行，警惕横风干扰。降雨天气亦伴随雷电、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谨慎驾车，车船及时避险，市民外出常备雨具，居家关好门窗。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0: 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 全国

0: 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

0: 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 我是从沙沙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7: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8: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0: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8: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9: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0: 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二城区检查东北超赛事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扎实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一批前沿高新技术集中亮相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为经贸盛宴注入满满的科技感。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集中展示龙江优质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正式回归，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夏日限定试听盛宴。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二城区检查东北超赛事筹备工作，强调要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扎实细致、高质高效做好赛会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以赛事为牵动，赋能文旅体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城市面貌和发展活力。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二城区体育场是哈尔滨赛区主场馆。目前体育场提质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于洪涛来到场馆实地踏查，详细了解设施布置、赛事安排、交通组织、安全管控等情况，指出赛事进入倒计时，要加紧开展全流程压力测试和实战演练，进一步查缺补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让运动员安心比赛，观众安心开赛，充分感受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检查期间，于洪涛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相关汇报，强调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举办的区域性群众足球赛事，东北超是弘扬体育精神、促进足球事业发展的有效举措，也是拉动消费、激活内需的现实需要。要统筹力量，周密安排，强化通讯、电力等要素保障，细致做好赛事组织、标志引导、服务接待等工作，精心打造整洁优美有序的城市环境，积极营造文明友好、热情待客的城市氛围。要充分做好应对大客流的各项准备，聚焦出入场、秩序维护、交通接驳、医疗保障、食品安全等重点环节，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动态研判，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找准地域特色与赛事 IP 的结合点，做好宣传推广，持续推动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促交流、遇场景扩消费，让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发展增量。赛事指挥部与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统一指挥、快速响应、无缝衔接的赛事保障体系，确保东北超顺利圆满进行。省体育局局长王宪宇、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市领导张海华、尹喜峰参加。19号上午，以聚势哈洽、链接中俄为主题的中俄企业 B2B 直采对接会在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举办。活动现场举行系列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哈尔滨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哈尔滨市贸促会分别与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招商局及夏塔吉尔等五市工商会、中购集团与哈尔滨俄罗斯的五市工商会、哈尔滨空港保税集团与中共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俄企业代表还集中签署采购合作协议，当日签约总额约0.5亿元。据协议规划，本次合作覆盖至2030年，预计总交易规模约20亿元，年内可实现进出口额5亿元。本次对接会的举办，标志着哈尔滨与俄罗斯夏塔吉尔、苏尔古特等五市及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经贸合作迈入机制化、常态化的新阶段。下一步，哈尔滨综合保税区将持续完善对俄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强化全链条跨境服务能力，推动签约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一批前沿高新技术集中亮相，从1:1还原的飞机驾驶舱模拟体验、沉浸式 VR 元宇宙场景，到俄文版 AR 儿科家庭医生、漏电不伤人的安全专利技术，各类智能应用覆盖交通、医疗、文旅、民生等多个领域。互动式体验与跨境化服务相结合，既让观展嘉宾亲身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更为这场经贸盛宴注入满满的科技感，彰显出科技创新的强劲活力。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1: 那今天看一些 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科技是如何赋能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您看我现在就在南航的展位上。咱们这个机场的驾驶舱一般的时候咱们可是进不来的。
2: 我们去年的话呢带来的是我们的 A320 的一个机型，今年的话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 B737NG 的一个机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整个的驾驶舱的比例都是按照我们的真飞机做的是1:1还原。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我们的视景系统是南航与腾讯联合研发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在全球达到领先地位的，微调回来的。好，哎，修回来，慢慢修。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哈沙会能够更好地展示我们南方航空在科技创新领域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震撼的体验。
1: 刚体验了驾驶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怎么维修飞机，那这个是怎么一个体验方式啊？
3: 您只需要戴上头盔，拿起手柄，就可以切身实地体验我们的飞机维修工程师的一个日常检查的工作
1: 啊。现在我们要检查比如说飞机的这个头的这个位置是吗？
3: 对，这个区域呢叫做雷达罩，当您的光标指向飞机部件的时候有个黄色高亮区域
1: 啊，
3: 这时候您点击大拇指，
1: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在我眼前就是雷达罩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是吗？现在显示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哈。哇，观众朋友们，那我现在戴的呢就是咱们哈尔滨的艾威尔科技公司他们的 VR 眼镜，那我现在所身处的呀就是元宇宙里的一节车厢，那车厢的车窗外呢是一片浩瀚的星空，那这个里面所看到的画面呢应该就是跟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这是同一款的场景是吗？
4: 我们本次展区呢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的 SR 大空间体验区，刚才您看的呢是我们做的幻境耳边的场景，把哈尔滨的百年历史打造这种虚拟场景，像我们本地或者我们的很多游客不了解哈尔滨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
1: 在今天的展会现场啊我还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这个呢就是由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所推出的国内的首个 AI 儿科家庭医生。那这个家庭医生当时在我们哈尔滨落地的时候啊我曾经去采访过，那个时候呢它是中文版的，那如今呢已经在我们全省的13个地市推广应用了。那今天参加展会呢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款 AI 儿科家庭医生呢它还推出了俄文版来参会。
2: AI 儿科医生呢是一个儿童医学的大模型，集合了我们北京儿童医院300位专家的诊疗思路。我昨天在展会上有很多这个俄罗斯的朋友来进行这个咨询，同时呢英文版的这个 AI 儿科医生也有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医生来进行这个咨询。
5: 我们这次那个中医院也带来了一些我们的创新产品，再有中医也需要传承和创新。这个机器人呢它呢可以那个给我们展示一些八段锦，也可以对进行一些问诊，比如我们的内科疾病啊它可以给你一些指导。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因为漏电而产生的火灾安全隐患呢时有发生，那现在呢我带您看的就是咱们哈沙会现场咱们哈尔滨的一家科技企业他们的一项专利技术。那您看到现在呢我身前的这个盛满水的水缸啊它此刻呢水壶是一个通电的状态，那在这个我旁边的这个表上显示呢现在呢它漏电的毫安指数呢已经超过了300。那您看啊现在我身前的这个水壶它的灯是亮着的，是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情况下呢我把手放进这个水缸里呢是非常的安全的，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漏电不伤人。
6: 它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它有线路监测，有火焰监测，有自动灭火，它可以完成一个闭环的对电气火灾形成那么一个控制的产品。今年呢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哈沙会，然后呢咨询的客户呢也非常多，就包括俄罗斯的客户，刚才还来了一个俄罗斯的电商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也非常感兴趣。
0: 近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配套活动“巨势冰城商创未来 ”2026 异地商会对接交流会在哈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异地商会代表实地感受哈尔滨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的优势，共谋合作新机遇。 哈尔滨综合保税区是黑龙江省对外开放的核心功能区，国际陆港 TIR 集结中心已实现对俄跨境公路运输常态化运行。考察中，代表们对综保区功能布局和优惠政策的叠加效应表现出浓厚兴趣，深入了解通关便利化、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代表们还走进厢房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在哈工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近距离观摩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在对接交流会上，哈工大先研院精选了三个产业化项目进行路演，厢房区和综合保税区分别做招商推介和园区情况介绍。

0: 为服务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市税务部门依托税路通龙行万里品牌，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全链条涉税保障，确保展会跨境经贸活动顺利进行。展会期间，税务部门集结业务骨干，覆盖俄、英、韩等多个语种，精准破解跨境办税语言壁垒，为中外参展企业现场答疑，开展专业涉税政策辅导。今年是市税务局多语种专家服务团队连续第三年进驻中俄博览会，针对对俄跨境投资经营需求，税务部门量身打造双语政策服务包，聚焦俄罗斯税制改革、税收协定、炎地纳税等重点内容，推出系列国别税收指南与优惠政策汇编，让跨境税收红利清晰可想，直达企业。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五月冰城丁香馥郁，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起日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2026哈尔滨丁香赏花季正式启动。
2: 活动现场汇聚46家文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涵盖景区景点、非遗及食品企业、航空铁路、地铁交通配套企业，以及金融、酒店、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多家相关单位。各大企业分别推出优惠活动以及全新的文旅项目。
3: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王家浩：
4: 从5月19日至6月21日，波塞冬的沙滩水世界和海底世界推出了单管儿童9.9元的一个惠民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适用于1.2米到1.5米之间的儿童。
3: 哈尔滨富尔家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艳妮：
5: 富尔家庄园经过3-4月份的提档升级，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六一期间呢，富尔家庄园还会推出套娃小滑梯和过山车等一系列的项目。这个夏季，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到庄园，尽享夏日的清凉。
2: 活动中，美团、携程、银联、中国石化四大头部平台企业集中发布黑龙江及哈尔滨专属文旅优惠举措，包括酒店民宿满减、景区门票立减、出行加油优惠等多元福利。哈尔滨市文旅部门发布促消费政策，政企跨界联动，构建全民受益的文旅消费新格局。
3: 市民曹艳华：
6: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不仅给咱们那个哈尔滨的旅游业带来好处，给咱们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也带来很大的实惠，也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咱们哈尔滨的旅游，咱们哈尔滨的美食啊。
2: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丁香赏花季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出优质文旅产品、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全力打造高品质夏季旅游目的地。
0: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级足球联赛即将燃情启幕。5月23号哈尔滨队将主场迎战大连队。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赛场设施全面升级，服务细节暖心到位。下面让我们就跟随本次赛事开幕式主持人冰城左右哥江可东探营主场场地，抢先解锁赛场的全新风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7: 东北超级棒，东北超级棒，欢迎大家。

0: 阿城点个赞，为哈尔滨这座城市点个赞。好，这里就是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临时沐浴的地方了，因为比赛很激烈，我们的淋浴的喷头以及每一个单间都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而且是都是新的。哎，最厉害的是我现在在这个区域闻不到它的装修的味道。加油！主队看完了，我们来看看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的客队休息室怎么样？刚才主队是不是大家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哎，我们看看客队怎么样？主队那么小，客队那么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还在搭建。5月23号当天，我会非常荣幸的出现在这里，为大家来主持开幕式，期待吗？冰城夏都音乐之城，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这片场地，为这个城市呐喊，东北超来了。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冰城夏夜晚风拂面，18号晚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正式回归，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夏日限定视听盛宴。随着音乐响起，水柱不断变换姿态，五彩灯光洒落在升腾的水雾上，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作为群力新区的地标性景观，音乐谷喷泉位于锦江东路群力大道与锦江西路合围处，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四周为露天看台，中心为下沉式水景舞台，整体景观落差达8米，水上喷泉面积约6300平方米，最高水柱达100米，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的特色喷泉之一。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两侧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通行。播放时间为每晚19点，之后会随着日落的时间进行调整。在假期时间会增加音乐喷泉的播放次数，满足游客和市民您的视听需求。19号，省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农业商会开展520世界计量日系列惠企惠民服务活动。我市计量部门将持续推动计量服务从传统的企业送检向全链赋能转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计量院专家围绕计量技术及管理难点和企业开展深入交流。省农业商会与市级计量院签署计量惠企服务框架协议，为预约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服务月期间，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促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优化生产工艺，增强市场竞争力。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活动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由省卫健委与市卫健委主办，消防区卫生健康局承办的519世界家庭医生日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消防区举行，现场同步开展义诊咨询、政策解读、现场签约等服务。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4528支，为612.7万城乡居民提供全周期健康保障，居民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2.14%。由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的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日前在哈尔滨成立，目前已有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正式加盟联盟。该联盟是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联合声明的务实举措，标志着中俄林业合作从零散自发、单点校际交流迈向系统化、制度化、实体化的全新阶段。 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高

0: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省41所本科高校的195名青年教师同台竞技。赛事紧扣上好一门课理念、科学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等考核环节，对教师综合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昨天，哈尔滨市建工小学举行默润童心、笔传文明、公益捐赠暨光明小记者校园站挂牌仪式。活动现场，捐赠方代表向学校移交2000册规范汉字字帖。光明少年杂志哈尔滨读者服务中心为建工小学光明小记者校园站授牌，小记者们将接受专业培训，进行实战采访，提升综合能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哈尔滨成为中俄经贸合作与交流的焦点城市，一系列重大活动接连上演，全面展现了这座冰城在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核心枢纽地位。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与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同期举办，汇聚了两国经贸合作的丰硕成果。
2: 据央视新闻报道，本届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 20%。 中俄经贸合作正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领域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博览会现场美食专区人气旺盛，俄罗斯生鲜海产、原装进口百货品类齐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客商驻足品尝洽谈。来自俄罗斯十余个州区的上百家食品企业参展，集中展示糖果、海鲜、蜂蜜、乳制品、肉制品等特色优质产品，还设有品鉴区、 B2B 洽谈区及电商直播，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3: 作为中俄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5月18日下午，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推介会在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隆重举行。推介会以深化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哈尔滨综合保税区、黑河自贸片区、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等中方园区负责人，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等俄方州区代表分别围绕各自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和发展机遇做专题推介。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江西等省市以及俄罗斯多个州区的政界、商界代表共200余人参会，各方围绕合作项目对接、贸易渠道拓展、产业协同发展深入交流，为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2: 今年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经贸活动的举办具有特殊意义。黑龙江省依托对俄合作区位优势、口岸通道优势、商贸产业优势，以中俄博览会及食品文化节为重要抓手，正全力推动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
3: 在会展经济的带动下，哈尔滨的文旅和体育领域也传来重大利好消息。日前，哈尔滨市冰雪运动及冰雪运动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部历时近一年打磨的法规填补了国内冰雪运动立法空白。作为中国现代冰雪运动发源地，国内唯一双亚东之城，哈尔滨依托深厚的冰雪体育底蕴，通过立法形式为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评价指出， 条例的施行标志

0: 制着中国冰雪运动和产业发展从依托政策扶持、活动拉动迈入法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全新阶段。
1: 在哈恰会参展方面，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百年口岸绥芬河首次创新启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双会场联动参展模式，成为本届哈恰会唯一设立独立分会场的县级口岸城市。在哈尔滨主会场 A 馆112平方米的绥芬河专属展厅设置畅联通道、跨境经贸、赋能平台、战略布局、产业协作、文旅融合六大板块，俄罗斯生鲜海产、星巴克啤酒、俄蜜源蜂蜜等本土特色产品，以及汽配零部件、轻量化智能装备等创新产品悉数登场。大兴安岭展区则聚焦绿色生态、特色产业与向北开放发展定位，集中展示寒地生物、林下江坚果、食用菌、特色农林产品等优质展品，全方位展现林区绿色发展活力。
0: 天气方面，据哈尔滨市气象台消息，19日全市出现弱分散性降雨，22日至23日自西南向东北迎来小到中雨。气温方面，19日至20日白天大部最高气温22摄氏度至25摄氏度。21日至24日气温持续回升。24日最高气温升至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风力方面，21日夜间至23日白天迎来持续性大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9级。气象部门提醒，大风天气期间需加固广告牌、围挡等户外设施，出行远离高大建筑与树木。降雨期间亦伴随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驾车需减速慢行，市民外出备好雨具。后期气温偏高，风力偏大，全域火险等级上升，务必严控野外用火，注意居家用电安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城市。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是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与地震灾害叠加天气，各级应急响应机制迅速启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行动在全国多地展开。5月17日至18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出现城市内涝、河水漫溢、淹没村庄、农田被淹、交通受阻。截至记者发稿时，本轮强降雨过程已造成湖北3人死亡。5月17日7时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此次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雨量突破历史极值。灾害发生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并根据雨情汛情将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与此同时，广西也面临严峻汛情，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湖北，强降雨来得尤为猛烈，截至5月18日14时，荆州市多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30个乡镇、52个站雨量超过250毫米。荆州国家站、公安区域站、一小时、三小时、 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降水量均突破历史极值，长湖水位超浚县水位0.45米，太湖港水库水位超设计洪水位0.18米。中心城区主要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积水，荆州市第一时间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在救援一线，湖北消防部门迅速出动，共派出消防指战员1410人、车辆90台、装备1500余件、套舟艇100艘，前往荆州市开展救援任务，累计转移群众2200余人，紧急救助急重症患者就医12人，处置医院变电站险情一处，固堤筑坝3000米，加固一处高危堤坝，处置管涌险情16处，处置泄洪渠坍塌一处。
6: 在鄂西恩施州宣恩县酉水流域，连降大到暴雨引发山洪，导致河水漫溢至低洼地带的沙道沟镇白水河村，造成3人死亡。灾情发生后，当地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救援力量200余人，携带卫星电话、皮划艇等装备开展应急救援。目前已转移避险185户、287人，道路、通信等正在紧张抢修。18日下午，湖北省召开全省防汛救灾工作紧急调度会，要求以实战姿态落

0: 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度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派出工作组赴荆州、恩施等地指导强降雨防范、查灾核灾等工作，
1: 几乎与强降雨同步。广西柳州遭遇了五级以上地震，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5月18日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当地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各项安置保障工作全速落地，灾后各项秩序稳步向好。据初步排查统计，从5月18日21时44分至5月19日3时，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就在柳南区5.2级地震发生数小时后，5月19日4时56分，该区洛满镇再次发生2.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针对此次多地灾害叠加的复杂形势，中央层面快速响应。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但应急管理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部署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渡汛管理，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工作。在此次考验中，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响应，协同作战，从1100余名消防指战员冲锋荆楚，暴雨洪水中筑堤筑坝，转移群众2200余人，到数百名救援力量在余震频发下通宵搜救，从坍塌废墟中成功挽救91岁老人的生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市内涝应急响应、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多级响应机制衔接顺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贯穿始终。
1: 多部门联合调拨救灾物资，各项救灾救助工作紧张有序推进，用行动诠释了对每一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也彰显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日益成熟与强大韧性，为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从房价变动格局来看，上海新房、二手房环比涨幅均领跑全国。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政策持续显效。1至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虽同比下降，但销售端边际改善明显。分析人士指出，在稳楼市政策持续发力背景下，市场预期逐步修复，一线城市房价率先企稳，对全国房地产市场具有风向标意义。后续政策将继续围绕保交楼、稳预期、促消费等多维度发力。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5部门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5部门指出，近期部分机构以招聘转培训为名，诱导求职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签订培训合同并办理高额贷款，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提醒求职者要增强防范意识，甄别招聘信息真实性，切勿轻信包就业、高薪兼职等虚假宣传，如遇可疑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报警。此次风险提示是5部门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维护就业市场秩序的有力举措。
0: 公安部日前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当前，随着无人机广泛应用，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区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和空中交通秩序。公安部此次集中公布的案例涉及非法解锁禁飞区、超高空飞行、违规侵入机场禁空保护区等类型，涉案人员被依法处理。公安部表示，将持续严打此类违法犯罪，同时提醒广大无人机使用者守法合规飞行，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低空空域安全秩序。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这一数据来自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的权威发布。同日，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斩获特别推介项目。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再到服务全民共享，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让更多群众便捷享受到优质文化资源。
0: 19号，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从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八个方面推出具体举措。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这意味着大部分小额退税将无需海关实物核验，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新政从扩商店、提效率、降门槛、优服务等方面多维发力，预计将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在华购物体验，推动入境消费进一步增长，为购在中国品牌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多地启动2026年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按照国家医保局统一部署，2026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0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2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各级医保部门优化参保缴费流程，拓展线上缴费渠道，方便群众只兼办就近办。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完善，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筑牢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屏障。
0: 近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与会嘉宾表示，15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个人养老金制度扩面提速成为社会热点。截至2026年4月末，全国已有超过6000万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总金额突破700亿元。制度运行平稳有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养老财富积累渠道。与此同时，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体系不断丰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专家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加速扩容，不仅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之举，也为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引入提供了稳定活水。
0: 国家药监局消息显示，2026年4月，我国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产品涵盖影像诊断、体外诊断、治疗设备、康复辅具等多个类别，其中部分产品为国内首创或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这标志着我国医疗器械审批提速与创新驱动并行发展，有效满足了临床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5月19日， 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掀起了一轮文旅消费热潮。主会场活动落户广州，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模式，让千年岭南古韵与现代时尚潮流交相辉映。5月19日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塔举行，与全国各地分会场紧密联动，协同发力，共同奏响文旅融合的时代强音。今年59中国旅游日活动围绕主题日与主题月两大核心安排展开。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
0: 在青海，2026年5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动。活动以相约青青黄河，畅游大美青海为主题，紧扣年度口号，旨在通过系列文旅体融合项目赋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持续提升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影响力。启动仪式现场，歌曲《青海情》、《情景讲述》、《生命树》、《高原戏韵》等极具青海地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河黄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 同日，重庆分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启动仪式上，重庆发布了夏季十大旅游线路、夏季旅游热点图，发起文明旅游、无痕共生、绿色倡导计划。5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期间，重庆各大景区还推出了门票优惠活动，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云阳龙岗景区、南川金佛山景区、福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衡水阿依河景区等5月19日当天免景区门票。
0: 在甘肃，主会场落地天水，全省同频联动，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叠加政策红利，从普惠惠民、体验供给、联动聚市、融合提质、监管护航五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出重磅举措、密集活动、硬核保障，让文旅红利直达万家，让丝路胜景、陇原风情触手可及。当天，全省100余家 A 级景区、数千家文旅经营单位积极参与，推出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特惠套餐。
1: 近日，浙江兰溪的夜采杨梅景观引发广泛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栏目播发，浙江兰溪夜采杨梅新河照亮文旅新场景，报道了在金华兰溪连片的智慧大棚为杨梅穿上了恒温防护衣，在夜空下犹如璀璨星河。采摘经济结合夜经济，为当地农旅融合带来了全新活力，照亮了乡村振兴的文旅新场景。
0: 近日，深圳推出入境旅游便利化升级服务包，从支付、缉纳、通关、交通、语言等全链条发力，全面提升境外游客体验。多项便利化措施覆盖重点景区、商圈和交通枢纽。境外游客持护照可快速办理手机支付、实名认证、景区预约等。政策叠加带动下，一季度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超过35%。深圳作为入境旅游重要枢纽，正在加快打造来中国看世界第一站的目的地形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出品的生态保护纪录片《寻蛇》实现全球传播破圈。该片记录了中国蛇类多样性保护工作者深入西南山区追踪濒危蛇种的真实历程，融合了野生动物行为记录、人文叙事与一线科考纪实。该片在多语种版本全球上线后，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社交媒体官方账号等平台引发高度关注，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生态保护故事的标杆力作，有力展现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全球担当。
0: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0。

0: 1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其中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以上急抓举世界纪录，充分展现了中国举重运动的统治力与深厚人才储备。此次亚锦赛不仅是亚洲举重顶尖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中国举重队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训练备战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1: 在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上，中国队收获了1金2银的成绩。在激烈缠斗中，中国选手展现了出色的技战术水平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尽管整体战绩亮眼，但年轻选手在大赛经验、关键分处理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此次比赛也是检验国羽梯队建设的舞台，为备战接下来的重要赛事积累了实战经验。
0: CBA 季后赛日前正如火如荼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中再下一城，外援布朗贡献30分，成为球队获胜关键。另外，全国体操锦标赛传来捷报，杜思雨首夺全锦赛冠军，洪延明带伤高分摘金。此次全锦赛的优异表现展现了新老交替中中国体操队的整体厚度，为备战洛杉矶奥运周期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与特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